0: 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0: 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
6: 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瓶，只要19.9元一瓶，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则，这座高原之城苏醒了。而在这座城市的一隅，有这样一个人，他正用笔尖描绘着关于文化传承的梦想。
1: 下的都是去养活了谁不当过来嘛的
2: 当过来
1: 不是当过来那地里养活的时候就下了哪去
3: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跟小时候可能有些关系吧。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就握着我的手，会教一些最基本的藏文的字母。妈妈写的也特别没特别那个工整。然后自己到了初中高中以后，就开始慢慢变得更喜欢。然后老师也特意让我负责这个班级的这个板报员，让我出藏文这方面的板报，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到了大学之后，我自己也选择了这个藏文专业，然后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专业性的东西，觉得自己的从小的爱好这个慢慢就变得比较专业一些了。

0: 今天我们去我这学期去援教的那个地方，从这里出发差不多20-30公里就到。因为在我在市区已经找了很多年的书房，然后我再想想换个环境，给周边这些学校我再过去推广一下，能不能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事情。来来来，俺把个月把牛骨呗，牛骨，俺把名都牛骨呗，
1: 牛骨，
0: 牛骨，牛骨，啊，长得蛮壮，牛对，牛肉牛肉比正还是也不是干的呗，牛肉卷子来怎么怎么对，牛肉牛肉先喝。爹了还是去过来是对怎么俺就错了应对怎么爹刚把顶着脚的长钢塞去。天干了天干起来没个来对。哦吐了嘛爹了听不了的。他我说啊他一年了俺就路人拖了对怎么地陪去当药了。我说俺就牛骨还是起不来。看的插着去。看的插着住对怎么直接给踢踢。出去。哦爹应对怎么牛骨给看的大大爹明对怎么听不了的当。
2: 两年以来强巴坚持下乡援教。不留余力向学生们传授着关于藏文书法的技巧与奥秘，只为这枚古老艺术的种子能在学生们心中扎根萌芽。
0: 学这个藏文书法都刚开始学生也有点少，刚开始也不怎么感兴趣，然后就慢慢就多了起来。

因为刚开始学生也很少，作为教师出发这个教师也觉得心里有些沮丧，但是现在比起前面的话已经好了很多，报这个书法社团的也多了很多嘛。

0: 人吧。
1: 就前面刚才给我那个踢毽子的那个学生，学习特别差，但是我就给他要求不能跟其他学生一样吧，就是他本来就是技术这方面肯定比起其他学生的话差一点，然后我就给他就做一些技术上面的这种辅导，然后他慢慢就开始有一些好转。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班级，我过去上那个班级上课的时候，他还跟着我屁股后面，他会过来那个听课。他不仅要在自己班里，还有我去上别的班级，他还会跟着我一起来的。然后我就他坐在那个后面，然后你就拿个凳子，没事，如果你想听或者你愿意听的话，在那听可以听。然后他就慢慢，现在确实有些那个变化，但是他那种本来基础又不好，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那种。反正有这个进步，这个我算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吧。
2: 好，中州刚没几个人讲过了是吧？你那个讲过了，多大叫的，看到没？
3: 中州。
2: 啊，这边说不对，我觉得中州刚没了，看的是。我听男同学说什么？哦，年轻人要点几个孙子啊？那边吃菜的人是多少？是中州情况啊？你就是我的姐姐，你知道吗？我说啊，我都是到我那边去啊。吃点南皮，再学手自己做。吃点南皮，再学手自己做。吃

作为一个教师，每天都在给学生们教课呀，自己然后空余时间去备课呀、改作业呀，然后找找那个课余时间去就是踢踢球呀、运动一下，然后发泄一下，然后心静下来，再回到家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家里写一些什么书画之类的。写书法这个对我个人感觉带来一个充电还有还中的一个模式。这些作品其实都是用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这些字的风格都是不一样，因为我看我旁边的这两边，它是属于它叫竹字体，竹字，然后中间的话就是粗刃，虽然都是用同样的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风格却有些不同。然后你看这两边写出来的这两个作品，就是写出来的这个风格就是有些飘逸，它比较看起来更洒脱一点。然后这个的话，中间这个作品就是粗刃体，这个的话虽然是竹笔，但是它写出来的更坚毅一点。然后这种现在框架的这种形式是按那个藏式我们传统的那个唐卡的那种形式来去装裱的，这样的话现在变得更美观一点。然后本来这种纸张呀，就是竹笔啊，或者就这些水墨里面能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藏民族它是一个爱文化爱劳动的一个民族嘛，反正体现出来就是一个坚韧不拔勤劳的一个民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藏民族伟大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这种。这个书法是不是一蹴而就的，慢慢去打磨性子，然后慢慢就成就出来的一个东西。另外还要多了解藏文化背后的这种意涵，这个我觉得比起求快求好看我觉得更好。我一直很期望这个藏文化的东西不止在我们国内，如果以后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出去走一走，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们藏文化背后的这个东西，或者所有美的东西。

0: 藏文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每个字都像雪山一样有坚实的骨架，像江河一样有鲜活的血脉。书写藏文就像在与祖先进行对话，笔会用旧，墨会炼干，但只要我们还在写藏文，还在教藏文，这笔尖传递的文明就会像雪山下的溪流一样一直流淌不停。
1: 或许时光会淡去圆角路上的风尘，但藏文书法的温度终会借着这些年轻人的手掌跨越山海，代代相承。

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与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黄志强座谈。珍贵际遇催人奋进，两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格桑诞增化感恩为动力，守护好祖国边境的每一寸土地。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深入林芝、昌都、日喀则等地，记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活力与富民实践。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噶玛泽登在山南市调研南北山绿化、流域治理等工作。刘江深入阿里地区调研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我区各地学校举行开学第一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学生家国情怀。全国第十个残疾预防日里，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泛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黄志强一行座谈。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黄志强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开发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加快发展，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全区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也离不开国家开发银行等中央金融企业的大力支持。长期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工程实施、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加大金融支持，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政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一批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的深入推进，全链条金融服务需求正加速释放，这为深化政银合作提供了更多机会，创造了更大舞台。希望国家开发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工作，完善合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共同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加大金融支持，聚焦重大工程实施、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西藏更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增进民生福祉，丰富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模式，加强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等方面的金融支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做好援藏工作，强化治理支撑，选派更多高层次金融人才进藏工作，为西藏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西藏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携手实现互惠共赢。黄志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开发银行发展的支持，并简要介绍了在藏业务开展情况。他说，国家开发银行将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银行的职能作用，充分发挥中长期投融资优势和综合金融服务能力，立足西藏实际，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领域，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自治区领导噶玛泽登、韦秀长参加。两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这是措那市乐门巴民族乡人大主席格桑诞增最为珍贵的人生经历，一直激励着他扎根祖国边境线，守护好每一寸国土。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守边人。

0: 人，感受一家三代深沉的爱党爱国情怀。
1: 一份荣誉是肯定，更是沉甸甸的责任。2022年，格桑丹登作为基层守边先进代表赴北京参加表彰大会，近距离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相关活动中，他再次有幸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格桑丹增来说，这份珍贵的际遇是对无数边境守边人的莫大鼓舞。
2: 格桑丹登总书记来个，都世界上来个中秋节了吧？那加上三个等的节目，我等的忙不及，那啥样子？当然是三百万呢。今年呢，今天呢，就是前面什么？一年呢，三秀啊，还讲节目。当然，从外面那么几年呢，那等等没送出来是，要是加上来起来个讨论那个，那个呢，媒体界呢，那选择什么呢？母体呢，那谈咱们送人听呢，来等等呢，也不记住啊，什么都。
1: 今年56岁的格桑丹增是门巴系的非遗传承人，也是土生土长的乐乡人。13岁，他跟着父亲放牧巡边，2岁入党，成为了乡里的第一批联防队员。边境的山山水水，也见证着他从少年到中年的足迹。而他这份刻在心底的守边情怀，也源自父亲的言传身教。
2: 第一把那个送人，当然就来我那这边呢，谈咱们拉面也学的是，再加上谈咱们送来，当俺都找不着的，谈咱们送来，第一没有几人是，加上现在找不着是。
1: 当年对应自卫反击战，他的父亲主动进山当向导，在密林里来回运送物资。旧日子里百姓过得苦，解放军来了，送来粮食衣物，平等的对待每一个普通人，这份恩情父亲记了一辈子，一有空都讲给孩子听。
2: 主持人一路了马家对巴拉给他对吗，那就给听着马拉了句，你的亲交给第七座一七交给过了，我是中间的忙不下去，家长都是在那人找不亲家的谈咱们的找吧，都是亲交人的那样的这个地方上的这个妈咪呢，这样的这个当然谈咱们的的要把我一来个这个我那家的工作了冷咖吃也都是那个别的，但我找兄弟呢找不亲家上都是居所的底下上。
1: 40多年的巡边路从来没有轻松二字，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暴雪、山洪都是常事，野兽也时常出没。
2: 等等，俺做的那是沙巴，也从俺那沙巴拖在泥泥洞上是吧？我等俺做拖去的，人家洞子着了。哎，没办法，这养沙巴也没养过这哈个温度啊！你没把当着的别的掏手口了，别的压你压你，别拿我的这多一刀。什么这大兔子小呢？大野民都什么什么的容易。
1: 一个人的坚守，慢慢变成了一家人。一整个乡镇的共同使命，在格桑丹增的带动下，乡里各族群众也主动加入了护边队伍，一起守护边境线。他的女儿次仁旺姆也入了党，现在是村委会的监督委员，常年跟着巡边队伍上山。
3: 你们前把打波拉乡人给来飞了，可都是我军买不起，到房子里干嘛去呢？什么这说去？他把咱怎么去呢？因修路所最大来给接我啊，我娘个都不呢。听说最给他母亲过了三年的，宝贝给来给压脚钱钱，他说最给母亲来给母亲的钱。
1: 路变平坦，生活变富足，但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的赤诚也从来没有变过。心怀感恩，跟党走，一生坚守护山河，这就是雪域边境最朴素的心里话。
4: 我就是他是干个地方了，我爸爸阿们干个地方啊，因工作个我嘛经过这个天干嘞，就见你啥是送地家了，别下几年不见送地家的，那是别下这样的天天的住地子，干嘞的地跟干不有阿生的。
2: 我刚把你做土白熟，我做不啥了，马家白熟了，我自己在地方过了家个亲，选了这个了居，跟现在结果什么什么样。
0: 24号，走进藏博会，记录新西藏。第6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继续在我区各地开展采访，大家立足各自报道视角，记录新时代我区文旅发展活力与高原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林芝线路采访团先后探访工布江达县康养产业、特色风产业、文旅产业，详细了解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效，一幕幕。

0: 产业兴、群众富的实景给采访团留下深刻感触。
1: 主题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也见到了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一个发展情况，生活越来越富裕，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我们也希望能够促进新疆和西藏这种连结和发展，宣传我们美丽的祖国，尽一份力量。
2: 这两天也是看到了原来有这么多广东人在西藏这边工作生活，也是感受到了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的包容且多元。
0: 在昌都，采访团一路采访，一路记录察雅县生态育苗、特色酒业的蓬勃发展，让记者们真切感受到当地因地制宜、产业富民的发展活力。
3: 通过这一两天的走访，我确实是看到了各种产业，然后来带动咱们当地的经济的发展的，就是印证了那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感触还挺大的。接下来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湿地公园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可能会着重在这方面加强一下报道。
0: 日喀则线路采访团走进萨迦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看到饱满丰盈的藜麦穗随风轻轻摇曳，连片种植的藏红花生机盎然，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让采访团直观感受到了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新貌。
4: 看到青藏高原上能有这种万亩犁田的种植，我觉得还是很惊讶的。然后咱们这边的产品，尤其是这种高端产品，能被更多的人认识，同时能为当地做一些创收，我觉得是非常惊喜的一件事情。
5: 一进来我也看到了台上写的是上海医药提供的一个原件，那我感受到了这不仅是一朵小小的藏红花，我想这也是护藏原件的一个非常好的真实的建设的样本，是可以参考的。
0: 2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等，研究有关事项，部署落实工作。严金海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雪域高原的关怀嘱托落实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实践中，要深悟治藏方略，把准履职方向，紧紧围绕四件大事谋划推进立法、监督、代表各项工作，要更续精神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把对革命先辈的缅怀崇敬转化为忠诚履职的内生动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实干担当，持续深入推进深学、侦查、实改，扎实做好总结收尾各项工作。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出席。
6: 25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山南市贡嘎扎囊等县实地调研南北山绿化、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更大担当、更大作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藏篇章。在南北山绿化贡嘎段11号片区、班丹桑珠3号片区植树点，噶玛泽登强调，要遵循适地适树原则，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探索长效管护制度机制，确保造一片活一片绿一片。噶玛泽登来到扎囊大桥江北侧义务植树点，实地查看防沙治沙等情况。他指出，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防沙治沙，持续扩绿增绿。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绿色业态，千方百计动员组织群众参与造林绿化。淡巴江白参加。
0: 近日，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阿里地区日土、噶尔、普兰县调研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在日土县日松乡、噶尔县昆沙乡、普兰县巴嘎镇，刘江实地查看基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切实筑牢维护安全稳定第一道防线，要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运行，坚决把各类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坚持依法治理，全面提升服务群众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水平。 刘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

0: 变引领高效能治理，要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广泛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合力。
1: 新学期伊始，我区各地学校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精心策划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在回望历史中感念党恩，在展望未来中树立志向，以饱满精神迈入新学期，走好成长路。
0: 拉萨纳曲第一高级中学组织学生集中观看纪录片《布达拉宫》，借助影像史料回望旧西藏的岁月，生动展现我区的历史性跨越，让同学们在沉浸式学习中知识明智，感恩奋进。
2: 今天通过影片更深刻地了解到了这段历史，让我更加感恩党的深切关怀，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此后我会铭记历史。
3: 开学第一课，一方面组织班主任开好主题班会，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另一方面结合校园安全、民族团结、家国理想，开展专题教育，引导学生收心归位，树立新学期目标，以良好精神面貌开启全新校园生活。
0: 在林芝市第一中学，一堂新旧西藏对比主题思政课火热开讲，课堂立足林芝本地发展变迁，运用珍贵史料、鲜活案例、发展数据，全景展现我区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为学生带来一堂有温度、有深度的沉浸式思政教育。
4: 新旧社会的对比，让我深深懂得党的领导、民族团结、祖国富强才是我们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今后我会主动维护民族团结，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高原少年。
5: 我们特意结合林芝本地发展变迁的史料与视频，引导各族学生从历史对比中认清时代的大势，厚植家国情怀，自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0: 今天是全国第十个残疾预防日，全区各级残联紧扣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泛普及残疾预防知识，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残疾预防工作的良好氛围。
1: 在拉萨市宗角路康公园，自治区残联联合多家区直单位在现场设置宣传展位，向过往群众发放残疾预防科普读物及惠残政策宣传资料，并开设残疾人产品展销区，让群众近距离了解残疾预防知识与助残惠民成果。活动还通过盲人乐队演出、主题宣讲、有奖知识问答等形式，全方位普及残疾预防理念，引导群众主动树立残疾预防意识，自觉守护自身健康安全。
6: 平时我们在生活中就遇到残疾人，就给他们多一点关爱，特别是护教室如果遇到，就给他们主动让座，给他们多一点帮助。
7: 如今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这些残障人士，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政府、社会各界给予了我们从教育到各个方面的关怀和关心支持。我们自身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能够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8: 在残疾预防的各个领域里面，也是开展相应的普及宣传活动，让残疾预防这个观念和意识深入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残疾预防的小宣传者。
1: 在山南，残联部门把健康义诊政策宣讲与惠残帮扶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医护人员耐心为群众把脉问诊、测量血压，细致询问身体状况，围绕日常保健、慢病养护、残疾预防等内容答疑解惑。
9: 那么现在军队在那，我们现在打电话打干给打打，结果我的牙疼，对面是个牙难着哩。这里多少大家那他现在那没干，一拉干活牙的都没说的那都是难的哩。
10: 这次活动起到了全面的宣传作用，让我们的老百姓知道如何预防残疾，如何干预残疾。
1: 在纳曲，残联部门整合多方资源，将科普宣传、文体活动、公益服务与心理关爱融为一体，引导群众树立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科学理念。活动现场还开展了残健融合文艺展演、趣味体育互动项目，充分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

0: 残疾预防正在关口前移，希望广大群众提高防范意识，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早康复，从源头减少残疾发生。
1: 山南市浪卡子县持续深耕农田水利建设，破解高海拔农业靠天吃饭难题，从水利设施零散到取网纵横，绘就了一幅活水润田的农业振兴图景。浪卡子县常年气候干燥，降水稀少，蒸发量大，农牧产业发展始终受困于水。 为解决这一难题，浪卡子县将水利提质、水源保障与生态修复深度融合，通过建设翁果塘水库核心蓄水工程，彻底补齐了县域季节性缺水短板，精准保障周边2.8万余亩耕地和人工草地用水，实施浪结塘生态修复种草工程，完成超2.5万亩草原治理，全方位搭建起蓄、引、灌、护一体化水利生态
2: 体系，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农业生产的双赢。过去我们只想着修渠引水，现在是统筹蓄水、输水、灌水、护水全链条建设。目前，全县已形成完整的水利生态体系，水资源利用率大幅提升。
1: 如今，浪卡子县建成各类水利设施总长近320公里，新增及改善有效灌溉面积4.8万余亩，核心农耕区实现灌溉全覆盖，灌溉模式也已转变为精准供水、按需补水的高效模式，庄稼成活率和亩均产量逐年稳步提升。
3: 目前，全县耕地有效灌溉率较15%，提升了30%以上，农作物产量的稳定性有了质的飞跃。我们将推广精细化节水灌溉技术，常态化管护田间水利设施，持续放大水利赋能产业的核心优势，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振兴。
1: 依托稳定的灌区和生态修复片区，浪卡子县探索出水利保种植、种草护生态、种养促增收的高原农牧融合新路径，从靠天吃饭到活水润田，从设施零散到取网纵横，浪卡子县以水利之笔为乡村全面振兴绘就了一条水润民富、生态宜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4: 金秋时节，林芝市八宜区百八镇田野流金牧场飘香，农牧民群众分享丰收的喜悦，共享一年辛勤耕耘的丰硕成果。在百八镇强嘎村的帐篷营地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文艺演出激情上演，传统报时、拔河等民俗竞技项目精彩纷呈，现场气氛热烈，大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5: 让农牧民群众当主角，实实在在 在收成、享欢乐，集中展示我镇农牧业新成果、民族团结新风貌、基层治理新成效。
1: 这份欢腾源于村庄日新月异的变化。
4: 这个季节的话，我们就是村民都在忙着山上采松茸啊。近期我们也得到了松茸王的荣誉，咱们村都非常高兴。近期的每天的产量都是300至400多斤，我们的丰收也挺好的。
1: 丰收的底气源于发展模式的创新突破。2022年，百八镇坚持党建引领，大胆探索连村连建抱团发展新路径，由全镇12个行政村联合组建萨吉布实业有限公司，打破村域 壁垒，统筹整合土地、资金、生态资源，形成钻制成全的发展合力。
4: 我们公司的今年的总收入是达到了300多万，总共给那个12个村分户，村民都和特别高兴。我们的产业也是越来越好。丰收不仅是五谷丰登的喜悦，更是群众精神富足、生活蒸蒸日上的生动写照。面向未来，百八镇将继续锚定连村共建方向，依托高原生 生态优势，深耕特色富民产业，凝聚各方力量，脚踏实地耕耘，在党的好政策引领下，向着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稳步前行，迎接下一个硕果累累的金秋。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今年以来，农行、山南分行紧扣地方经济发展大局。截至目前，全行非涉农个人贷款年度增量突破10亿元，

0: 较上年同期提升4.63亿元，同比增幅达78%。
1: 近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组织医疗、教育、农牧、文旅、融媒体等领域的23名专家人才赴康马县开展调研交流活动，通过实地查看、现场交流等方式，充分发挥专家人才智力优势，推动两地在多领域深化协作。近日，察隅县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活动以微宣讲、故事分享、通俗阐释等为载体，引导广大群众破除陈规陋习，涵养勤俭和睦、崇德向善的优良家风民风。
0: 24号，贡嘎县非遗赛马暨文化旅游活动启幕。本次活动以骑赏非遗赛马、贡品魅力贡嘎为主题，以非遗赛马文化为纽带，坚持文化搭台、文旅赋能、经贸畅系的发展思路，全方位推动文化、体育、旅游深度融合，提质增效。近日，巴青县举办唐卡与藏文书法主题展览，活动以非遗艺术为载体，集中展出本地画师、书法爱好者作品，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5: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6: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7: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6: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猴哥，师傅怎么拜着大树啊？嗨，
1: 我也不知道啊。哎，师傅，
0: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着大树啊？
2: 这是一棵菩提树。哦，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哦，
1: 原来如此，
0: 大头一回听说呀。
3: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0: 那咱们也拜拜吧啊！
1: 拜拜，
0: 咱们也拜拜。
2: 我们来到圣地，不可擅过，就在这里打坐半日，再走不迟。
0: 来。嗨，师傅也真是，都拜完了还打什么坐？咱们找地歇会儿吧。

0: 小心！悟空，莫非我们走错了路？你看，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1: 是啊。
2: 师傅，你瞧，那不是有座木桥吗？
1: 真的有座桥。

0: 是吗？师傅，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是吧？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1: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好，你走，
2: 去吧。
3: 小心了！
1: 哎呀，没事，八戒，走。
3: 不，我不去。
1: 八戒，猴哥，
3: 实在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傅治不了。哎呀，师傅。
4: 悟空，大师兄好了。
1: 八戒。
3: 什么？
5: 我看滔滔的
1: 河，有人唱歌呢。
5: 有船就能渡河。
3: 师傅，有条船。
4: 是啊。
1: 师傅，
3: 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1: 走，师傅。
5: 师傅，
3: 船来了，
1: 八戒。
6: 哎，长老，坐我的船吧。
7: 悟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
0: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度众生啊！啊，
7: 不行，
0: 走，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3: 悟空，
1: 师傅，我们来了，
6: 来了。

0: 走，再见。
1: 悟空，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相助，倒要。

0: 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哦，走。走。
3: 哎。哦。
4: 不过。
3: 上。
4: 来来，走。前面，前面。
2: 哎呦。哦。
0: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7: 唐玄奘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文。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什么都吃点。吃吃，
4: 吃吃吃，来啊！
5: 哎，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哎呀，
6: 悟空，
4: 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5: 师父，你吃吧。
6: 哎呀，悟空，
0: 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5: 是，
3: 是是。
4: 这个。
3: 好好好，好好吃啊。

0: 沙师弟，咱们好好瞧瞧啊。啊，
1: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请。哦，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2: 藏经楼
3: 啊，藏经楼。
2: 走，
1: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4: 请二位尊者赐经。
5: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
2: 哦哦，嘿，
5: 啊，怎么样啊？
4: 好啊，
5: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看，怎么样？
1: 圣僧，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
2: 尊者，快传经吧！
1: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2: 依你说如何传呢？
5: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2: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0: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2: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0: 你懂吗？
3: 不懂。
2: 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5: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
2: 啊。哦，人事。师父，什么叫人事啊？
4: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0: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6: 是啊，还传不传了？
1: 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2: 好，师父，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7: 悟空，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2: 到如来处讲理去。走。
3: 悟空，
0: 走走
2: 走，
0: 走，
2: 悟空，
0: 走走走，
1: 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7: 你怎么这？
1: 请来接经吧。
4: 阿弥陀佛，
0: 这，
2: 师傅，
1: 大圣接经，
2: 拿来拿来。
1: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啊，
0: 师弟，
2: 八戒，
0: 好，
1: 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0: 黄哥，真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3: 师傅，
1: 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0: 太好了！
2: 来了，
1: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0: 师弟，接着，好好。
2: 八戒，
0: 黄哥。
1: 金刚经一部，
2: 八戒拿好，
0: 好拿好，
1: 100卷，
0: 太好了。
1: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0: 拿。
1: 你瞧瞧吧。

0: 啊！
1: 啊！太好了！哎，沙师弟，快点！
2: 徒弟们，哎，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

0: 心，还不是好事儿啊。
1: 八戒啊，这色戒岂能开得？嘿，
2: 八戒，师父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0: 可不是嘛，也是啊。
3: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2: 是啊。
0: 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4: 啊，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
2: 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4: 啊？
0: 怎么？
4: 这
0: 没字啊？啊？
4: 这可如何是好？
2: 哎，请你瞧。哎
0: 呦，坏了！
4: 这啊，哎呀，
0: 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呀！
4: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0: 是啊，
2: 哎呀，呀，唐玄奘。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4: 换取真经？悟空，
2: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4: 悟空，
2: 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3: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
2: 哦，
3: 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2: 哦，嘿嘿嘿，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哎
4: 呀，悟空，啊。
2: 师父，
4: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3: 摩诃切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5: 谨遵佛旨。
2: 啊，嘿嘿，来，走。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6: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
2: 哦，
6: 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2: 啊，
4: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2: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0: 谢佛祖，
6: 请不谢。
2: 哈哈哈哈哈！哎呀，走，
7: 请，
2: 走。

0: 过来点，走。
1: 啊，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2: 这悟净，
3: 师父，
2: 把紫金钵盂拿来。
3: 师父，这可……
2: 去吧。嗯，
3: 这，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2: 别让你师兄听见。
3: 这，师父，哎呀，师父，
2: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3: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2: 悟空
0: 啊，
2: 看仔细了。
0: 是是，
1: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2: 好，
0: 哎，拿走。八戒，八戒，
3: 来了。转，
4: 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5: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6: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5: 西参论经一部130卷。
6: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5: 金刚经一部100卷。
6: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2: 多谢佛祖恩典。
4: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2: 谢佛祖恩典。
4: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孙悟空，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

0: 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1: 你摸摸看呢。
2: 没了。
1: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0: 好好，多谢菩萨。
3: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4: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3: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 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4: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3: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4: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谢佛祖。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脚赴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身八部天龙。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1: 将右耳珠子过，整整八十难。
4: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1: 对，带弟子做法。
5: 哎呀！
6: 师父！
3: 这是怎么了？这是
6: 沙师弟呢？
3: 沙师弟呢？沙师弟！
6: 沙师弟！
5: 大师兄！
6: 师父呢？
5: 师父呢？
3: 师父
5: 呢？
3: 师父！
5: 师父！
3: 师父！师傅，
5: 师傅，
6: 师傅，
7: 八戒，
3: 摔坏了没有啊？
6: 师傅，怎么样？
7: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6: 师傅，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5: 师傅，师傅，你看，前面有条河。
6: 师傅，您瞧。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
5: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父，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
3: 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
3: 就是这儿吧。

0: 话。
1: 你在叫我？
2: 师父，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啊，
1: 老龟，
2: 啊，哎，他来了。
0: 唐朝师父，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3: 真的，
0: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2: 哎呀，
0: 是啊，你好啊，
2: 驮我们过去吧。
0: 来，上来吧，上来吧，上来，上来。
2: 给我，给我。
1: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0: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3: 师傅，师傅，
2: 师傅，
3: 来，
2: 师傅，慢点。

0: 你到底给问了没有？啊？师傅，咱们给忘了问了吧？啊啊！原来忘了问呐！哎呀，师傅！哎呀！哎呀！
1: 师傅！哈哈哈哈哈！
0: 哎，善师弟，善师弟，
2: 静文，
0: 善师弟，
2: 静文！哎
0: 呀，师傅，师傅，你把住了！师傅，把住了！哎呀，师傅，小心！
2: 八戒。
3: 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
4: 师傅，天衣放晴，快打开晒干吧。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0: 难受啊，湿的。哎，
3: 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晶。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0: 全湿透了。
4: 这边放这边，放
0: 这边。瞧，这是湿透了。
5: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
6: 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0: 猪腿。
4: 哎，呆子，别坐下了，
0: 来吧。
3: 哎呦，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0: 我来。
3: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师傅，你看这
3: 啊？哎呀，
0: 这给。

0: 还有点
1: 背着呀。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佛本性经已经残缺不全了。
2: 嘿嘿，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
3: 走啊，浩哥你走啊，走了走啊，走。
4: 师傅你瞧，
5: 快到了。
1: 悟空啊，这是什么地界？
4: 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5: 两界山，
3: 这是
5: 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4: 这样
3: 沙师姐你看呢？二叔，
1: 悟空，
3: 你看，
1: 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6: 回来了。

0: 仓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

0: 补营养，
1: 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2: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1: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3: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1: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2: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1: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3: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1: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life. 救命啊！妖怪呀、啊！妖怪！妖怪！妖怪！妖怪呀、啊！师傅、啊！妖怪！妖怪呀、啊！妖怪！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嗯，啊！你怎么了？
2: 哎，你看这……
0: 哎，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1: 这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哎，
3: 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1: 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哼，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
0: 哼，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这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哼，
3: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贫僧，玉帝一别14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呀、啊？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哎，
3: 这是什么人？什么人？怎么长得怪模怪样？
0: 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3个徒弟。哎呀，
3: 这就是徒弟，
0: 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4: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5: 是老孙，老孙。
0: 啊，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6: 就是。
0: 这是3徒弟，沙悟净。
7: 阿弥陀佛，
1: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1: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啊。

0: 这就是观音菩萨所说的真经了。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渍之音呢？陛下，
1: 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0: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你看，你
1: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2: 为师确实忘记了。
3: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九九八十一难呢。
2: 悟空啊，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4: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呢？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2: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4: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2: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师傅，慢点。
1: 好宽的一条河呀。
2: 这河水有多深呐？
3: 扔个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
1: 徒弟们，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2: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1: 悟空，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
0: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师傅，这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3: 这是，通天河。
1: 经过八百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八百里宽呐。
3: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
1: 这可怎么办呢？
2: 师傅，你听，
3: 这是什么声音呢？你听，

0: 关拔，来来来
1: 来来，
2: 早，
3: 哎早，哎，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慢点，哎，
4: 施主，贫僧有礼了。
0: 你们是？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哦，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哦，
0: 师父，请到舍下歇息。
5: 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4: 请问施主高兴？
0: 啊，在下姓陈名清。
4: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吗？
0: 长老也姓陈的，
4: 贫僧俗家姓陈。
0: 哦，哎，师父，哎，
3: 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0: 啊，请
4: 请。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3: 哎呀，师傅，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

0: 平安道场吧，还能有什么？
1: 哎，不是啊，
2: 那是什么？
3: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0: 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
2: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3: 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0: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3: 管家，
4: 啊，在，
3: 快快准备斋饭。
4: 是。
5: 嘿嘿。哎，老施主，这双儿女都亡故了。
3: 他们没有亡故啊。
5: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0: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哎呀，
1: 二师兄，
2: 八戒，
3: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2: 啊，
5: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3: 没有。没有啊。
6: 爹爹
3: 乖乖儿，关宝儿，
5: 关宝儿，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3: 正室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2: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说，
3: 你说说。
5: 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呀，
3: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5: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0: 你说呀，
5: 说呀，
0: 你倒说，
2: 说吧，
0: 说吧。
2: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3: 师父，请，
2: 请。

0: 师傅，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1: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啊！
2: 是啊，是好事吗？
1: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0: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3: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
1: 嘿，想吃今年轮到你家了啊。
0: 哎，真是啊，
3: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1: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0: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六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她送去。
1: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俩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3: 悟空
1: 啊，
3: 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0: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

0: 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1: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0: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2: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3: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4: 那一定是妖怪。
0: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2: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1: 师父，我是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2: 悟空，你是说？
1: 师父，你瞧。
3: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4: 施主，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你看。
1: 怎么样？你看。
0: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1: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0: 官宝，这啊，
1: 施主，说呀！
4: 你看一看，
0: 哎呦，真像。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1: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
0: 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1: 能替你儿子吗？
0: 这替我儿子？
1: 是啊。
0: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5: 悟空。
1: 显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
0: 替我儿子？
1: 是啊。施主，我替你儿子娶妻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0: 哎呀，
2: 施主请起。
0: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2: 施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1: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0: 你不是没了吗？
1: 怎么没了？
0: 你不是给那大王吃了吗？
1: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
0: 哎呀，谢长老！
4: 哎，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
2: 斋饭已做得了。
0: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1: 啊，走，请走，
0: 请。
6: 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1: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0: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1: 啊，你是一场精吧？
6: 求求长老，救救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2: 悟空，
1: 师父，
2: 你可有两全之计？
4: 哎，师傅，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6: 师傅若能救下小女，小夫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傅的大恩大德呀！快拜谢长老！
7: 谢谢长老！
4: 别哭！快起来，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2: 各位长老，
1: 给师傅。
4: 来吧。
1: 别都拿走啊，
8: 师兄。
4: 好，吃吧，反正师傅吃不了，
1: 少吃点啊。
4: 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
1: 八戒啊，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4: 嗯，什么事儿？
1: 跟我来，快点。
4: 你这是，哎呀，
1: 八戒，来来。

0: 白吃的。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
1: 啊。我去干什么？我去。
0: 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1: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成我不变？
0: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1: 你这样的
2: 八戒，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1: 哎呀，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
0: 我看你是找打。
1: 你
0: 变是不变呢？
1: 我变，我变还不行吗？你还来。
0: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1: 快变了，我这变了，变。
0: 肚子这么大啊！
1: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0: 好，俺老孙来帮你。
3: 跟我一样。
4: 哎呦，看看，真是！
1: 师傅，那你看我是谁？
0: 哎，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小鬼知道了，就不好办了。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过去。
1: 对，
3: 多谢长老。
1: 行了吧。

0: 猴哥，猴哥，猴哥，猴哥，你，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1: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猴哥啊，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1: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真是的！
0: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他要是先知从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知从女，我跑个屁我呀！我操！
1: 你这太孙！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
0: 你
1: 来，快睡觉去，快点！
0: 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
1: 快点！

0: 走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吧，
0: 就知道吃。
1: 猴哥，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嘿，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嘿，
1: 谁呆子？哎，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啊，
0: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啊，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嗯，
0: 切。快点，妖怪来了，快点，快点变。

0: 猴哥，你看我这肚子，你
1: 等着。
2: 你们是陈清家的孩子吗？
3: 是的，大王。
2: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
3: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2: 你不怕，我吃了你。
3: 大王，请吃就是。
2: 你叫什么名字？
3: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官宝。
2: 你不怕我吃了你？
3: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2: 猴子？
1: 妖怪，哪里跑？
0: 妖怪，你哪里跑？
1: 鱼鳞？
0: 这是我打下来的。
4: 大王，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2: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4: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2: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4: 毛脸雷公嘴？
2: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0: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

0: 们出来吧！
1: 妖精出来！
0: 出来！出来！你出来！
1: 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见你死人！
0: 妖怪！
1: 快点！
0: 快出来！
2: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1: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0: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3: 是
4: 是。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0: 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4: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0: 好吧。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哎呀，二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呀，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1: 好你个妖怪！

0: 搅得好啊！
1: 这是大王的福气到了。
2: 什么福气？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快点。什么福气？
1: 大王。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2: 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拿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1: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2: 唐僧？
1: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呢。
2: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1: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2: 哼，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1: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2: 啊，你有主意？
1: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2: 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3: 呆子，就你沉不住气，把那妖精打跑了。
4: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是你先变回来的，你
3: 胆小鬼还狡辩。
4: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3: 吃！
5: 师傅们回来了，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4: 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3: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5: 哎呀，那可好了，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3: 师父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4: 师父，师父，这是妖怪深深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5: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

0: 师傅真是高人呐、
1: 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0: 哎，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傅上路，请师傅们堂内歇息吧。
1: 请。
2: 二师兄，
3: 请。

0: 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啊？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们，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啊。

0: 长老啊，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啊，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哎，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0: 对对，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哎哎，好，这好。
1: 施主，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0: 啊，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傅们过通天河，如何？
4: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
1: 啊，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4: 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1: 走路？看看，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2: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3: 师父，师父放心，待明日再看。
2: 师父，你快来看呐，通天河的城楼大道了。
5: 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2: 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你看呢？
1: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祝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3: 师父，师父，先别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1: 怎么了？
3: 师父，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

0: 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啊？
1: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2: 师父，不如等这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1: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3: 师傅，你等等，让我到那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哎呀，好，哎呦，哎呦，师傅，能够喝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
1: 阿弥陀佛。
2: 师父，不能骑马过河呀。
1: 为什么？
2: 冰滑。
0: 慢点，师父。
3: 我有办法。来，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2: 这办法好。好主意啊。
3: 这一包。
0: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3: 那可不嘛。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1: 为什么？
3: 你看，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
0: 你这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
3: 那自然呐、走吧，
0: 走。师傅，小心点。慢点走，
3: 走啊！你这马，
0: 师傅，你慢点走。
1: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0: 八戒，快点跟上。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6: 买一箱再送一箱，
5: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

0: 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

0: 日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颗星。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颗星。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

0: 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1: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2: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0: 师傅，你慢点走。
1: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2: 快点走吧，姐。

0: 快走，快走，
1: 鱼妹，
0: 快点，
1: 鱼妹，
0: 快走，
1: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0: 快点，
1: 鱼妹，你看看，
0: 上去啊！
2: 大王啊，
1: 愚昧，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2: 这个就是唐僧。嗯，
1: 就是他。
2: 啊、哦，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1: 来呀，
0: 来，
1: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釜而行。
0: 是，
2: 大王。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1: 为什么？
2: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1: 好，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0: 来，
1: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0: 是，哎，走，你们走。
3: 开子啊，开子啊，
4: 过去，
3: 开子啊。

0: 在哪去？哎
1: 呀，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傅。
0: 哎，猴哥呀，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1: 呆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2: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1: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傅。
0: 好，沙师弟，走。

0: 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啊。
1: 老龟，
0: 你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啊。
1: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0: 圣僧的大弟子是？
1: 就是孙悟空
0: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1: 正是、啊，
2: 师兄，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
3: 妖怪你出来，
2: 开门
3: 你出来，
2: 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
3: 出来
2: 快开门，妖怪开门，
3: 妖怪出来了、
2: 妖怪你
4: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3: 我把你的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4: 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3: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4: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2: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3: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4: 怕没那么容易吧？
3: 啊，你看吧、
4: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3: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4: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3: 你这妖怪呀、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4: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2: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妖怪，快放我师父来！
5: 你怎么打开我？
2: 我就是故意的。

哎呀！

0: 来看看，我这脖子动不了了，我这脖子，你看看看看，
1: 师兄，
0: 这来来，来，
2: 哎，
3: 去你的！
4: 哎，
3: 一妹，
5: 大王，
3: 一妹，孙悟空好厉害呀、啊！我差点又吃了他的亏。
5: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嗯。
6: 哎呀，你这该死的猴子、啊，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回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7: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引他出来。
6: 还去？你还你好好。
8: 哎，一妹，你过来。快去给那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
9: 二师兄，
6: 来，我来，
9: 好，
6: 我来，像头
9: 二师兄
6: 泡泡，怎么像门上也起泡泡呢、
9: 这怎么了？
6: 你看这个，哎，
1: 不
5: 用管他，任他骂去。
1: 是，
5: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1: 好，
6: 你敢出来吗？妖怪，你妖怪一出来吗？
10: 悟空啊，都怪为师不好，只顾急急忙忙的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11: 圣僧，
10: 老龟呀、
11: 圣僧啊，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呀、
10: 我有三个徒弟呀、
11: 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10: 那是我的二徒弟，
11: 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
10: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
11: 哦，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呢、
10: 现在怎么样了？
11: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
10: 那我的大徒弟呢？
11: 我没看见呢。
10: 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
11: 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带我再去看看。
10: 那就有劳你了。
6: 猴哥呀、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9: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父就没有指望了。
6: 是啊，你想办法。
7: 你们说，这是什么妖怪呀、
12: 孙大圣啊，
7: 老头，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12: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7: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
12: 他就是灵感大王。
9: 师兄，
7: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9: 哎，好，
7: 我去就来。
9: 哎，快来啊！
1: 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0: 你说什么？
5: 哪个和尚不见了？
1: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5: 那两个呢？
1: 那两个还在。
5: 去吧。
13: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5: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0: 哎，孙大圣，何时到此啊？
1: 啊，小木吒，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0: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1: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等不得。
0: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1: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啊！大王，大王，哎，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哎，又被水枪堵过来了。
3: 哦，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1: 啊，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哎，你跑的唐僧西天取经，你辛苦了。
1: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如果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0: 哎，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4: 对，他自己会来的。
1: 你们不去，我去。
4: 哎
0: 大圣，大圣，大圣，哎，不能去啊。大圣，大圣，哎呀，大圣。
1: 哎，菩萨，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0: 哎呀，
1: 是老龟呀、啊！
0: 不行！
1: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1: 怎么呢？
0: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啊？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1: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2: 这真是齐清风碰见了慢郎中以及踏步机。
3: 悟空、走吧。
2: 上哪儿？
3: 救你师父啊。
2: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3: 怎么了？
2: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3: 不用换了，走吧。
2: 哦，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4: 来，把他押走。
5: 是，
4: 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5: 快点，
4: 走啊，
5: 走，快点，
4: 快走，
5: 快走。
6: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5: 许诺？什么许诺啊？
6: 吃上唐僧肉以后。
7: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哎，坐下。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菩萨，那妖怪呢？
2: 不是在这儿吗？
1: 啊，一条金鱼呀、啊！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2: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今天早上不见它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它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我就编个竹篮收他。
1: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2: 悟空、快救你师父去吧。
1: 多谢菩萨。
3: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4: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3: 快走吧。
1: 多谢菩萨。
5: 快救师傅！
6: 悟空，
1: 师傅，师傅，
6: 师傅，
3: 八戒，
6: 拉着我手，师傅。妖怪，
3: 八戒，八戒，这不是妖怪。
6: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过信的那个老者。您还记得我吗？
1: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6: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父们过这通天河。
3: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1: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6: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3: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6: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3: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6: 那多谢。

0: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1: 正是。
0: 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
1: 哎呀，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0: 你呀、啊，
2: 哎，师父，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湿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3: 对，
2: 哎，
3: 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2: 嗯，就是。
1: 悟空，
3: 嗯，
1: 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终。

0: 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1: 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0: 哦，真的？
1: 可不是真的嘛，有好几回啊，我师父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就连我老猪啊也给捉到那个笼屉里去了。
0: 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给寡人说说。
2: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0: 玉帝啊，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1: 多了，有要吃我师父的，还有要跟我师父成亲的。
3: 好，二师兄，
4: 成亲，
3: 二师兄，来，陛下面前你不要乱说呀。
1: 我没乱说嘛，你，
5: 二师兄，
0: 玉帝啊，
5: 二师兄，
0: 你快给寡人说说啊，
6: 师父，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0: 好，
6: 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0: 好，
2: 悟空，这一路上经历了99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
6: 师父，俺老孙给你提个醒，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2: 假徒弟？
6: 师父，你忘了？
3: 师兄，师傅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
1: 咱们追师傅去，
3: 走吧。
6: 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1: 好。大师弟，这师傅到哪儿去了啊？
3: 那不在前面的吗？我看呐，咱们该去追师傅了。
1: 走。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
7: 一个和尚啊！
8: 各位施主，
7: 施主，
9: 真是施主啊！
7: 真是，和尚，留下买路去。
10: 对，
2: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
7: 没有钱，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10: 对，
7: 留下你的马，
10: 对，扒下衣服，留下马。
2: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7: 欺负你怎么着？来啊！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10: 对，打！
2: 大王，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
10: 徒儿？什么徒儿啊？哪有啊？
8: 没看着。
7: 哪儿呢？
6: 二位师弟。
3: 大师兄。
1: 猴哥，你吃什么呢你？给我一个嘛，来，给我。
3: 二位师兄，你们看，师父在这打秋千呢。
6: 什么打秋千？师父是被妖精捉住了。
8: 八戒，悟空。悟空，
6: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2: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6: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我是你徒弟呀！
2: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6: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2: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6: 师父，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
2: 是一伙强盗。

0: 强盗，我来救你。
1: 住手！住手！住手！
2: 把银子拿出来！
1: 下来！把银子拿出来！
2: 把银子拿出来！小和尚，下来！
3: 把银子拿出来！
0: 各位大王，
1: 我是大王。
0: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
1: 哎，你师傅说你身上有银子。
3: 对，
0: 我师傅，我
1: 啊，对呀，
0: 我师傅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1: 赶快拿出来！
3: 拿出来！
2: 拿出来！
3: 拿来！
0: 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傅放下来。
1: 啊？放了？好吧。把他师傅给放了。
3: 来，放下来，
1: 快点。
0: 师傅，你没事吧？
4: 这小子，
1: 哎呀，
3: 银子呢？
1: 哎，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啊。
0: 师傅，哎呀，快走，
5: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算是抽着了，银子带来不少啊。
1: 是啊，是啊，
5: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白
1: 活。哎，站住，站住！哎，别跑，站住！
3: 小和尚，你往哪跑呢？
1: 拿银子，
3: 拿银子！
1: 哎，
3: 过来你，
1: 过来，
3: 赶快跑！
1: 把银子拿出来，
0: 什么银子呀？
3: 快点，
1: 拿出来！
0: 我没有银子呀！
1: 哎，你装傻？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3: 银子
1: 拿！
0: 不，
1: 我打你！打他！
3: 拿银子！
0: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可吵什么？
3: 快拿出来！快拿出来！
0: 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啊？
1: 分你点儿？
0: 啊，
1: 你想藏点私房钱？
0: 啊，不是。
1: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0: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财宝够多了，分给我点儿怎么样啊？
1: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给我打他！站住！
6: 师傅！哎呦，
1: 师傅，
7: 八戒，快走！啊，前面有强盗！啊，快！
6: 走！
1: 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哎，过来，大王。
1: 哎。
0: 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1: 宝贝
0: 啊，
1: 拿出来看看。
0: 你等着。
1: 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0: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1: 是宝贝？我看看。
0: 你瞧啊。
1: 哎，这叫什么宝贝啊？
3: 长大了
1: ！哎呦！这个大宝贝啊！啊，这么大！
3: 哎呦，长这么高！
7: 八戒，悟净，悟空呢？
6: 哎呦，我也不知道到哪去了他。
7: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1: 二师兄，好，快去吧。
6: 那我去。哎，猴哥。
0: 哎
6: 哎，猴哥，猴哥，猴哥！哎，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哎，不让你打人！
0: 知道。
6: 哎，这怎么躺着俩呀？啊，你看，这躺着俩干什么呢？啊，你
0: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
6: 啊，睡觉了，我看看。
0: 八戒！
6: 哎呦！脑瓜夹子都出来了，还睡觉了你？
0: 你眼花了，那是豆腐走
6: 啊！这是豆腐，那豆腐，
0: 快走！
7: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

0: 伤人性命啊。
1: 嘿，就是嘛，要不是我老朱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2: 二师兄，
3: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0: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1: 哎，就是嘛，把脑瓜娘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2: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1: 咱们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3: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
0: 哼，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3: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0: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3: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0: 驾！
1: 哎，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哎呀，
2: 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傅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3: 你们先走吧。
2: 哎呀，这师傅。

0: 人家。哎，来，
1: 走开。
2: 哎，师傅，您慢着，您慢着。
0: 有人吗？
3: 不用你敲门。我自己来。
4: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
3: 贫僧有礼了。
5: 你们是和尚？
3: 阿弥陀佛，正是。
4: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呀。
5: 别瞎说。
4: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珠帘，一个是雷公啊！
0: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珠帘呢是我玄孙。
3: 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4: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3: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5: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4: 是啊，是啊。
5: 请，快请。
4: 请，
3: 阿弥陀佛，打扰，
5: 请，打扰，
4: 请。
0: 早啊。

0: 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
0: 快回来了！快起来吧！
1: 爹，娘，我回来了！怎么
0: 今儿回来了？
1: 快开门啊！磨蹭什么呢？开门啊你！
0: 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2: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嗯，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哼，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这回来就带这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没有。
1: 没有？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哎，是不是几个和尚的？
1: 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哎呀，我说媳妇儿啊，哎，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0: 你竟敢想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1: 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0: 我不去。
1: 你到底去不去？
0: 我就是不去。
1: 嘿，你个骚娘们儿，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0: 你打我的还少吗？
1: 嘿，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0: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1: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0: 你杀！你杀！
1: 妈！哎，我去！

1: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我这不就去了吗？啊，我那个啊，春梅有些不舒服啊，你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吧你，快走啊！这春梅是
2: 跟你说了吗？有点不舒服，
1: 干什么干？快走。
0: 哎，大哥，
1: 来了，弟兄们，
3: 来来来，
1: 快走快走，大哥，
2: 坐，弟兄们，
1: 咱们得运气来了。
0: 什么运气啊？
1: 怎么运气啊？那几个和尚就住在这儿。
0: 哎，在哪儿？
1: 在哪儿？
0: 在哪儿？
1: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0: 哦，
3: 大哥，你说怎么办？
1: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0: 听你大哥说，
1: 大哥，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
0: 一块去收拾他们。嗯，对，行，
2: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给咱们头报仇。
1: 对，给咱们头报仇。来，
0: 吃吃吃，
1: 来，
0: 行，
1: 先吃吧。
0: 好，
1: 来来来，爹，这儿没什么事儿，您快去歇着吧。啊，行，
0: 这样不错。
1: 哎，来来来来来来，
0: 喝酒喝酒，
1: 都满上，都满上，
0: 您也满上，
1: 来来来，
0: 哥，
1: 你也满上，
0: 都满上，都满上，
1: 大哥，
0: 来来来，
1: 干了。
0: 长老，哎，施主，有事吗？哎，快，快走啊，快走啊！
1: 你不知道，轻点儿。
0: 哎，这，不好，
1: 大哥，
0: 人没了，
1: 没了，没人了。哎，大哥怎么办啊？

0: 悟空，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应该赶路了。
1: 好好好，八戒，快起来。
2: 走了大半夜，刚睡一会儿就催。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6: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7: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6: 买一箱再送一箱，
4: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4: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

0: 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1: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6: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7: 啊，两扛了没有？哎，
8: 我们扛了没有？
6: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5: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

0: 好好，八戒，快起。
1: 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2: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3: 师傅，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0: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
2: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0: 师傅，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2: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3: 哦，师傅，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4: 别跟他们跑了！
1: 师傅，你看这
2: 命头！
4: 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2: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
4: 你没听见吗？不管你们的事，给我走！
5: 快走，
6: 阿哥了！啊，
2: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
0: 正是，
4: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2: 施主，
0: 师傅，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2: 我是悟空，
4: 快走，
5: 悟空，
4: 快走，
5: 走，
2: 千万别杀生啊！
4: 快走，
1: 师傅，
0: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1: 师傅，咱们
4: 快走，
1: 快走，
2: 悟空，悟空，千万别杀生啊！
0: 放心吧，师傅。
4: 哼，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0: 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4: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0: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4: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0: 不，这个绝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4: 你还敢敲嘴划舌？
0: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4: 哼，死到临头了还敢来教训老子，弟兄们给我烧！
7: 大王，你看，
0: 你也瞧瞧这孙子厉害！
2: 八戒，悟空这么久还没回来，是不是又开杀戒了？
3: 师傅，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
1: 那可不一定。
3: 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
2: 怎么还没回来？我去看看。你们等着我，
1: 师傅，
0: 你这不孝狂徒，俺老孙让你死得个明白！
2: 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0: 我亲眼看。

0: 气死！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哎哎哎
1: 悟空，你
2: 师傅，
3: 师傅，
4: 师傅，
1: 悟空啊，你
3: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2: 别念，别念，
3: 师傅，
2: 别念，
3: 师傅，
2: 别念了，别念了，
3: 师兄，
2: 师傅，
3: 大师兄，师傅，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师父，
2: 别念，师父，别念了。
3: 大师兄，大师兄，
2: 别念，求求，求求，求求师父，
3: 大师兄，师父，
4: 猴哥，
3: 师父，师父，师父，大师兄，师父说。师傅，别念了！
4: 师傅，大师兄，师傅别念了！
3: 师傅，别念了！
2: 求求
3: 师傅，您别念了！求求您了，发发慈悲吧！大师兄认错了，您发发慈悲吧！师傅，您发发慈悲吧！师傅。
4: 怎么？猴哥！哎呦，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别念了，猴哥都疼死了。
3: 你
4: 看，
1: 你看，悟空，悟空大师兄，悟空大师兄。悟空，你怎么了？大师兄，
4: 怎么了？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啊！
1: 他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4: 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
3: 师傅，
1: 悟净啊，你赶快去弄点水来。哎，
4: 我来。
1: 悟空，
3: 大师兄，
1: 悟空。悟空，悟空，悟空，不是为师狠心咒你，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4: 谁来了？
3: 大师兄，
1: 悟空，
3: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
1: 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哎，
4: 师父，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1: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
2: 是
1: 悟空，
3: 大师兄，
1: 悟空，你醒了！
4: 猴哥醒了，
3: 大师兄。
5: 师父，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的。
1: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5: 师父，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
1: 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5: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1: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5: 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
1: 你
5: 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
1: 你杀人不眨眼，

0: 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1: 师父，
0: 好了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1: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0: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2: 师父，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
0: 哼，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
1: 师父，
3: 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4: 师父，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0: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3: 大师兄，大师兄，你得给师父赔个不是吗？是，
4: 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
3: 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
2: 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父有什么错？
4: 大师兄，
0: 你快给我走！
3: 大师兄，你
1: 师父。你真的要赶我走吗？
3: 师父，
4: 师父，
2: 师父，你就全不念当年旧情吗？一路上，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父。
0: 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1: 别念，
2: 我走，我走，我走就是了。
4: 哎呀，大师兄，你可不能走啊！
3: 不能走，
0: 你们让他走。
4: 大师兄，
2: 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师父，西天路上多多保重。
4: 哎，大师兄！大师兄，
3: 哎呦，哎呦，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师父，
3: 你又来干什么？
2: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0: 师父，
3: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2: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
3: 驾。
0: 师父，师父。哎，师傅，
2: 师傅，
0: 师傅，师傅，您慢点。哎呀，哎呀。

0: 二师兄，你看呐，师父在那儿想大师兄了吗？
1: 哎呀，什么想大师兄？他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哎，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师傅，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0: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哎，那就，
0: 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1: 你放心吧。

0: 哎，夏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1: 好好好，
0: 哎好，
1: 师兄快去快回，
0: 好好好好好。
2: 师傅，师傅，
3: 悟空。
2: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4: 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喝你的水。你又回来干什么？
2: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4: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2: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沙师弟，沙师弟，沙师弟。
1: 啊，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0: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去画斋饭去？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0: 这我还饿着呢。
1: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1: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0: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
1: 师傅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有化来。
0: 快走吧。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这是怎么了？师傅。哎呀。
0: 哎呀，师傅。
1: 这
0: 怎么了？
1: 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0: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你看，兴许是妖怪吗？
1: 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
0: 这
1: 师傅，怎么样了？
0: 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啊！
1: 哎呀，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师傅，
1: 师傅，
0: 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啊，师傅命里注定。
1: 啊，
0: 沙师弟啊，你就死了那么取经的心吧。你在这看着师傅，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的地方卖了。咱把师傅埋了呢，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了。
1: 你说的是什么话？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啊，
2: 悟净，
1: 师傅，师傅，你醒了
0: 啊？醒了，师傅。师傅，
1: 师傅，师傅，师傅，喝点水吧。师傅，
2: 这个畜生，他打死我了。
1: 师傅，你在骂谁呀？
0: 谁打你了？
1: 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2: 是那破猴。
1: 啊！
2: 是孙悟空。

0: 师傅啊，喝碗粥吧。啊，多谢施主。啊，
1: 喝吧，锅里还有呢。
2: 就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3: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2: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3: 哎呀，
2: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3: 你将就着点吧。

0: 师傅，你喝点吧。
1: 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就，你给我，你可真没出息。
2: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3: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哎，我路熟。
0: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3: 哎呀，你争什么呀？
0: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3: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
2: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在打你呢？
0: 哎，是啊，哦，
3: 那就让他去吧。嗯，
0: 师傅，二师兄，那我去了。
3: 你去吧。
2: 哎，去吧。嗯，
4: 先取经了，嘿，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了。
5: 啊，大王不当徒弟了。
4: 哎，啊，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5: 哎，大王你自己去？
4: 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5: 哎，愿意，我愿意。
6: 师父啊，喝口水吧。
2: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哎，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佛祖。多谢老人家开导。八戒。八戒。
2: 师父。
1: 快起来，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1: 上路。
2: 上路。
1: 去，骑我的袈裟来。
2: 师父，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2: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1: 怎么，两个人不能走吗？
2: 我是怕沙师弟他回来找不着咱们的啊。
1: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2: 那可没准儿。
1: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2: 师父，你别生气，我跟你走，我跟你走，跟你走啊。
1: 老人家叨扰半日，

0: 僧告辞了。
1: 慢走，两位师父慢走啊。
2: 师父慢走。

0: 大唐贞观13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经度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武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压上来！
1: 去！去！去！去！去！去！躲开我这儿，我自己会走。
0: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1: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0: 啊？哦，认得，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1: 啊！
0: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1: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0: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1: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0: 哼！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配你他？哼！小子们，轰出去！
1: 去！去！
0: 放肆！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1: 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0: 好，嘿嘿，他叫我回去。
1: 哎，
0: 我还不想回去呢。
1: 哎，师兄，师兄，师兄大人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0: 哼，老僧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2: 不去，不去，不去。
1: 大师兄。师兄，师兄，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0: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想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1: 自己去？
0: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文牒，为何去不得？
1: 你取经干什么？
0: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
1: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0: 谁敢这么说？
1: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0: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你瞧，小子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3: 悟净，阿弥陀佛，
1: 师傅。
3: 啊！
1: 啊！大师兄，怎么又出了一沙和尚？
0: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1: 你看，这
0: 啊！
1: 好，有人敢冒充我！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啊，哎，哎，师傅，哎，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
1: 慢，好，
0: 哎，哎，你坐着，哎。哎，你坐下，坐下。
1: 好，哎，你可快些回来呀！
0: 哎，快回来！哎，
1: 哎，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呀！
0: 哎，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哎，哎，哎，哎，师傅，那地下凉，哎，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哎，哎，哎，你坐吧啊！
1: 去吧。
0: 哎，我走了。哎。我走了，哎。

0: 哎，师傅，水来了，水来了。哎，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你快喝吧。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
0: 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你看我浑身上都是汗。喝。
1: 八戒，你也喝。
0: 你喝。师傅，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砸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你还非要赶路？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
1: 八戒，别说了，上马。
0: 上马，上马。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猪处着？
1: 别说了。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
1: 嗯，
0: 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

0: 草寇也是人命，你不该一派打死啊。哦，
1: 这么说您都知道了。嘿嘿，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0: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哎，
1: 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的紧箍咒啊。哎，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哎呀，哎哎，菩萨，哎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0: 你要解下这箍儿，
1: 啊，求求，
0: 还不到时候。
1: 啊！哎，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0: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哦，
2: 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哦，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0: 哎，起来吧。
3: 谢菩萨。
1: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他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0: 沙悟净，
1: 沙师弟，别打！
0: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3: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1: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3: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1: 哎，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3: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
1: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0: 悟空，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1: 好好，走走走。
3: 你放开我。
1: 哎，真是，走啊。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3: 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1: 你怎么不相信老孙？
3: 慢走。
1: 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俺老孙？

0: 上面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哎呀，现在呢？啊！快说！
1: 这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
1: 你敢到菩萨那儿辨个真假吗？怎么不敢？

0: 哼，走，哼，哼，走。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
0: 菩萨，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呢。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是假的，我才是真的，
1: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我是真的，
1: 你是假的，
0: 我是真的，
1: 你是假。
0: 菩萨，我是
1: 谁是悟空啊？
2: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3: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4: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硌得我脚掌疼啊。
5: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绝对多难受了。
2: 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转，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6: 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换换换，换上足艺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10里，照样脚不累。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6: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艺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2: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仰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4: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 口气，一点也不补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5: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6: 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
2: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

0: 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底，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两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

再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西藏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谆谆嘱托，言犹在耳，殷殷期盼，催人奋进。一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把感恩之心、爱戴之情转化为守边固防的磅礴力量，持续深入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强边固防的根基愈发坚实，边境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雪域边关正绘就一幅繁荣稳定、山河锦绣的壮美画卷。
1: 一份荣誉是肯定，更是沉甸甸的责任。2022年，格桑丹增作为基层守边先进代表赴北京参加表彰大会，近距离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相关活动中，他再次有幸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格桑丹增来说，这份珍贵的际遇是对无数边境守边人的莫大鼓舞。
2: 本来就谈到说的那个都是写个起那个种种之类吧，那加上选举，等着全部，我等着用武器，啥用武器？当然了，什么方面呢？今年呢，坚持呢，记录清的，什么？一年呢，什么书？好像全部，当然中间嘛，那么几年呢，那等等，没什么出来是，要了加上那些那个讨论那的，那里边呢，那提前呢，那选举之后呢，某天呢，那谈咱们什么样子呢？来等等呢，也不记住啊，什么都。
1: 今年56岁的格桑丹增是门巴系的非遗传承人，也是土生土长的乐乡人。13岁，他跟着父亲放牧巡边；2岁入党，成为乐乡里的第一批联防队员。边境的山山水水，也见证着他从少年到中年的足迹。而他这份刻在心底的守边情怀，也源自父亲的言传身教。
2: 第一把那个松原当然就来我那这边了，谈咱们拉面学的是，加上谈咱们松原当，俺就照顾着的，谈咱们松原，第一没有几人是，加上的照顾着是。
1: 当年对应自卫反击战，他的父亲主动进山当向导，在密林里来回运送物资。旧日子里百姓过得苦，解放军来了，送来粮食衣物，平等的对待每一个普通人，这份恩情父亲记了一辈子，一有空都讲给孩子听。
2: 主持人一路了马家对巴拉给他对吗，俺就给经常买了两句，你这请教个第厕所一提交给过了，都是中间的忙不歇给家长都是在那让找不亲切的看咱们的找吧，都是请教人的那样子给地方上那就给妈咪那样的，然后给他让看咱们给的要把我一来个这个我那家那工作了两个职业都是那个的，但我找兄弟那种我今天上都是居所的下场。
1: 40多年的巡边路从来没有轻松二字，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暴雪、山洪都是常事，野兽也时常出没。
2: 等等，俺做的人呢，沙巴也从俺那沙巴拖在迷你洞上是吧？我等俺做拖去的，哪个洞子着过来？哎，没办法的，养啥不也没养，我说还好我们这个，你没把当着的别的掏手口了别的。家里家里的被拿完的这都过一刀，什么这大兔子小呢？大爷们都什么什么的用语。
1: 一个人的坚守，慢慢变成了一家人、一整个乡镇的共同使命。在格桑丹增的带动下，乡里各族群众也主动加入了护边队伍，一起守护边境线。他的女儿次仁旺姆也入了党，现在是村委会的监督委员，常年跟着巡边队伍上山。
3: 你们前把他把那些人给累死了，可都是把军没有钱，他房子里干嘛去呢？什么人说去？他把咱这里没去呢？等修路所碎的来给接我啊！我娘说都不呢。等所碎给他，某天把那些人他把别的来给压脚去，他所碎某天来给。 没退没钱。
1: 路变平坦，生活变富足，但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的赤诚也从来没有变过。心怀感恩，跟党走，一生坚守护山河，这就是雪域边境最朴素的心里话。
4: 嗯，我就是在是讲个地方了，我爸爸阿们讲个地方啊，你看这个我们经过这个天高嘞，就见你说是送地家了，别下几年不见送地家的，那是别下这样的天天的住地子，高嘞的地跟干不着有阿生的。
2: 我刚把你抓土的时候，我手不洒了嘛，这边时候我没自己，这地方过了家个亲，兄弟这个了聚，跟天天接我什么什么的。
0: 山南市浪卡子县持续深耕农田水利建设，破解高海拔农业靠天吃饭难题，从水利设施零散到渠网纵横，绘就了一幅活水润田的农业振兴图景。
5: 浪卡子县常年气候干燥，降水稀少，蒸发量大，农牧产业发展始终受困于水。为解决这一难题，浪卡子县将水利提质、水源保障与生态修复深度融合，通过建设翁果塘水库核心蓄水工程，彻底补齐了县域季节性缺水短板，精准保障周边2.8万余亩耕地和人工草地用水，实施浪街塘生态修复种草工程，完成超2.5万亩草原治理，全方位搭建起蓄、引、灌、护一体化水利生态体系，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农业生产的双赢。
6: 过去我们只想着修渠引水，现在是统筹蓄水、输水、灌水、护水全链条建设。目前全县已形成完整的水利生态体系，水资源利用率大幅提升。
5: 如今浪卡子县建成各类水利设施总长近320公里，新增及改善有效灌溉面积4.8万余亩，核心农耕区实现灌溉全覆盖，灌溉模式也已转变为精准供水、按需补水的高效模式，庄稼成活率和亩均产量逐年稳步提升。
4: 当代的恰恰说呢，就是刚不开始就累着啊，落到给给恰恰说呢，我的面这边给啊，也不等得及给送。
7: 目前全县耕地有效灌溉率较14.5%提升了30%以上，农作物产量的稳定性有了质的飞跃。我们将推广精细化节水灌溉技术，常态化管护田间水利设施，持续放大水利赋能产业的核心优势，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振兴。
5: 依托稳定的灌区和生态修复片区，浪卡子县探索出水利保种植、种

0: 草护生态、种养促增收的高原农牧融合新路径，从靠天吃饭到活水润田，从设施零散到渠网纵横，浪卡子县以水利之笔为乡村全面振兴绘就了一条水润民富、生态宜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今年以来，农行山南分行紧扣地方经济发展大局。截至目前，全行非涉农个人贷款年度增量突破10亿元，较上年同期提升4.63亿元，同比增幅达78%。
1: 近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组织医疗、教育、农牧、文旅、融媒体等领域的23名专家人才赴康马县开展调研交流活动，通过实地查看、现场交流等方式，充分发挥专家人才智力优势，推动两地在多领域深化协作。近日，茶余县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活动以微宣讲、故事分享、通俗阐释等为载体，引导广大群众破除陈规陋习，涵养勤俭和睦、崇德向善的优良家风民风。
2: 24号，贡嘎县非遗赛马暨文化旅游活动启幕。本次活动以骑赏非遗赛马、贡品魅力贡嘎为主题，以非遗赛马文化为纽带，坚持文化搭台、文旅赋能、经贸畅系的发展思路，全方位推动文化、体育、旅游深度融合，提质增效。近日，巴青县举办唐卡与藏文书法主题展览，活动以非遗艺术为载体，集中展出本地画师、书法爱好者作品，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本届投洽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
3: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以及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此外，聚焦双向投资促进，本届投洽会还将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主题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
1: 新闻继续，您可能在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洗手池边见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的学名叫做蛾蚋，也叫蛾虻，体长不过几毫米。但是殊不知，这种小飞虫其实是移动传染源。有报道称，曾有一名男子随手拍死一只落在眼睛旁的蛾蚋，不久后竟因为眼部感染不得不摘除眼球。那么小小的蛾蚋究竟携带了怎样的病菌，竟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感染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医务人员介绍，对于细菌来说，眼睛是良好的天然培养基，而蛾蚋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更麻烦的是，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水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如果家里突然冒出很多蛾蚋，说明下水道毛发油污堆积太多，需要及时清理消杀。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清除积水，立即倒掉花盆底盘、桶罐等容器中的积水，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源头封堵，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成虫灭杀， 利用蛾蚋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管道维护，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医务人员介绍，蛾蚋造成眼部感染主要有两种常见途径，一是飞虫直接掉落飞入眼内，虫体毛刺病菌直接附着于眼部造成污染；二是徒手拍碎捏碎蛾蚋后，手部沾染大量虫体体液、致病菌和碎屑，下意识揉眼会将污染物带入眼内。蛾蚋入眼可以尝试这样居家急救：温和冲洗，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应急时新开的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干净的凉白开也可以，但不建议使用自来水、井水。分区处理，小虫若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等安全区域，洗净双手后用无菌棉签轻轻沾出即可。若落在黑眼球角膜上，可尝试多冲洗一会儿，看是否可冲出，切勿触碰、擦拭、抠挖，避免加重角膜损伤。及时就医，冲洗后仍可能存在眼痛、眼红、畏光、视物模糊或虫子无法冲出嵌在眼部，需立即前往眼科就诊。虫体虽已自行取出，仍然建议就医，并告知医生大致情况，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生素、滴眼液等。
5: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来啦，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
0: 哎，你哪里呀？
1: 啊，我就是啊。
0: 嗯，
1: 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0: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4: 孙云，
5: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5: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烂。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0: 老郭，
1: 有，
0: 把前台有同志找来。哎，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啊还是离不开我。
0: 来，你整整。
3: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0: 又戴上了。
3: 别小看他，这回我能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
4: 吹的倒是清响
0: 的。走，到那边谈谈。
4: 好。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4: 倒水弹。
3: 好。
0: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同事哦。
1: 张开，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0: 李局长，你们都来了。
1: 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徐工程，找不到。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小点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王禄军，上天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呢。
1: 是。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哎，明白吗？出发！
1: 是。太君，
2: 王什么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0: 哎，你怎么长人家的威风没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报告，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3: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2: 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4: 李大婶，
5: 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大婶好啊，
3: 你好，
2: 大婶可
3: 想你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2: 老李，
0: 区委书记，
2: 沈阳的，
0: 我在说。
2: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2: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等你们研究一下。
6: 好了，
0: 好。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6: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咱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7: 好吧，
8: 好。
7: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6: 不理他，你们去吧。
7: 好。
2: 大婶，老侯，咱们歇着啊。哎，坐会儿。

0: 你再坐一会儿吧。
1: 不，我还有事呢，一会儿
0: 一块来啊。
1: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0: 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你看
2: 小宝，好的，来小宝。来
0: 你看不简单。
3: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打日本鬼子。
3: 行，
4: 有种。
5: 小姚子，
3: 老秦，
5: 姚子，
3: 老秦，老秦，哎，你身体结实吗？
5: 结实。
3: 来这边走。
5: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
3: 好，
0: 还想你了。
3: 你都好啊，
5: 老秦，你坐吧。
3: 坐下，坐下，
5: 你们都坐下。
3: 老秦，你先坐吧。
1: 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3: 老秦还挺结实啊。
1: 老秦也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4: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5: 哎，小杨子
3: 啊，
5: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3: 啊？
5: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3: 啊？
5: 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6: 老秦爷
5: 啊，
6: 你又说上了。
5: 哦，害着害着，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
3: 翠萍，拿出来吧。
6: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0: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6: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5: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
4: 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切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
1: 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香，
1: 是我，
0: 我，我呀，
1: 啊，
0: 爹，
1: 是你，
0: 出了什么事？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1: 啊，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1: 队长，
2: 队伍停下。
1: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3: 确实吗？
1: 啊，我亲眼看见他。
3: 有多少人？
1: 哎，可不少的。
3: 到李庄去。
1: 是
2: 向李庄去，往这边走。

0: 队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走吧，老七爷。
2: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5: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我再说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支应，
0: 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4: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市里商量一下。
4: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遭。
2: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2: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3: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豆，走。

0: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1: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2: 这好美食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

0: 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猪盐秘制，把它做成猪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四五十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猪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1: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
2: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运河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生业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果型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0: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猪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另一方面，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2: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1: 是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0: 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 朱颜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由朱颜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口感软糯有嚼劲儿，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买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啊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啊、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5: 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它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啊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1: 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呀、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3: 孕后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十斤鲜果才做出一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6: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7: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8: 那我算肥胖吗？
7: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8: 那怎么办？
7: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9: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京东。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怎么弄的？王队长，
1: 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

0: 队长，我没有伤你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0: 怎么样？好啊。
1: 哎，区委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4: 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2: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5: 李襄阳多贵的。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4: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这把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5: 好，
1: 对，
5: 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4: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5: おい、お前な、お前もし言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0: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4: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0: 我他妈枪毙你！
4: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5: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4: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5: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4: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0: 好。
4: 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6: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4: 小杨，宋景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6: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3: 看这样子，宋景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1: 是，得想办法把宋景拉出去。
7: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能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4: 来了。

0: 好，等会儿，我放下桥。
1: 你的岗啊，
0: 好，
1: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0: 哎，去去，
1: 来来来来，
0: 是是是。进去吧。
2: 王师长，
3: 葡萄酒里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妞儿嘞。
0: 拿牌拿牌，
2: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五来，七
0: 拿来，
2: 给，批对驴，八到底，九自己，破，看，
1: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4: 是他呀？
1: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4: 是，
2: 来，来往上摆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4: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0: 嗨，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2: 这
0: 来来来，
1: 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4: 对嘛，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把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道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
3: 太君，还先走吧。

0: 滚！啊！
1: 皇上嘛，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0: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呢？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1: 派人到村里挖。
2: 是是，
1: 走。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你别怕，小溪墩的炮楼已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1: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0: 是啊，我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
2: 市委书记，
0: 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2: 好啊。

0: 太君。
1: 嗯
0: 哼。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
0: 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不、哦，
0: 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2: 通地道吗？
0: 啊，
2: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喝点，
4: 再喝一杯。
3: 来来来，再喝点，
4: 喝一杯。
5: 不许动！
4: 好，
5: 我是李先生，加快点。
6: 西装炮楼点着了，
5: 你真行啊，妈妈！
6: 这回宋警得往回跑了。
5: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6: 好，走。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1: 哦，看什么？看我。

你们干得真漂亮啊！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也没有。

0: 林队长，林队长，
1: 张大爷，林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2: 哦，张大爷，你听见了吗？
3: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咱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4: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0: 打吧。队长，队长，下命令。
4: 对，咱们进去。
0: 对，打吧。
3: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总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静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宋锦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2: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0: 里边请，里边坐，里边请。好，三位，吃点什么？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 先给他下点胡椒，到处就说我进城了啊！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2: 这有这个吗？
1: 嗨，看你说的。 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哼。

0: 哪儿的人？
1: 我，城西刘家村的。
0: 进城干什么？
1: 吊孝来了。
0: 嗯，给谁吊孝？
2: 阿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0: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1: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2: 是，我们是好人呐、啊。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3: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1: 啊，谢谢了，谢谢。
4: 站好。
1: 是。
4: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1: 是。
4: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2: 对，要垮台。
4: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2: 长不了。
4: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2: 是。
4: 滚吧！
2: 谢谢。
3: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2: 不敢。
3: 就这样说。
2: 啊，是，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就回来。
1: 这车停在哪？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什么？什么？吕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钟队长，钟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哎，快喊吧。
5: 哎，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跑！
4: 挖！
2: 快跑！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

0: 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2: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2: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0: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3: 强筋壮骨。
2: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3: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活动库存告急，
3: 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3: 2大包，
2: 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 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儿，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谢谢你。
1: 走吧，大小姐，别见了花。
0: 不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一个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2: 走。
3: 小曼。哎，小曼，李先生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山。
4: 是。
5: 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4: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5: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5: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5: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回去，
1: 回哪儿呢？回李庄。
0: 回李庄？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了吗？
1: 能吗？这不要紧罢了吗？
2: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2: 叫他带队伍来打一下。嗯，
0: 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3: 军委书记，糟了，南屯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2: 啊。

行了，哎，快点，强吧你，快点，走，哎，行了，哎，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
1: 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
0: 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2: 啊！
0: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2: 糟了！ 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3: 好，同志们集合，
2: 哎，打得狠一点，
3: 对，跟我走。
4: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藏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发。

0: 房子还给他弟，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1: 安心点了，
0: 等等，
1: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2: 老青爷，
3: 老青爷。
1: 哎，出来嘛！

0: 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疯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坚守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啊，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
0: 你说粮食在哪里？嗯，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骑马到李庄，报告中警中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娘们！
2: 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实点，大一定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我通宵一天，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嘿！
5: 集合！
3: 集合！拿着大枪，

0: 给我们报仇啊！
1: 王秦毅。

0: 老婆，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工程队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太监，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李湘阳还在城里吗？这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嗯。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些人，要盯紧。
3: 是。站住！
1: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
4: 八楼有的是啊，从这边走，这边走。

0: Hello，
1: 走，叫叫。

0: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拿大枪啊？别动，别动！
1: 啊！
0: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1: 出城，走，
0: 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呐，太君，
1: 什么事儿？
0: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
2: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不及了，咱们
1: 啊，你要投降了
0: 啊？不不，
2: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4: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4: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前倾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今天 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听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4: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3: 来，有请。
4: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3: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4: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3: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4: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3: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4: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3: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4: 没错，说干就干。
3: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4: 看，轻松搞定。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您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4: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3: 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4: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3: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4: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 级自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5: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6: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

0: 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当脚步匆匆，迷失方向，总有一束光从纸页间缓缓流淌。是指尖触碰纸张的温热，是文字穿越时空的回响。无关喧嚣，不问远方，哪怕世界匆忙，但是还有书籍。
4: 夜的天空造物主，
3: 以字为光，照内心旷野；以书为舟，渡岁月长河。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西藏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谆谆嘱托，言犹在耳，殷殷期盼，催人奋进。一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把感恩之心、爱戴之情转化为守边固防的磅礴力量，持续深入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强边固防的根基愈发坚实，边境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雪域边关正绘就一幅繁荣稳定、山河锦绣的壮美画卷。
1: 一份荣誉是肯定，更是沉甸甸的责任。2022年，格桑丹增作为基层守边先进代表赴北京参加表彰大会，近距离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相关活动中，他再次有幸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格桑丹增来说，这份珍贵的际遇是对无数边境守边人的莫大鼓舞。
2: 当然就谈到说的那个都是现在现在来个种种起来吧，那加上省队等的全部，我等的农务局、那沙洋局等那些省办方面，今年呢，今天呢，进入前面，什么一年呢，省区啊，还将全部，当然从那么那么几年呢，那等等没送出来是，要了加上来起来个讨论那个，那个里面没提前呢，那选择什么呢？目前呢，那谈咱们什么样子呢？来等等呢，也不记住啊，什么都。

0: 今年56岁的格桑丹增是门巴系的非遗传承人，也是土生土长的乐乡人。13岁，他跟着父亲放牧巡边，2岁入党，成为了乡里的第一批联防队员。边境的山山水水，也见证着他从少年到中年的足迹。而他这份刻在心底的守边情怀，也源自父亲的言传身教。
1: 第一把那个送人，当然就来我那这边了。谈咱们拉面学的是，加上谈咱们送来，当俺就找不着的，谈咱们送来，第一没有几日是，加上现在找不着是。
0: 当年对应自卫反击战，他的父亲主动进山当向导，在密林里来回运送物资。旧日子里百姓过得苦，解放军来了，送来粮食衣物，平等的对待每一个普通人。这份恩情，父亲记了一辈子，一有空都讲给孩子听。
1: 我就是一路了马家对巴拉给他，对嘛，俺就经常买了两句，现在请教个第介绍一，提交个过了，都是中间这忙不歇的，家长都是些，那人萝卜青菜，听他们了萝卜。就是亲家人，今年俺做个地冈山俺做个，妈咪呢，然后俺做个，他让谈他们个，地要把我一来个这个，我呢今年工作了，啷个职业，都是俺这个来的，但俺找兄弟呢，找我亲爹上都是居所的底下上。
0: 40多年的巡边路，从来没有轻松二字。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暴雪、山洪都是常事，野兽也时常出没。
1: 但当俺做个的那沙巴，也从俺那沙巴拖在迷你洞上是吧？我当俺做拖去的，人家洞子着过来，哎，没办的，这养沙巴也没养过啥好东西个，你没办当着的办的，拖沙过来办的，伢伢伢的办，那我顶着都过一道，什么这大兔子小呢，大野民都什么什么的嘞，容易。
0: 一个人的坚守，慢慢变成了一家人。一整个乡镇的共同使命，在格桑丹增的带动下，乡里各族群众也主动加入了护边队伍，一起守护边境线。他的女儿次仁旺姆也入了党，现在是村委会的监督委员，常年跟着巡边队伍上山。
2: 你们以前把他把那些人给来对了，可都是我军没去，他放在人家嘛去呢，什么这说去，他把咱这里没去呢。因修路所最大来的结果啊，我娘说都不呢。听说这个他母亲包了三年的宝贝的来的压脚钱钱，他说这个母亲来的母亲的钱。
0: 路变平坦，生活变富足，但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的赤诚也从来没有变过。心怀感恩，跟党走，一生坚守护山河，这就是雪域边境最朴素的心里话。
3: 我就是他说讲个地方了，我爸爸阿姆讲个地方啊，因工作个我嘛经过这个天干嘞，有钱的啥是送地家了，别些几年前送地家的，那是别些这样的天天的住地子，干嘞的地跟干不有阿什么的。
1: 我刚把你做土的时候，我手不沙了，马脚的时候，我你自己在地方过了家个亲，巡逻这个了局，跟地里结果什么什么样。
4: 山南市浪卡子县持续深耕农田水利建设，破解高海拔农业靠天吃饭难题。从水利设施零散到渠网纵横，绘就了一幅活水润田的农业振兴图景。
5: 浪卡子县常年气候干燥，降水稀少，蒸发量大，农牧产业发展始终受困于水。为解决这一难题，浪卡子县将水利提质、水源保障与生态修复深度融合，通过建设翁果塘水库核心蓄水工程，彻底补齐了县域季节性缺水短板，精准保障周边2.8万余亩耕地和人工草地用水，实施浪街塘生态修复种草工程，完成超2.5万亩草原治理，全方位搭建起蓄、引、灌、护一体化水利生态体系，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农业生产的双赢。
6: 过去我们只想着修渠引水，现在是统筹蓄水、输水、灌水、护水全链条建设。目前全县已形成完整的水利生态体系，水资源利用率大幅提升。
5: 如今浪卡子县建成各类水利设施总长近320公里，新增及改善有效灌溉面积4.8万余亩，核心农耕区实现灌溉全覆盖，灌溉模式也

0: 已转变为精准供水、按需补水的高效模式，庄稼成活率和母菌产量逐年稳步提升。
1: 当代的恰恰说呢，对这干部开始就累着，落到给给恰恰说呢，俺的面这边给，也不等得及给送。
2: 目前前线耕地有效灌溉率较“十四五”初提升了30%以上，农作物产量的稳定性有了质的飞跃。我们将推广精细化节水灌溉技术，常态化管护田间水利设施，持续放大水利赋能产业的核心优势，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振兴。
0: 依托稳定的灌区和生态修复片区，浪卡子县探索出水利保种植、种草护生态、种养促增收的高原农牧融合新路径，从靠天吃饭到活水润田，从设施零散到渠网纵横，浪卡子县以水利之笔为乡村全面振兴绘就了一条水润民富、生态宜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3: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4: 今年以来，农行、山南分行紧扣地方经济发展大局。截至目前，全行非涉农个人贷款年度增量突破10亿元，较上年同期提升4.63亿元，同比增幅达78%。
3: 近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组织医疗、教育、农牧、文旅、融媒体等领域的23名专家人才赴康马县开展调研交流活动，通过实地查看、现场交流等方式，充分发挥专家人才智力优势，推动两地在多领域深化协作。近日，茶余县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活动以微宣讲、故事分享、通俗阐释等为载体，引导广大群众破除陈规陋习，涵养勤俭和睦、崇德向善的优良家风民风。
4: 24号，贡嘎县非遗赛马暨文化旅游活动启幕。本次活动以骑赏非遗赛马、贡品魅力贡嘎为主题，以非遗赛马文化为纽带，坚持文化搭台、文旅赋能、经贸唱戏的发展思路，全方位推动文化、体育、旅游深度融合，提质增效。近日，巴青县举办唐卡与藏文书法主题展览，活动以非遗艺术为载体，集中展出本地画师、书法爱好者作品，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本届投洽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
5: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以及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此外，聚焦双向投资促进，本届投洽会还将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主题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
3: 新闻继续，您可能在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洗手池边见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的学名叫做蛾瑞，也叫蛾萌，体长不过几毫米。但是殊不知，这种小飞虫其实是移动传染源。有报道称，曾有一名男子随手拍死一只落在眼睛旁的蛾瑞，不久后竟因为眼部感染不得不摘除眼球。那么小小的蛾瑞究竟携带了怎样的病菌，竟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感染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医务人员介绍，对于细菌来说，眼睛是良好的天然培养基，而蛾瑞身上携带大量病菌， 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更麻烦的是，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水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

0: 繁殖，难以根除。如果家里突然冒出很多蛾蚋，说明下水道毛发油污堆积太多，需要及时清理消杀。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清除积水，立即倒掉花盆底盘、桶罐等容器中的积水，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源头封堵，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成虫灭杀，利用蛾蚋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管道维护，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医务人员介绍，蛾蚋造成眼部感染主要有两种常见途径，一是飞虫直接掉落飞入眼内，虫体毛刺病菌直接附着于眼部造成污染；二是徒手拍碎捏碎蛾蚋后，手部沾染大量虫体体液、致病菌和碎屑，下意识揉眼会将污染物带入眼内。蛾蚋入眼可以尝试这样居家急救：温和冲洗，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应急时新开的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干净的凉白开也可以，但不建议使用自来水、井水。分区处理，小虫若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等安全区域，洗净双手后用无菌棉签轻轻沾出即可。若落在黑眼球角膜上，可尝试多冲洗一会儿，看是否可冲出，切勿触碰、擦拭、抠挖，避免加重角膜损伤。及时就医，冲洗后仍可能存在眼痛、眼红、畏光、视物模糊或虫子无法冲出嵌在眼部，需立即前往眼科就诊。虫体虽已自行取出，仍然建议就医，并告知医生大致情况，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生素、滴眼液等。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悠长彩靴的颜色隐藏着生活美学，楚嘎木雕的纹路镌刻着文化密码，孔雀舞步的优雅蕴含着灵动气韵，传统弓箭的鹦鹉彰显着豪迈风骨。穿越岁月长河，一起品味日喀则非遗的悠久厚重、绚丽多姿。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下鲁村，世代居住着一个名叫康萨孔马的家族。18世纪的时候，这个家族出了一位裁缝大师，创制出一整套传统藏靴制作技艺。从此以后，康萨孔马家族制作的靴子被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高端定制的代表。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悠张彩靴。悠张彩靴是西藏传统手工制鞋技艺的杰出代表，它采用优质牦牛皮、普卢和绸缎等为主要原料，以纯手工缝制为特色，工艺精湛，色彩艳丽，兼具实用属性和艺术价值，在西藏服饰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0: 我们的采靴有300多年的历史，藏语叫的是甲青，它的意思跟彩虹的颜色差不多，用汉语来说就是彩虹靴，就是我们这叫那个采靴。
1: 桑珠是康萨孔玛家族优章采靴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人。对于自己家族的采靴产品，桑珠如数家珍，介绍起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
0: 这是我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款式，这些缎子呀，这些的颜色搭配看起来很鲜亮。这个笛子是牦牛皮，这些白色部分的都是我们用羊毛线来一针一针的纯手工做的。像这种是我们做的一个文创产品，是一个摆件，内地的游客呀那些都很喜欢这种摆件。
1: 桑珠12岁时开始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制靴技艺。高中毕业后，他决心肩负起优章采靴家族传承和发扬光大的重任。经过这些年的磨练，桑珠已经熟练掌握从制皮到缝制的全部制靴技术。制作优章采靴，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都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以靴底为例，通常选用牦牛皮，因为牦牛皮具有耐磨、防寒的特性，特别适合高原地区的气候条件。
0: 我们这个牛皮主要是用那个公牦牛皮，对，公牦牛皮的话，它是更厚一点，它的话就更耐用一些，对，把公的那个牦牛皮泡在那个流水里，要泡15天左右。
1: 桑珠介绍说，牦牛皮要放在流水中浸泡，这样不会腐坏变质。牛皮泡软之后，要经过去毛、去脂肪等工序，才能进入鞣制环节。鞣制前的准备工作也很有讲究。
0: 去脂完之后，就是在里面，涂一层油，油是，过了3-4年的酥油，酥油里面还我们这边加一点那种牛脑。加那个牛脑的话，更加就是柔软一点。
1: 鞣制牛皮是个体力活，桑珠的父亲达瓦扎西放下手中的工作前来帮忙。

0: 达瓦扎西是康萨孔纳家族优章采靴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有30多年的制靴经验。他制作的优章采靴曾经获得过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行业技艺大赛金奖、西藏礼物旅游文创产品大赛优胜奖等奖项。桑珠和达瓦扎西这样揉制牛皮，使用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方法。虽然过程比较辛苦，但是揉制效果很好，符合制作靴底的要求。
1: 油脂还有那些水分都已经干透了，就算是揉完。揉的话要2天左右，它会变得一个软的。
0: 经过揉制，牦牛皮会变得柔韧又有光泽，而且不容易变形。这是整个制靴过程的基础，关系到优章采靴的最终质量。根据采靴的尺寸和样式，需要将揉制好的牛皮裁剪成靴底、靴头、靴帮等不同部件。

0: 这个刀具是我们专用这个切这个牦牛皮的，这个要磨得很锋利，才能把这个牦牛皮那一次性就是切好。
1: 桑珠介绍说，优征彩靴为手工制作，所使用的工具很多都是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经过两三百年的时光磨砺，这些工具现在使用起来依旧非常顺手。
0: 像这种是我们的针包，出去工作的时候针都放这里面方便携带。有一些针我们用手把不动的时候用这个来这样把的话更容易把出来。我们做彩靴有十多个步骤，最后步骤是我们的彩靴就是用这些模具来进行定型的，都是我们的祖辈使用过的一些工具，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靴底缝制是制靴过程中最耗时也是最考验技艺的工序。缝制靴底的棉线一般由桑珠手工制作。藏靴靴底通常由两层厚牛皮和三四层普鲁组成。手工缝制时，针脚必须细密均匀，确保彩靴牢固耐磨。

0: 这是在缝制我们的靴面，这是用八种不同颜色的丝线进行绣的，绣完之后这样拼接的，是这样拼接的。
1: 在色彩搭配方面，优章彩靴通过巧妙的组合，形成丰富多彩、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体现出藏族人民热情奔放的性格特征，以及高雅大气的审美情趣。缝制好靴面、靴帮和靴筒，就需要将它们和靴底缝合在一起。最后一个步骤是将木质鞋楦塞进彩靴中，放置3至5天，最终定型。历经10多道严格的工序，一双合格的优章彩靴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既精巧细致、典雅高贵，又防潮保暖、牢固耐穿，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距离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东南方向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山村名叫楚嘎村。这里流传着一项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技艺——楚嘎木雕。楚嘎木雕作品整体轮廓凸显高原雄浑气质，纹样线条则细致灵巧，尽显匠心。同时配色鲜艳浓烈，颜料天然环保，兼具礼器与实用属性，是康马县非遗文化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强巴洛桑是他们家族制作木雕的第3代传人。不久前，他接到一个来自青海的订单，客户要求购买一套手工打制的传统藏式宝床家具。一般来说，传统藏式家具都需要大量木雕部件作为装饰，木雕的选材也有讲究。
2: 我们这个本地的杨木呢，还是松木，就这两个要选，料子软一点，还有那个雕的时候好雕一点。
1: 强巴洛桑介绍说，除了杨木和松木，他们常用的木料还有杜鹃木与核桃木。如果客户讲究一些的话，可以选用檀香木和樟木，这两种木材防虫蛀，并且具有特殊的香味。所有木料都必须经过自然阴干处理，否则雕刻之后很容易开裂。选好木料，根据成品尺寸进行切割和打磨，然后就可以进行雕刻了。楚嘎木雕的图案纹饰通常是传统的吉祥八宝、莲花祥云等。强巴洛桑保存的这些传统图样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
2: 这个是我爷爷画下来，那个给我传下来的。我爷爷这个学的是不丹那边学的，从那边到亚东去，亚东那边不丹去，那边学的。这个是我叔叔画下来的，这些，这是八宝，这是我们藏族的传统。
1: 强巴洛桑说，前些年他专程到内地学习了电脑设计课程，现在已经习惯用专用软件绘制木雕的图案。这些图案大都还是传统样式，但是更为精细工整，调整起来非常方便，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强巴洛桑擅长浮雕、镂空雕以及圆雕等各种技法。他强调雕刻时要顺着木纹下刀，用力要轻，运刀要稳，先粗后细， 循序渐进。这样逐步调整花纹线条，能够避免出现木材崩裂的情况。强巴洛桑所使用的雕刻工具大部分是他自己设计形状，然后找铁匠定制的。雕刻不同的图案，就要使用不同的刻刀。他们雕琢出来的线条纹理粗犷雄浑又不

是细腻，具有藏族传统审美格调。现在很多家具厂商使用现代化设备进行机器雕刻，成本低，效率高，制作出来的产品看起来也不错。但强巴洛桑觉得，那些终究是冷冰冰的机器生产的大陆货，没有手工雕刻的桌谱和温度，也缺少匠人世代传承的刀法风格，以及临时起意的即兴发挥。强巴洛桑认为，木头是有生命的，它的职责就是用刻刀激活木料的灵性，用时光磨砺出家具的风韵。

0: 雕刻好图案，经过打磨抛光，就可以进入上色环节。强巴洛桑他们使用的都是矿物颜料或者植物颜料，能保护木材，提升质感，也符合环保要求。上色时必须遵循薄涂多次的原则，不能结块，不能串色，避免颜料堆积掩盖木材纹理。如果客户有需求，重要部位可以进行描金处理，提升整体品质。
1: 这是我们藏族传统上面说的是宝冢雕刻呀，还有上色，全部是我们手工的。这一个人做的话，大概三个月左右就做一套吧。
0: 一刀一木藏匠心，一凿一琢刻吉祥。强巴洛桑坚持手工制作，保留矿物植物颜料与天然漆工艺，用心守护着楚嘎木雕传承数百年的核心特质。亚东河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川流不息，兼具高原的雄浑与江南的秀美。在亚东河哺育的这片土地上，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舞蹈孔雀舞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藏族人民视孔雀为美丽吉祥的化身，孔雀舞以唱跳结合模仿孔雀形态为特点，是亚东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0: 亚东县艺术团位于亚东河畔，在排练厅的一个角落，白马石达正在指导两个徒弟练习孔雀舞。
1: 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0: 白马石达是土生土长的亚东人，自幼师从当地民间老艺人，熟练掌握亚东孔雀舞的动作要领、唱词唱腔以及服饰道具制作，擅长自唱自跳、一问一答的传统表演形式。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白马石达介绍说，孔雀舞的动作是模仿孔雀踱步、啄食、开屏等姿态，要求舒展优雅、柔美协调，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2: 第一个要把那个道具平衡出来，第二个左手边又要控制尾巴，又要控制那个翅膀，右手的话基本上控制的是全都是头部。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道具40多斤，体力不好的情况下，这个确实有点难度。

0: 孔雀舞的道具在市面上买不到成品，需要表演者自己动手制作。一般先用竹子扎制出框架，然后用布包裹，外面再用孔雀羽毛进行装饰。
1: 光身体上面贴这一块的话，差不多有2000多个那个羽毛在贴，贴完了后把那个翅膀弄出来，光一个翅膀就差不多有100多个。尾巴这一块的话做的最难，又要贴又要立，一个一个的插进去，把那个外观要弄个好看一点嘛。做下来的话，差不多这个孔雀羽毛这一块3000多根，一根就5块钱。
2: 1、2、3、4、5。
0: 孔雀舞诞生于民间，大多是即兴演出，采用一问一答说唱形式。然而，想要更好地推广孔雀舞，就必须适配现代传播场景。白马石达带领同事整合了伴奏音乐，固定了表演时长，对舞蹈动作也进行了规范和取舍。同时，他还积极搜集与孔雀舞相关的历史资料，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1: 这个视频的话，就是我们50年代时候的一个亚东这边跳的一个孔雀舞，原有的。挺珍贵的，这个也是托朋友找了好几年才找到的。这是在尼泊尔那边的一个孔雀舞的一个视频，就是跳的时候他们那个感觉很轻松，反正一看就反正很灵活的那种。所以我想他们那边有的一些素材，如果能融入到我们这边的话最好嘛。
0: 博采众长，大胆创新，白马石达既坚守传统表演内核，又推动舞蹈适应时代变化。他希望孔雀舞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让亚东这一亮丽的地域文化名片知名度越来越高，传承发展得越来越好。

0: 云雾笼罩，细雨绵绵，亚东县如饼港村美得如同仙境一般。每隔一段时间，德庆白马就会从亚东县城回到这个古老的村落，探望年迈的爷爷。如今大部分村民已经搬迁到山脚下的新村居住，但是他的爷爷战堆老人依旧习惯住在半山腰的老宅子里。
1: 喂，这位是我爷爷，今年78岁了。
0: 或许与年轻时经常练习射箭有关，战堆老人虽然年近80，但是精神矍铄，身体硬朗。闲暇的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拿出年轻时使用的传统弓箭，一边擦拭保养，一边回味青春。
1: 他手上拿的这把弓的话，是我们以前的传统弓，主要材料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手上的这两把剑的话，也是竹子做的。它这上面用的这种羽毛的话，是老鹰的羽毛。然后这个箭头是这种他们自己磨的，这个的话就是箭筒，把他们这样背着走就行了。
0: 亚东传统射箭技艺包含弓箭制作与射箭舞，以竹弓竹箭为特色，射舞结合为亮点，是当地民俗与竞技文化的活态载体。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从8岁开始学习传统射箭技艺，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能够表演射箭舞的老人。

战队老人也十分喜欢这个会射箭的孙女，经常和她交流传统功与现代功的差别以及各自的动作要领。他们在一起总是谈笑风生，开开心心，兴奋的时候，战队老人还会跳上一段祖辈传承的射箭舞。

0: 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唱的内容主要是歌颂良辰吉日，祈祷吉祥安康。他觉得每到这个时候，爷爷总是神采奕奕，兴致盎然，仿佛回到了他年轻时的岁月。
1: 谢谢各位喂们呐，所以喂你呢谢谢各位瞧到有啥喂那是我那是我。
0: 詹堆老人说，他的年纪大了，舞步已不再轻盈，歌喉也不再嘹亮。不过让他高兴的是，当地非常重视非遗项目，新建射箭场地，举办射箭比赛，很多游客也喜欢体验传统弓箭。他希望亚东悠久的射箭技艺和射箭舞能够后继有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龚建武的豪迈歌喉震撼岁月长空。家族传承，师徒相授，社团展演，当年轻一代接过匠心的火炬，当传统技艺拥抱时代的脉搏，日喀则的非遗文化瑰宝将会更加璀璨夺目，在代代相传中迸发出蓬勃的生命活力。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国领带，美国领带，
1: 美国玻璃腰带啊，美国玻璃腰带啊，
0: 美国领带，美国领带。
2: 看独龙门总统发表演说的消息，卖房卖房，新房卖房，看公交一些新的消息，卖房卖房，看公交一些新的消息啊，看独龙门总统发表演说消息啊，来
3: 一张
2: 啊，来来来来，好，好，看公交一些新的消息啊，
3: 来一张，
2: 好好好，看独龙门总统发表演说消息啊，好好，来了，
3: 来一张
2: 啊，来来来来，好，看公交一些新的消息啊，
3: 来一
2: 张啊，来来来，好，
1: 共军已经威胁到了西安，
3: 那天，
1: 昨天，
2: 卖房，新
1: 房
2: 卖房，看公
1: 交
2: 一些新
1: 的
2: 消息，看独龙门总统发表演说消息，卖房卖房的。
4: 慢点，慢点，别急。
5: 张太太，
6: 杨科长
5: 啊，
6: 真对不起，劳驾您来接我。
5: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你，这你行李来，张处长一直在等着你，钱。你走这阵儿啊，可热闹了，这儿简直成了一个风暴的中心了。
7: 畅儿啊，你快看，谁来了？小妈妈，小妈妈，你管我，妈妈，哎呀，小妈妈会走了。
6: 浩儿在这儿，可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5: 来，叫妈妈。
8: 妈妈，
7: 快亲亲妈妈，亲亲妈妈，哎呦，
6: 好沉啊！许保姆，这一向可把你老人家累坏了。
7: 别这么说，
5: 给江姐搞了宵夜吃。
6: 对对，
5: 来来来，摆摆上海的情况。
6: 法正是快了，京沪一带的敌人恐慌极了。哎，我们的挺兵报怎么样？
5: 哦，那你走以后一直在出。嗯，这个字像你写的吧？
6: 哎，谁刻的？
5: 孙明霞，老李来了。
9: 徐邦
7: 来了，在楼上。
9: 江姐，
7: 静源同志，
9: 你好啊！
7: 好，
9: 一路上没事。
7: 快快快快来吃面了！
9: 哎，是不是不是不是，
7: 来把孩子给我。
5: 来来来，该睡了。
7: 哎，对对对，
5: 拿孩子睡觉去了。
7: 对对对对。哎，老李啊，你们可得让江姐吃完了再说哟。
5: 放心，让她吃。
7: 哎，
5: 再见。哎，
9: 那你就先吃吧。
6: 饭倒是可以不吃。这身衣服真是别扭极了。
5: 哎，老李啊，你看是不是就让江姐跑一趟华蓉山，传达上海局的指示？
9: 好，那支援农村的那批人就让她带下去。
6: 静源同志，这一次要见的人都见到了。我们提的问题也有了明确的指示。上海局分析中央的指示说，目前的形势好极了，最多是两年，要我们更好地开展群众运动，积蓄力量，准备迎接解放。这是给我们的一份文件。

0: 报告，今天晚上突击检查，共逮捕了嫌疑分子241人，其中有青年学生158人，
1: 还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找到没有？我问你，挺进报怎么样？
0: 邮检处查到3份。
1: 收件人是什么人？
0: 我查了，上面写的都是假名字，实在查不出来。
2: 混账！站住！
3: 侦讯科报告，新到任的美军特别顾问昨天晚上请严罪严副处长吃晚饭，谈到11点钟。
1: 继续侦查。
4: 喂，是啊，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电话。
5: 喂，我徐鹏飞啊，总裁又来手谕催促，希望老兄迅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
6: 是啊，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大力量了，我有困难呢，有人不合作。
5: 那不至于吧，老兄是处长，严处长还不至于不合作吧。
7: 老兄，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有人就想给自己留一手。
5: 好吧好吧，朱长官请老兄最近来汇报战果，准备上报南京。
8: 姐姐，
3: 华为，看你还不错嘛，没有把你饿瘦。
8: 昨天我们几个人还一起打了牙祭呢。
3: 哦，石请客啊？
8: 给我践行嘛，有孙明霞。
3: 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哦。
8: 哎，
3: 到农村去的同学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3: 怎么样，他们高兴吗？
8: 当然了，可是明霞她气死了。这次没让他
9: 进。干什么？干什么？
10: 你说你为什么这么逼吧？
9: 我没事，谁干的？
10: 你说
9: 你是中统还是军统？
11: 你为什么造人？
9: 快走，把他们拉回去。走，拉走，快拉出来。走走走，
3: 坐坐，这号人每班都有，他们还带着手枪呢。我去找明霞，他在哪儿？
8: 病了。没上课。
3: 明霞，
12: 江姐，你来了，
3: 快别起来。怎么，病了？
12: 没有，就是有点头疼，昨天还好好的。
3: 我知道，闹情绪，对吗？
12: 要工作嘛，也算闹情绪。江姐，你们不公平。
3: 哟，20岁的大姑娘了，还哭呢？
12: 那为什么不让华为留下？
3: 你比他适合。米霞，你知道，决定你留下的不是老许，不是我，是大。你想过吗？

0: 陛下，你听我说，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它。
1: 要给我什么工作？

0: 来台敬酒，祝老赵鸡蛋汤圆更吃一碗再走嘛。
1: 走，快走。
2: 江姐，
3: 老婆，
1: 快！
2: 时间还早，我们到那边坐一会儿吧。

0: 小鱼这家伙，到昨天半夜3点才把东西送的来。这里边装的是报纸、特刊，还有三只，都是按照你的说法装的。
1: 老仆，箱子为什么不找一个利夫来拿呢？
0: 不重，自己拿阿爷保险。你看，穿这套西装的人，有自己扛行李的吗？
1: 哎呀，疏忽了，疏忽了。这里的
0: 疾风暴雨并没有过去。对对对，江姐，这你就放心吧。你要找老许，好好谈一谈。当然当然，我一定一定。
2: 我们走吧。张太太，我来拿。
3: 老仆，回去吧。好，再见，问姐夫好。是山上那个姓彭的吗？是华阴山上政委。 才30来岁，好年轻啊！是姓彭的，罪名就是抗兵抗粮。哎，这是什么世道？
4: 他们说杀了3个，好狠！哼，以后人家不砍他们的脑袋。哎，听说是从山上下来的。

0: 这几天敌人封锁得很紧，不容易上山。老彭特意让我赶下山来接你。喝茶吧，喝吧。妈妈，我还是先把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吧。
1: 不用急，吃了饭再说。走，吃饭去。来，坐，坐。
0: 妈妈，你坐。哎，
1: 快吃，吃，吃。这是专门为你做的，我的牙不好。老彭在山上的时候，一有空为我种些芋头、萝卜。怎么，酒还没拿来？

0: 乡亲，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你，当然也代表老彭。
1: 怎么了？
0: 身体不舒服吗？
1: 没什么，妈妈。妈妈，我应该先敬您一杯酒。
2: 妈妈，我们经过城门口，听人家说，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了。我没看见布告，江姐，她看见了。
0: 妈妈，我全知道了。

0: 妈，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妈妈，现在你的担子更重了，把我派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
1: 引爆！带走！
2: 别动手！
1: 你干什么的？
2: 你不用问。
1: 带走！走！
3: 处长，听您报，这是我们在沙坑坝查到的，人也抓到了。
4: 嗯，什么人？
3: 书店店员。犯人口供说，他是秘密系统的特工人员。他奉命执行严副处长的秘密任务。
4: 什么名字？
3: 郑克昌。
5: 喂。哦，玛丽小姐，
3: 处长电话。
6: Hello， 玛丽小姐，昨天晚上真对不起你。
7: 去你的，人家有正经事跟你说。听说有个叫郑克昌的给你们抓了，卡尔森中校说请你们查一查。
6: 哦，最近我们没有抓人呢。好好，我给你查一查。
3: 这事儿不好办呢，严副处长命令我打进沙坪书店，经理蒲志高和店员陈松林，他们都是共产党。蒲志高是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他的家就住在银行宿舍。
6: 马上派人监视书店，11点钟两处同时行动，一起破案。
8: 郑克昌说什么时候回来？
3: 他说天黑以前回来。
9: 嘿。喂。
8: 喂。
9: 你是谁啊？
8: 我小陈啊。
9: 你是小陈吗？
8: 你郑克昌吗？
9: 是啊，小陈。

0: 回来啊。
1: 嗯。
0: 哎，还给你带回老四川的牛肉。你托我的事儿全办好了，你可等着我啊。
1: 好，我等着你。哎，你可早点回来啊。
0: 哎。
2: 10点钟回来，小陈，我看就在今天晚上也出事儿，你赶快到瓷器和工厂去躲一躲。
3: 那书店呢？
4: 没用了，
2: 这样的书店就是不出事情也不能用作联络站。
3: 那不是高同志？
2: 我来通知，快立刻行动。
3: 书店的缺点当然可以检查，不过
2: 这是什么样的缺点？有关联络站的原则我们是早就规定好了的，书店要小要灰色，可你偏偏要扩大卖些进步书籍，还吸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陈克商的历史你了解过吗？
3: 暂时还没有了解，不过我让他寄的挺经报全都收到了。
2: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了解他？
3: 是不是一定要转移呢？
2: 一定。你还拉了些什么社会关系啊？
3: 没有，晚上回去我再想想看。
2: 你不能回去了，你以为你自己还没暴露吗？连你要辞退。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还是到这儿来碰面，有些事情见了面再谈吧。
3: 好，那我走了。

0: 哎，你的伞。
1: 哦。
0: 老婆，你一路上可得当心啊啊！
1: 阿旭，放心吧，对敌人的警惕，我还是有的。我走了。

0: 喂，啊，
1: 陈松林脱钩了，
0: 混蛋，你怎么让他跑了？啊，
2: 喂，
0: 啊，
2: 什么？
3: 楚志高，
2: 怎么了？
3: 他，楚志高，
2: 楚志高，
3: 他下落不明。
0: 我先问喂，什么？楚志高没有抓到，混蛋！你给我守住，你先把他老婆抓来。你抓不到楚志高，我要你的脑袋！

0: 敌人自从成立政方处以来，搞了许多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最近有情报，中美合作所派了个美国中校，是个有名的国际间谍，看来书店的事情跟这位新来的客人有很大的关系。
1: 目前会有一场激烈的战斗，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位客人已经接近了我们。我已经约了蒲志高，要他立刻离开重庆，暂时隔断一切关系。
0: 你约他在什么地方？
1: 星星咖啡馆。
0: 离这太近了。
1: 我换个地方。长官，搜查去。
2: 来喽。
0: 老许，现在很紧急，如果咱们一时联系不上，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使用这个地方，你记住，磁器口正街72号星际杂货铺有一个李老板。
3: 你等一下，我去买包香烟。
0: 老许，外面有便衣。
1: 转移，蒲志高叛变了。蒲志高不认识你，快走。
0: 我们一定设法跟你取得联系。
4: 快走！

0: 总裁来电，新闻：共党许云峰落网，特电嘉奖，望在劫再立，一举破户重庆共党地下组织蒋中正。我看这个事儿得赶紧，不能放了他不审呐。我自有办法。
1: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 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弄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
2: 不甜不腻，也不约赏子，别人都舒坦呢。
3: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2: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 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3: 对，
2: 不是真材实料，
0: 对，
2: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一百名订购 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仙府。 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
3: 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 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嗯，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都运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制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 名订购成功者再送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皮铁棍山药肉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0: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1000伏啊，走严格。

0: 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三种营养，三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壳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9: 这一仙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

0: 费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工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商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10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2: 徐先生，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吧。为了许先生的事，不仅国府方面，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十分关心。请喝茶。战局的发展对我们不利，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方不稳也是事实，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南还有一大片地方，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徐先生，大局在变，国共两党说不定还会有分久必合的形势，假如可能的话，也可以在西南创造一个新的合作局面，怎么样，徐先生？我们在重庆来一个新的国共合作。我替许先生设身处地想过，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是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合作是上策。如果许先生愿意听听，我也可以谈谈我们安排的中策。
3: 我倒想听听你所安排的下策。
2: 下策，那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得。
3: 那你也只能在我身上一无所得。
2: 我是搞特工的，不喜欢用政治术语，人不能单凭理想来生活，总得有点现实的考虑。许先生，你对今天的处境应该有个冷静的估计。
3: 请你把我送进监狱。
2: 不一定。
3: 许先生，老实告诉你吧，明天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条意外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云峰和我，你们所说的特务头子欣然合作的消息，还有一条许云峰告共产党员书的重要新闻。
4: 你可以这么做，可我就担心你下不了台啊，你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弄不到手，你这么好在你美国组织面前交掉了差。
3: 不，我还要把你公开释放。
4: 那好极了，你敢放我立刻就走。
3: 哎，我回来。
4: 你不敢放，你没有这个胆量。好了，送我进监狱。
3: 来人，
5: 江姐，重庆运来的武器都到齐了，能给我分给我们点吗？
3: 江姐，你来了。
6: 蓝大爷，武器在哪儿？
3: 在里面。
6: 走。
3: 你看，
6: 蓝大爷，武器能够马上运走吗？
3: 我们打算天黑了就走啊。
6: 不，情况不对，我发现镇子上有可疑的人，马上行动。
3: 那我去找老李，马上把武器运走。
6: 对。

0: 华为，哎，告诉妈妈，这个联络站不能够使用了。哎，
1: 江姐，
2: 老普，你怎么来了？
1: 哎呀，你们这儿好难找啊！
2: 一个人来的吗？
1: 啊。老许叫我来找你的。
0: 那好，走吧，我们到里边谈一谈。老许有信来吗？
1: 没有，他怕路上不安全。
0: 哦。
1: 老许，让我给你送一批武器来。
0: 好啊。

0: 你喝水吧。
1: 不，江姐，快去吧。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饭去。
1: 哎，不，我吃过了，还是先去看武器吧。
0: 也好。

0: 江姐，快走吧。
1: 好，你等一下，我去换一件衣服。
0: 哎，江姐，
1: 傅志高，你到底来干什么？
0: 哎，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
1: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这个叛徒。
0: 叛徒？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校专员。
1: 住口！
0: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举起手来，江雪清，
1: 开枪吧！
0: 江雪清，江雪清！

0: 快下来，走，快下来，快点下来，
1: 快下来，
0: 走，下来，下
1: 来，走，
0: 走，快点，
2: 哪里边走？过去，
0: 走，走，
1: 那边走，
0: 过去，
2: 快快快，
0: 走，
2: 走，
0: 快点，
1: 看见江姐没有？
0: 没有，
1: 看见江姐了吗？
0: 没有，
2: 下来，快，
1: 妈妈，没有江姐。这就是叛徒不知高。
3: 你这个叛徒，你把江姐弄到哪儿去了？
0: 快说
1: 说，
2: 你说
0: 说
1: 说。
0: 沈阳斋昨天临时决定，把江姐从马家场那边送走了。
3: 什么？
4: 这个女人跟许云峰比较怎么样？
5: 我仔细地研究了普志高的口供，有一点很重要，江雪琴到川北以前不是有一个月不在重庆吗？看样子她很可能到过他们的上海局。
4: 先把别人都放下，集中力量突破江雪琴。这儿有你全部的材料，请进报同你有关系吧。崇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6: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不会比叛徒讲得更多。
4: 江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普志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的组织全被破坏。小马占，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你别忘了，这是中美合作所。

0: 怎么样，不伤和气好不好？
1: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0: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0: 你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1: 我相信你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0: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啊。你
1: 随你的便。
0: 来人，

0: 杨小姐，不要再执迷不悟啊，好好想想吧。
1: 我再给一分钟。

0: 谁？不说，不说再定，十个指头都定上。
1: 定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0: 今天我要打垮。
2: 你说了吗？
1: 没有。
2: 我真是个好人。
1: 你是？
2: 我是老邓子范。我吃奶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到这儿来了。
1: 他是谁？
2: 他是疯老头，疯了十几年了。特务看他是个疯子，就叫他买菜做饭。他一没事了，每天都在这儿跑。哎呀，这是给你的。我来了好几次了，都有看守。
1: 好。
0: 你战胜了敌人，保卫了组织，同志们向你致以革命的敬礼。
1: 他是

江黑金，你到底想怎么样嘛？我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事，他也得给我开口。

0: 他咋的？背回来！哎，干什么去？
1: 送水。都捡起来。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2: 不准偷，大人！不准偷，大人！
0: 他妈的！
2: 打住！

0: 办？你们在中美合作所闹绝食，简直是找死！
1: 白米饭，今天吃白米饭啊！哎，打牙祭，打牙祭了啊！今儿个有回锅肉啊，打牙祭了啊！

0: 许先生，许先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请许先生还是劝一劝诸位，不必这样吧。不答应条件，斗争绝不停止。
1: 不可能不答应。
0: 是啊，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刚才跟许云峰谈过了，他说接受条件绝食绝不停止。
2: 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事情给你们搞成这种局面，那就答应他们的条件吧。可是你们要严密监视。
0: 诸位诸位，我奉了上级的指示，在遵守秩序的情况下面，我们允许

0: 报，谈江总统引退的消息。哎，
1: 先生，给点钱吗？
0: 哎，卖报卖报，卖报嘞卖报嘞，看报看报，看江总统
2: 的消息，看江总统引退的消息，看李副总统台，
3: 简直是废物。几百万军队被人家打垮了，几十亿美元白扔了，要我们出兵我们有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们来不及部署。现在对付共产党，你们只有讲和平，和平你们懂吗？就是利用和平谈判来争取时间进行休整，然后再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几个月里，你们要抓紧时间把西南变成我们反共的桥头堡，重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要全部肃清，

0: 报纸，谁扔的？没看见，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啊，就疯子在跑步。
1: 奇怪，哼，蒋该死下台了，
2: 怪不得呢。

0: 何太，搞成这种局面，弄得来土崩瓦解，这简直糟透了。这一下可好，南京都丢了，西南还怎么维持？你们说怎么办？
1: 我看只有慢慢的扭转喽。
0: 老头子可不许我慢，共产党的重庆地下组织不破户，国府即将西迁，我怎么向老头子交代啊？有什么新情况？
2: 嗨，市面混乱极了，前两天流传共产党进军的命令，今天又传播共产党约法八章的布告，人心浮动，我们要赶紧研究对策，加强部署。
0: 卡尔森中校知道吗？
2: 知道了，我刚从他那儿来。
0: 他有什么表示？
2: 卡尔森中校说，最近共产党越来越活跃，你们一点没办法，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目前状况使人万分焦虑，要你们赶紧给予有力的打击。

0: 这一下就能把敌人脑袋砸烂了。哎，什么呀，听不清。
1: 是老许。
0: 什么？老许？老许怎么样？
1: 老许给押走了。
0: 押哪儿去了？
1: 天下不明。
0: 敌人对老许是不是？敌人要下手了，很可能我们要尽快的和家里取得联系。
2: 对，
0: 你说，蒋介石下台那张破报纸到底是谁扔的？是啊。 也许他能帮助我们和家里取得联系。

0: 银耳羹
1: 清仓了，
0: 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 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

0: 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

0: 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8: 是哪里？
4: 审判，
8: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
9: 就在这里。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别人在办理后事了。
1: 杨家、宋家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通知行动组准备出发，干掉之后记着拍照。
2: 是。
1: 哎，连那个小萝卜头也杀掉。
2: 是。
3: 小萝卜头，
4: 是阿姨。
3: 哎，
4: 我找佳阿姨。佳阿姨，过来，过来。

0: 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走了。
1: 什么时候？
0: 马上。
1: 你到哪儿去？
0: 贵州，跟杨伯伯他们一起走，坐飞机去。佳怡，你看。

0: 我不管你了，你飞吧。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1: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0: 好。哎呀，我该走了。

0: 家阿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疯老头，疯老头，再见了。
1: 看见了吗？
2: 下决心，试他一试。

0: 扫走了，疯子扫走了。
1: 他不是疯子，是自己人。

0: 老许还活着，太好了。
1: 在哪儿？
0: 在地牢。这一下咱们所有的关系都可以接上了。哎呀，

0: 你什么人？
1: 15年前，我是花英山区的党委书记，我叫华子良。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联系？
1: 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牺牲的时候，我陪了法场。当时他给了我特殊任务，非到必要的时候，不能和任何人取得联系。
0: 什么任务？
1: 要我利用陪法场的机会，装作吓疯了，长期隐蔽下来，等待机会和党建立联系。

0: 你来得太好了，八哥我认你。你赶快把他送到紫气口，在你街72号星际大花铺，李老板。
1: 李老板，回头见啊！哎，长官，这儿到。
2: 好，就来啊！疯子，快点！
3: 怎么搞的嘛？你看这么宽的路你不走，你说是怎么办？
4: 嘿，疯子，怎么搞的？
1: 哎，没关系，没关系，长官，请里边坐。
2: 他是个疯子，甭理他。
1: 没啥，没啥。
2: 去去去，
1: 没啥没啥，请里边坐，喝碗茶，歇一歇。请，里边坐，请。抽支烟，歇一歇，喝碗茶，请。班长，您进来坐吧。
5: 去碗茶。
1: 疯子，
4: 进来吧。
1: 长官，你想要点什么呢？尽管说话。你别看我的铺子小啊，货色可是俱全。
6: 我有百十来号人开火。只要你价钱公道，以后啊咱们就做一个主顾。
1: 好吧好吧，以后还要请长官多多的关照一点啊。
6: 没什么没什么，今儿个就先来点闲言。
1: 好，长官，以后您短什么尽管说。这条烟小意思，带回去抽抽玩。嗯，不客气不客气。班长，这点烟丝带回去抽吧。
6: 疯子，拿吧，
1: 拿上吧。
6: 老板呢？记上账啊！
1: 哎，哪里哪里。
6: 疯子，走。
1: 哎，怎么这就走啊？长官，
6: 走了，走了，
1: 明天见。
6: 哎，
1: 您慢走。好，好。

0: 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欢呼和鸣炮声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 同志们，我们自己的国家，
0: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来了。
1: 毛主席万岁，
0: 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万岁，
0: 毛主席
1: 万岁。

0: 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
0: 江姐，越女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
0: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星，让五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顶。
1: 好，
0: 我们先把它画上，画中间。

0: 久等了。
1: 你好。
0: 你好啊，路上乱得很，车几乎都过不来。知道吗？解放军入川了，重庆眼看着就要解放了。我们得到了消息，蒋介石要毁掉重庆的一切。现在工人们已经组织了护厂纠察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我们华蓥山支队已经全部集中，就等命令了。
0: 坐坐。现在给你一个紧急任务，集中营的同志已经做好了越狱准备，二爷特别派了先遣部队去接应他们，你们赶快把部队向歌乐山靠拢，等大军炮声一响，你们立即行动。这是老许送出来的集中营附近的地图。
1: 这些同志太好了，我们一定保证他们胜利越狱。
0: 我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他没有牺牲。
1: 谁？
0: 是五年前华蓥山区的党委书记华子良。
1: 真的？他还活着？
0: 活着，是集中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就是他。真是个好同志，见了面你也许不一定认识他了。
1: 是啊，十五年了，真想见他一面。
2: 中央社重庆前线消息：今日国军在白马山一带阻击自湖南流窜入川之共军残部，全线获捷。目前重庆防务固若金汤。
3: 固若金汤，连牛皮都不会吹。
4: 这是杨虎城、宋义云六口人的照片。
0: 还有什么？

0: 这是爆破计划，国防部只同意批发2000吨 TNT， 照原计划500处重大目标根本不够。混蛋！为什么只给2000吨？
1: 告诉他们，爆破目标是老头子跟代表团共同确定的，不能擅自核减。
2: 处长，特急件。

0: 哎
1: ，Mr. 徐，我简直无法理解。 政治犯为什么还不杀掉？密采计划，总裁刚刚批准。嗨，难道你不知道，你们的军队已经退到白马山一带，重庆市内，已经发现了工人武装暴动。你们必须立刻把所有的政治犯杀掉，给共产党只能留下个烂摊子。远东的战火是不会停息的。嗯，你明白吗？我们一定要回来。
0: 啊，嗯，好，提前分批密采。

0: 开了。哎，
1: 打开了。老师，师父让我通知你，敌人要提前屠杀，决定让你赶快走。快走。
0: 不，不行。我一走，那就会暴露了整个越狱的计划，请别为我个人的安危着想。一定要记好这块石头，这是通向外边唯一的出口。你们要准备好火把、绳梯，外边有很深的壕沟，千万要当心同志们的安全。你走吧，走吧，请把我的意见告诉支部。走。
2: 处长，杜法官电话，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
3: 接爆破指挥部。
2: 什么？接不通？那马上派人去联系，500处目标一定要给我炸掉。
3: 废物！行刑队准备好了吗？
4: 还没有。
2: 什么？
4: 没得到处长的命令。
3: 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好？你也行。你可下手。
5: 是。

0: 许先生，许云通先生，我特地来告诉你个好消息。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弃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1: 我当然高兴。
0: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重庆还在我们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在人民的保卫下，三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0: 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1: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能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情呢？告诉你，也许你可以逃跑，但你总逃不了历史对你们的惩罚。不用说了，

0: 走，带路。江小姐，收拾东西，马上进城。
1: 进城？
0: 嗯，共军到了，欢迎江人进城去。哎，快点，快点！
1: 赶出去，人家换衣服。
2: 怎么办，
3: 青姐？
2: 雪琴，我们提前行动吧。
3: 江姐，
2: 我们的炮声还没有响。明香，
1: 江姐，
2: 不能这样。
1: 江姐，我们不能没你。
2: 别感情用事。你们要坚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陛下，别这样。我们不是说过吗？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是吗？ 我的头发乱吗？

0: 想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以欢笑来迎接胜利。
1: 亿万家纯紫苏籽油，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对，你没有听错，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抢到了。
3: 亿万家紫苏籽油，
4: 最近很多粉丝家人们都纷纷来电抢购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抢购是非常的火爆。那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当成家里必备的好油呢？
1: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厂家4大承诺，放心选购，以价格，以优惠，以质量，纯紫苏冷榨，无勾兑，无调和，无添加。四，全网低价格，同样的品质，我们比价格真正让利于民。今天活动仅限200单，抢完立刻结单，恢复原价，赶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呢一听就动心了，正好啊赶上咱们这个活动啊，99块钱6瓶，这么划算，那就试试呗。我也坚持啊，现在老朋友来了呀，我都给他们推荐，别再买那些调和的了。就吃这个亿万家纯紫苏籽油，
4: 普通油吃的是味道，咱们亿万家纯紫苏油吃的是全家人的营养健康，无调和，无勾兑，零添加，真正啊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高端好油。
5: 您看啊，拍个黄瓜，最后滴上几滴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拌出来的菜啊不但不腻，还特别的清香。
4: 是的。
5: 第二种淋汤，汤盛好了，咱们等温度降下来一点啊，滴几滴进去，营养啊一点不浪费。第三种和馅儿里，包括包子啊、饺子啊、馄饨都特别的好吃，或者呀拌在菜里、稀饭里、面条、酸奶里都是可以的。
4: 但是啊，你看有一点儿我就必须要提醒大家了，紫苏籽油啊，你千万不要用大火去爆炒油炸，你把它当成营养补充油，凉拌淋汤。
5: 这是亿万家的紫苏籽油，滴在手背上，然后啊把它均匀的涂抹在手背上啊。几秒钟的时间，看紫苏籽油啊就被皮肤吸收了，
4: 哇，
5: 手背啊是润润的
4: 啊。来，大家看，
5: 是的，那大豆油啊，咱们同样啊，把它滴在手背上，同样啊，咱们把它均匀的涂满在手背上，咱们等待一段时间。
4: 好
5: 的，大家看到啊，几分钟的时间过去了，它依然在表面浮着。
1: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平时啊喜欢吃肉，这大鱼大肉啊，隔三差五的必须得吃点，吃得越好啊，这身体啊负担越重。可是啊，就是管不住这嘴。后来我老伴儿了，给我买了这亿万家的紫苏籽油。
4: 那尹总啊，您看很多的观众啊就担心市面上低价油啊是调和勾兑油，咱们的亿万家能够保证。

0: 省市自梳自油吗？
1: 这点啊，我可以当着全国观众啊，做出郑重的承诺，咱们亿万家配料表啊，只有紫苏籽油，无任何的其他油脂调和，无添加剂，无香精色素，采用一级低温物理冷榨的工艺，全程啊温度不超过60摄氏度，不高温精炼，我们看瓶身的完整资质，食品生产许可证 SC 认证，执行国标一级的冷榨标准，每一批次啊出厂都会检测脂肪酸的含量，但凡不合格，我们是直接的全部的销毁，绝不流市场。很多低价的紫苏籽油啊，掺入了大豆油、菜籽油，花了钱呀、啊，吃不到营养。咱们从源头杜绝勾兑，只做纯粹的紫苏籽油。
2: 亿万家纯紫苏籽油，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呢一听就动心了，正好啊赶上咱们这个活动啊，99块钱6瓶，这么划算。那就试试呗，我也坚持啊，现在老朋友来了呀、啊、我都给他们推荐，别再买那些调和的了，就吃这个亿万家纯紫苏籽油，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亿万家纯紫苏籽油，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对，你没有听错，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抢到了。
0: 亿万家紫苏籽油，最近很多粉丝家人们都纷纷来电抢购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抢购是非常的火爆。那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当成家里必备的好油呢？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一价格，一优惠，一质量，纯紫苏冷榨，今天活动仅限200单，抢完立刻结单，恢复原价，赶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呢一听就动心了，正好啊赶上咱们这个活动啊，99块钱6瓶，这么划算，那就试试呗。我也坚持啊，现在老朋友来了呀、啊、我都给他们推荐，别再买那些调和的了，就吃这个亿万家纯紫苏籽油。
0: 普通油吃的是味道，咱们亿万家纯紫苏油吃的是全家人的营养健康，无调和，无勾兑，零添加，真正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高端好油。
1: 您看啊，拍个黄瓜，最后滴上几滴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拌出来的菜啊不但不腻，还特别的清香。
0: 是的。
1: 第二种淋汤，汤盛好了，咱们等温度降下来一点啊，滴几滴进去，营养啊一点不浪费。第三种和馅儿里，包括包子啊、饺子啊、馄饨都特别的好吃，或者呀拌在菜里、稀饭里、面条、酸奶里都是可以的。
0: 但是啊，你看有一点我就必须要提醒大家了，紫苏籽油啊，你千万不要用大火去爆炒油炸，你把它当成营养补充油，凉拌淋汤。
1: 这是亿万家的紫苏籽油，滴在手背上，然后啊把它均匀的涂抹在手背上啊。几秒钟的时间，看紫苏籽油啊就被皮肤吸收了，
0: 哇，
1: 手背 是润润的。
0: 来，大家看，
1: 是的，那大豆油啊，咱们同样啊把它滴在手背上，同样啊咱们把它均匀的涂满在手背上，咱们等待一段时间。
0: 好。

0: 好的，大家看到啊，几分钟的时间过去了，它依然在表面浮着。
1: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两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那宁总啊，您看很多的观众啊就担心市面上低价油啊是调和勾兑油，咱们的亿万家能够保证是紫苏籽油吗？
0: 这点啊，我可以当着全国观众啊做出郑重的承诺，咱们亿万家配料表啊只有紫苏籽油，无任何的其他油脂调和，无添加剂，无香精色素，采用一级低温物理冷榨的工艺，全程啊温度不超过60摄氏度，不高温精炼，我们看瓶身的完整资质，食品生产许可证 SC 认证，执行国标1级的冷榨标准，每一批次啊出厂都会检测脂肪酸的含量，但凡不合格我们是直接的全部的销毁，绝不流市场。很多低价的紫苏籽油啊掺入了大豆油、菜籽油，花了钱啊吃不到营养，咱们从源头杜绝勾兑，只做纯粹的紫苏籽油。
1: 亿万家纯紫苏籽油，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呢一听就动心了，正好啊赶上咱们这个活动啊，99块钱6瓶，这么划算，那就试试呗，我也坚持啊，现在老朋友来了呀，我都给他们推荐，别再买那些调和的了，就吃这个亿万家纯紫苏籽油。
1: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温瓶装锁鲜，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以价格，以优惠，以质量，纯紫苏冷榨，今天活动仅限200单，抢完立刻结单，恢复原价，赶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5: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4: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6: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4: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5: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4: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6: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4: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鸡腿真好吃。
2: 冰冰，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1: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0: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1: 你是谁？
0: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1: 营养小博士，
2: 彬彬啊，不如就让他给

0: 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冰冰，你知道全谷物吗？
1: 这个
0: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汽油，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1: 哇，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0: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1: 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

金刚战斗，神兽合体，无敌的

0: 这家伙的翅膀到底是什么做的？简直比陈峰的脸皮还厚，我就不信了。再来，
1: 张力，别冲动，大家保留体力，切换金刚形态。

0: 九集神兽金刚。
1: 乾坤圈撑不了多久，必须突破穷奇的翅膀。
2: 要是这时候彩金神剑在手，什么翅膀都能劈碎。
3: 彩金神剑，阁主，那你还等什么？
2: 你们忘了，只有嫦娥神女才知道彩金神剑的下落。
3: 那我们赶紧去找嫦。我妹妹根本不是嫦娥，也就是说，没人知道神剑的下落。
2: 可神女已经失忆，怎么办？

0: 为什么只有这里爆炸最明显？大家看，标记处就是雄起羽毛插入的地方，最为薄弱。
1: 伙伴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干得漂亮！

真是善良，不乘势而上，却为了几个兔崽子分心，这就是你们必败的原因。

0: 展开四象伏魔阵，支援陈锋，一定要顶住。
1: 白色金刚，
2: 禽兽形态。

0: 王是没用的。为了保护身后的那些累赘，你们有再多的本事都是白搭。放弃吧，兴许你们还有活下去的机会。
1: 伙伴们，身后正是我们守护的人，李靖。

0: 那是
1: 彩金神剑，有救了！你们知道真正的镇阁之宝是什么吗？那就是当年神女斩尽黑金，开辟月星的彩金神剑。
2: 这就是传说中的彩金神剑。
1: 神兽战队，看到了吧？我没吹牛吧？是彩金神剑，无坚不摧的彩金神剑呐！出现了，出现了！

0: 我再送你们一程，都给我下地狱吧！
1: 休想伤害他们！啊！会是你必败的原因。
0: 哈哈哈哈，我必败，失败的可怜虫只会嘴硬。
2: 他可没有失败，只是把浩冕交给我们了。
3: 你这种自私自利，只会躲在傀儡后面用人质威胁别人的脑手，我们怎么可能败给你？
4: 守护让我们有了软肋，却也有了坚不可摧的铠甲。
3: 只要我们身后还有要守护的人，你就永远永远不可能打败我们。
5: 神兽战队就是大家的最强护盾，
0: 为了守护，自取灭亡。

0: 战斗，
1: 埋伏进攻，战斗，
2: 朱雀进攻，战斗，
3: 玄武进攻，战斗，
0: 白泽进攻，战斗。

0: 为了守护，自取灭亡。
1: 神兽战队就是大家的最强护盾。
2: 彩晶神剑追随了神兽金刚。
3: 第30集，大获全胜。

0: 别再执迷不悟，嘿嘿，合体又如何？善良是累赘，你们多一份守护，就少一份力量。你恶贯满盈，坏事做尽，当然不懂守护之力的强大。下地狱去守护吧。
1: 伙伴们，就让他见识见识神兽金刚的强大。
2: 来吧！

0: 神兽采金卷。
1: 虚有其表，却不中用。
2: 胜利啊！
3: 胜利啊！
2: 小子拆我的神笔阁！
4: 大家别大意。
0: 太好了，我就知道王明没事。
1: 有意思，太有意思了。那群兔子真是可爱，对不对？你们可要保护好他们呢。
5: 什么？

0: 望今来多少邪恶势力入侵，多少强大的敌人等待他们的都是失败，守护大家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只会因此更加强大。
1: 不可能，不可能，他们是累赘，你们不可能变强。等我控制住他们，你们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世界末日。
0: 他们可不是累赘。
2: 和神兽战队一起奋战到底。
0: 没有他们，没有大家守护家园意志的支持，我们不可能撑到现在。是他们给了我们源源不断的勇气，我们只会更加强大。你赢不了我们，更赢不了他们。
1: 那就同归于尽。

0: 灵兔族和神兽战队紧密配合，成功将侵略势力逐出月星世界。
1: 看我家卷卷出息了，出息了！
2: 你家的金国英雄来了！
1: 卷卷！
3: 是黑怪大英雄，别想错了，黑怪，黑怪大英雄。
4: 各位空间站的朋友，你们知不知道做英雄苦恼啊，名气太大了，
5: 烦啊。

0: 那是我闺女，我闺女。
1: 望乡姐这天从月球上看，可以看到圆满的地球，但在地球上看不到月亮，所以新选上的护卫队预备队员就可以乘坐欢辇去月表看地球。那里可是我们要守护的地方，我也好想亲眼看看。
2: 爹爹，娘亲，卷卷终于要去月表啦！

0: 球有啥好看的？都看腻了。别去了，我们找个馆子大吃一顿吧。
1: 哈！哎呦！
0: 卷卷，你干什么？
2: 只有新选上的护卫队预备队员才有资格乘坐花辇去月表看地球，
3: 这可是无上的荣誉。卷卷不踩，你踩谁？
0: 卷卷，替我们多踩他几脚。

0: 升起来了，故乡升起来了。
1: 望乡，遥望故乡，我们的地球真美。不知道胡博士、渣渣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林宗哥哥是在想念地球上的朋友了吗？
1: 啊，这是七星印记，是我们血脉相连的证明。我就是你哥哥，你尝一口吗？长青，你是神女，但也是我妹妹。在哥哥面前，你就暂且忘掉那些身份责任，放开吃，放开玩，好不好？

0: 伤心，我也希望带你回到地球，一起过中秋节。
1: 谢谢你救了月心世界。谢谢你，哥哥。
0: 不客气。
2: 你刚才叫我什么？

0: 得想办法追查到黑心的源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嗯，郑老师说的对。
2: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长安神女失踪。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

0: 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 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

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岐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

0: 六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 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

0: 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十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王军政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现场指挥救援工作。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深入我区广袤基层，感受生态之美、产业之兴、人文之韵。西藏农牧大学以一院一品特色培育工程为抓手，推动专业教育与创新实践深度融合。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72次主任会议。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

0: 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8月26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迅速响应，奔赴现场。目前，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2: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0: 随着第六届藏博会预热宣传工作持续升温，25号，走进藏博会记录新西藏主题采访团在昌都、林芝、日喀则走进特色村寨、产业基地、景区园区，用镜头捕捉我区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产业之星。

0: 在昌都，采访团先后走访卡若区噶玛乡非遗文化馆、手工艺传习所、家庭工坊以及噶玛沟景区。记者们认真聆听非遗传承人与相关负责人的介绍讲解，亲手体验铜器锻造等非遗手工制作技艺，深度挖掘当地自然风光与非遗文化背后的发展故事。
1: 首先，这里有非常美丽的自然风光，其次呢，这里有非常多的传统手工技艺，除了在做好一些传统的传承之外，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在家门口就能增收，所以我的报道也会集中在这两个方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报道，让我们当地的这样的文化转化为一种助力地方发展的动能。
0: 在米林市，采访团深入基层一线，实地探访手编固编实践与特色藏药产业富民成效。临海环绕的南一乡琼林村生态优美，安宁祥和，各族群众世代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特色灵芝产业依托科技赋能，抱团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绘就出产业兴、乡村美、群众富的和美乡村画卷。
2: 我感觉他们的生活也很富裕、很充足，然后他们的手编、固编的这种精神，就让我非常的感动吧。下午来到红太阳，之前听过一句话叫“就业长在产业上”，不仅仅说是，他们这个企业在这边发展了，也把技术然后交给了村民，然后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吧，就是整个都挺好的。
3: 第一次认识了洛巴族民族服饰啊，非常的吸引人啊！我看到了我们西藏人民把这个自然资源逐渐转化为就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而且更让我鼓舞的是呢，我们很多大学生啊也愿意返乡，让我体会到了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0: 为推动专业教育与创新实践深度融合，西藏农牧大学以一院一品特色培育工程为抓手，引导各学院聚焦技术创新、应用创新，由专业教师全程指导，学生自主开展特色品牌项目研发与实践。一系列紧扣专业、亮点突出、富有新意的创新成果陆续落地。一院一品工作打破常规教学思路，结合专业特点开发原创性实践课题，鼓励学生大胆探索、自主研发，实现一个学院一个品牌、一个项目一项创新、一次实践一次成长。聚焦生态保护和种植资源研究，林草学院就建立起西藏兰科植物资源研究中心，为兰科植物研究搭建平台，
4: 建立了两个兰科植物的资源谱，还建立了兰科植物的组织培养工作室、观察室，进行培育育种，还进行了杂交的育种工作。
0: 珍稀兰科植物人工繁育难度大，种植保存技术要求高，林草学院的学生们全程参与野外调查、种苗培育、科研试验等工作，攻坚无菌快繁、种植资源长效保存等技术难关，在实践中树立创新意识，践行生态责任。
4: 像这个虎头兰，从种子到萌发差不多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长成这样的幼苗时期，这是我们用长叶兰和虎头兰进行的杂交品种。目前我们实验室在国际期刊上以及中文核心期刊上都发表了多篇文章，也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更多的应用于生态保护的过程。
0: 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产品，在食品科学学院看似枯燥的应用化学专业，在实践教学中实现了知识落地、价值转化。
5: 这是护手霜，这是口红，这两款产品呢是基于我们实验室对于素油和一些本地的藏药材和植物的一些开发做出来的两款产品。
0: 梁子豪和同学们以本地优质酥油为原料，运用低温萃取、活性物质稳定化处理等专业技术，自主研发无添加护肤配方，攻克天然油脂易氧化、肤感调节、长效保湿等多项技术难点，成功推出系列原创护肤产品，实现了从配方设计到成品检测的全流程技术转化。
5: 精炼、提冲、聚味、洗脱，一共是15道工序，保留下一些活性成分，做了口红、护手霜，还有精华和保湿乳。我现在呢，也是利用这个实验的成功，走上了我的创业之路。
0: 而在清洁能源与电气工程学院，创新的思维更加凸显。这是一段第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Master 2026机甲大师高校联盟赛上海站的比赛视频，获胜。

0: 方正是西藏农牧大学轻电学院的学生作品。
1: 这台车就是视频中出现的英雄车，是我们团队人员自己制作研发出来的，把代码写入进去之后，来控制这整台车的前进、后退以及它转向的角度，最重要的就是它出段的速率，还有击中目标的精准度，这相当于一个嵌入式的开发。这个技术呢，就可以应用到所有的自动化的东西，比如说无人机去播种撒药是一样的道理。
0: 在轻电学院研究机器人的学生团队不止这一个，这款小车也斩获了多项全国大奖。
2: 整个车身就是类似于一个人，这里是他的眼睛，这里就相当于大脑，代码就运行在这里边，处理各种各样的路况情况。这门小车呢，就结合了我们日常所学的单片机、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原理等课程。
0: 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以赛事倒逼课堂教学与工程实践深度融合，打造集机械设计、电路开发、编程控制、智能优化于一体的创新实践品牌。在一院一品工作的推动下，近年来轻电学院先后有100多名学生深度投入高水平学科竞赛。
3: 现在整个的社会的科技发展，行业需求针对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呢要求很高，对理论加实践加应用呢，就是我们人培上面主要的一个方向。我们的同学有这样一个创新的精神，有韧性，吃苦耐劳，后期我想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能拿到更好的成绩。
4: 2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2次主任会议，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出席。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府关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等。会议研究了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稿，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自治区级国有企业资本类事项重大决策管理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方案等。会议还印发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贯彻实施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总结。会议强调，要对照常委会工作报告工作要点和计划安排，逐条逐项梳理工作进度，强化时效观念，紧盯时间节点，精准把控节奏，杜绝前松后紧，确保高质高效完成既定任务。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纳曲市色尼区班戈县调研。他强调，要做实做细政策理论宣传宣讲，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要注重公共文化场馆的实用性便利化，更好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要持续推进媒体融合发展，讲好发展变化的故事；要加强文创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推进非遗活态传承与成果转化利用。随后，徐之文一行来到色林措巡湖，指出要强化日常管护和定期巡查，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2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报告会暨第3期西藏机关党建讲堂在拉萨举行。来自区直单位的157名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和青年团员代表聆听了宣讲。宣讲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背景、核心要义及落实难点进行了深入解读，既具理论高度又贴近基层实践。
5: 通过学习，我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将自觉把民族团结工作融入各项工作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心用情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从小与各族同胞共居共学，对四个与共感受深切。今天听宣讲，才真正读懂这部法律与我们日常工作息息相关，增进共同性，尊重包容差异性，是咱们的行动指南。
7: 在下一步工作中，将把民族团结工作纳入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维权服务、职工活动全过程，搭建职工交往交流交融平台，引导各族职工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区已出台20项具体举措，全方位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落实。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开展普法宣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入脑入心，以法治力量守护高原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8: 举办此次宣讲报告会，主要目的是帮助大家进一步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切实增强贯彻实施的法律自觉和行动自觉。

0: 在拉萨市城关区，法院、检察、公安、人社等多家单位齐聚一扇门，通过综治中心快速联动机制，让老百姓的烦心事有了一站式终点站。
1: 走进城关区综治中心服务大厅，从劳动纠纷到法律援助，过去需要辗转多部门的事项，如今在这里实现全流程闭环跟进，渐渐有回应。
2: 劳动纠纷那些不明白过来咨询一下，这个对我做生意上有很大的帮助。他们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
3: 你是过来做什么的？
4: 我是一名律师，然后过来有一个案子，我们当事人委托了，想进行一个调解。综合治理中心的话是省了非常多的一个事情。
5: 以前维权要跑仲裁、司法等好几个地方折腾好久，现在综治中心整合所有的法制部门，进一扇门就能全部咨询，我们的办事方便又安心。
1: 城关区综治中心于2025年3月投用，现已入驻公安、检察、法院、司法、人社、信访、妇联等多家单位，通过建立一小时应急响应快速联动机制，真正实现矛盾诉求一扇门受理、一站式调处、全链条跟进。
6: 有合同纠纷，然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违法辞退、未购买社保的等等。虽然我们的工作很繁琐，我们会耐心细致的讲解，保证每个百姓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的保护。
1: 作为基层矛盾化解的前沿阵地，城关区综治中心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矛盾纠纷的质效持续攀升。截至今年6月，仅一年多时间，已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300余件，成功化解近1000件，累计接待群众超1.4万人次。
7: 抓实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化多部门联动，全链条闭环解纷，推动问题实施化解，让群众进一扇门跑一地，成为化解矛盾的终点站，服务群众的连心桥。
1: 日前，尼玛县迎来一年一度的牲畜剪毛抓绒黄金时节，全县牧民抢抓晴好有利天气，集中开展绵羊剪毛、山羊抓绒、牦牛剪绒作业，剪下的各类绒毛就地变现，有力助农增收。走进尼玛镇鲁根村，合作社剪毛工作正有序开展，现场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抓羊、固定、剪毛、分剪、堆放，一气呵成，羊毛整齐码放，处处是忙碌的生产画面。据了解，今年尼玛县可开展抓绒作业的山羊共计20.8万多只，绵羊69万多只，牦牛8万多头。当前绒毛市场收购行情持续向好，畜牧产业经济效益稳步提升，绒毛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稳增收、拓财源的重要支柱产业。
8: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做强羊绒、羊毛、牦牛绒特色畜牧产业，不断拓宽销售渠道，完善产销对接，夯实农民群众持续增收根基。
1: 近年来，尼玛县立足高原优质畜牧业资源禀赋，把特色畜牧产业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持续优化畜禽养殖结构，严格落实各项畜牧惠农扶持政策，常态化开展养殖技术指导服务，引导群众科学养殖、规范管护，推动畜牧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升级。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第11届茶叶审评研究学术沙龙在林芝举办，全国100余名专家学者聚焦高原茶叶品质研究、风味感知技术等前沿热点，开展多场专题学术报告，为茶叶资源开发利用、工艺优化升级提供科学理论支撑。活动有效促进了前沿茶学研究成果与西藏茶产业精准对接，进一步擦亮林芝高原茶品牌。
0: 日前，山南爱才智慧未来2026年山南人才月启动仪式举行，活动涵盖战略顾问聘任、高端专家授课等重要流程，20余家校地企事业单位完成战略合作签约，现场还集中展示人才工作成果。本次活动搭建了人才对接平台，深化产才融合、校地协同、企地联动，为山南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支撑。近日，北京天坛医院专家团队 瑞赴西藏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专题学术讲座，并现场为脑机接口项目授牌。专家团队在藏期间还面向脑血管疾病、颅神经疾病、脑肿瘤等神经外科疾病患者开展义诊。本次医疗协作行动带来了前沿的医学技术与学术理念，有效助力我区神经外科医疗服务水平提质升级。
1: 日前，内乌旗县举办“红色昌都大爱同行，薪火永续暖藏冬”公益捐赠活动，向老人们捐赠老花镜、砖茶等生活物资。活动切实解决特困老人实际困难，为民生福祉提升注入温暖力量。
0: 近日，波密县组织少先队员赴云南开展研学交流。研学途中，全体少先队员积极参与各类研学实践活动，切身领略云南自然风光，深度感受当地多元民族文化。本次跨省研学将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贯穿活动全过程，在潜移默化中锻炼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与社会实践能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纳曲市聚焦民生实事，大力推进客货游融合发展。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通客货游试点线路24条，惠及24个乡镇、269个建制村，代运邮件超18000件。客货游一体化建设进一步畅通了城乡物流运输渠道，提升了群众出行与物流服务保障水平。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早遇见你。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用。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门槛要结束了，
7: 这网稳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明天起，新一轮降雨过程又将来袭。那么降雨呢，将会延续到八月结束。由于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叠，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风险呢有所上升。未来一天，日喀则南部、中部、拉萨大部、措那、工布江达、墨脱察隅、成都北部以及纳曲东南部一带风险较高，其中聂拉木南部的局部地方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降水方面，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由小到中雨，南部的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纳曲、阿里东部、山南南部和林芝南部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纳曲、日喀则、拉萨、林芝南部和昌都南部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3到24摄氏度。桑朱子区小雨转阴天，10到23度。港八小雨转阵雨，6到18度。萨嘎中雨转小雨，8到19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到25度。琼结阵雨转多云，9到23度。贡嘎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巴以区阵雨转多云，14到26度。墨脱小雨转阵雨，21到30度。朗县阴转多云，13到29度。卡若区多云转阴天，12到26度。芒康阴转小雨，8到22度。江达阴天，10到27度。色尼区小雨，6到17度。尼玛小雨，7到18度。索县小雨，9到19度。噶尔多云，9到22度。普兰阴转小雨，9到22度。措请小雨，6到17度。

0: 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散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
2: 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3: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4: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0: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5: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6: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7: 换跑还是中餐呢、啊、
6: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8: 太难了。
9: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0: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志愿军空军现辖刚组建的有两个歼击航空兵师，一个轰炸集团和一个强击集团，共有各型作战飞机不足200架。
1: 飞机可以买，
0: 更重要的是飞行员。我们的飞行员都来自于东北老航校，平均飞行时间仅有100多个小时，喷气式歼击机更是刚刚开始接触。
1: 没有任何空战实战的经验，跟美军飞行员比，差距还不小啊。
2: 美军的飞行员的飞行时间至少10倍于我们，其中很多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丰富的空战经验。其中，美军头号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号称二战中击落了上百架德国战机。
1: 要知己知彼，我对志愿军空军提出12次方针：积蓄力量，选择时机。
2: 集中使用，
3: 是，
2: 在实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
3: 是，我们空军第40、第10团、28大队已于前日抵达安东基地，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进行了实战训练，以获取实战经验。
2: 我历来强调，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要打好第一战，建立起战胜美国空军的信心。
3: 这很重要啊！
4: 是，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选择好时机。第一站，我必在现场指挥。
0: 刘震同志今天就赶赴安东，和28大队一起进行飞行训练。
3: 很好，这次战役就不赶趟了。希望用不了多久，我们的战鹰就能够一飞冲天，大显身手啊！
0: 是。
5: 我们上天两架飞机为一个小组，长机负责攻击、发号施令，僚机负责观察诱敌，明白吗？
6: 明白。
5: 你们今天的训练还是满分，真是棒。
0: 教官，天天训练满分有什么用？我们申请上天和你们一起作战。
5: 不要着急，积累经验。
0: 你每次都这么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带我们实战？
5: 我们能当僚机，保证完成任务。
7: 说实话，我们都是参加过二战的老飞行员，飞行时间都超过了1000多小时，我们就没有人会把新手当做飞行员。
5: 你需要学习飞行、战斗、最终成长。
0: 教官，我们不用你们带了，我们自己组队上天参加战斗。
5: 祝您好运。 美国人比你想象的要厉害。

0: 好的，严密监视。 A 总攻的时间还有10分钟，临近这样的敌人没有任何动态。
1: 接到命令，准时开炮。
0: 是。

0: 전투준비! 전투준비!
1: 이기인 정권 면제이다! 도망가면 죽는다! 도망가면 죽는다!
2: 나도 무서워.

0: 你们这些步兵扎得好，到咱们步兵了。张三叔，
1: 到。
0: 敌人阵地前的地雷已经被炸没了，但江边还有一个雷场，你带扫雷组上，把他们清除干净。10分钟后，主力部队要开始冲锋。

0: 王总，嗯，王总，哎，阿富森领员从前线发来了战报。
1: 你，
0: 据报，我右翼39军突入敌防御，纵深约10公里；40军突入敌防御，纵深约12公里，占领东渡川里以西之安兴里、上牌里。38军突破后，主力成功击溃鲍川驻守之美军。50军正向汶山以东推进。
2: 好啊好啊，势如破竹啊。42军
0: 突破敌人阵地后，主力前进至花县里、中板里、赤木里地区，歼灭南朝鲜军第二十

0: 只一个营，冯总，所有两路纵队尽展神速，整备阿瑟苦心经营的三条防线，一天之内分崩离析了。10分钟，哎，闪电一样的突破，这功不可没。李奇微这下坐不住了，是退是守，他要当机立断了。
1: 不管他，趁着咱们兜里啊有粮食有弹药。
2: 继续摆开架势猛攻，能把这个家伙吓跑，那是最好喽。哦，嗯，王总啊，
0: 大局已定，这水粮消失。
2: 有，还是你心疼我啊？
1: 那我就睡一会儿呗。
2: 睡，快去吧。好嘞，好嘞。哎呀，
3: 哎，王总，
2: 这边
3: 瞧瞧，
2: 好晕了。
3: 马上给中央报个捷呀！
4: 你放心吧，
3: 可以睡个安稳觉。
4: 彭总发来的电报啊，美军设在三八线的三道防线已经全面的崩溃了，我们的第三战役旗开得胜，正在迅速的扩大战果。朱熹决策正确啊，老彭之心坚决，这可是一件大喜事儿。
2: 是啊，歼灭敌人多少啊？咱先不说，就美帝国主义想用三八线控制我军的阴谋呢，彻底破产了。
3: 是啊，主席要是得知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的高兴。
5: 恩来，你怎么了？我在想啊，安营牺牲的消息不能再瞒下去了。
3: 当初我们决定瞒着主席啊，那是因为他正在生病啊。哎，
5: 我看这样，咱们就把这次大捷的消息，连同这封电报，一起送到主席手里。嗯，
3: 好，那我写封信，说明一下情况，
5: 再加上一句。
6: 这事我也知道，还有我吗？这事儿是咱们三人一块儿定的吗？是啊。好。
7: 嘿，刚叫李叔叔去喊你们，你们先来了啊！想爸爸吗？想，我还想哥哥。
6: 哦，安青生病。 在上海，一直不好。你爱英哥哥现在又在朝鲜，平时你们念书上学总也见不着，记得抽空回来看看爸爸。啊，爸爸想你们呢。来，亲亲。哎，爸爸，嗯，
7: 我是你的女儿，我想改姓毛，行吗？怎么想起来跟爸爸姓了？叔叔们都在笑我。
6: 说我不姓毛就不是毛主席的女儿，不管是姓李还是姓毛，反正都是爸爸的女儿。哎，到底叫大几岁啊？啊，懂事。
7: 爸爸，
6: 我给你背阿房宫赋。准确的念法叫阿房宫赋。你安英哥哥5、6岁的时候，就能背《百家姓》《三字经》了。
7: 那么难，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6: 没关系啊，学习啊，往往就是从熟读开始。我起个头：六王毕，四海一，蜀山乌。
7: 阿房出，覆压300余里，隔离天日。子龙叔叔，你是不是找我爸爸有事情啊？
6: 是的，叔叔找爸爸有事情。好啊，你们先出去玩啊，爸爸有公务要处理。晚上一块吃饭啊，我们听娇娇接着背《阿房宫赋》。
7: 好，那我背《百家姓》。
6: 好啊。
0: 看你这样子，是不是朝鲜战场出问题了？
1: 哦不，前线大捷，前线大捷。哈哈，
0: 志愿军好样的，说跨过三八线就跨过三八线。哈哈，第三次战役赢定了，叶子龙啊，这是大好事啊，干嘛耷拉个脸啊？
2: 主席，哎，这是彭老总给您的电报，还有周总理给您的信。

0: 主席，您就哭出来吧，要不憋在心里头难受。战争嘛，总有伤亡，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主席，四级知道了吗？
1: 拿到电报，就赶紧来了。林乔也看到了，
0: 先不要对四七讲。刚结婚呢，一下子他受不了啊！
2: 不知道。
0: 子龙啊，你先出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主席，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连电致司党委及彭，请他们严重注意指挥机关安全问题。前方回来的人未提及此事，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机要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东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周恩

0: 天楚、吴瑞林，他们现在到哪儿了？
1: 韩副司令的右翼纵队已经到了从汶山、黄发里、湘水里、新义里一带，
2: 敌人的右翼彻底暴露。
1: 吴瑞林的左翼也已经到了中板里、嘉平和春川一带。南朝鲜军基本上还是望风而逃啊！
0: 哎，你们说说，李奇微这家伙下一步他会怎么样啊？
3: 李奇微要想守住汉城，他只有在汉城以北固守清兵川、义政府和高阳一带，与我们大组激战。
0: 现在啊，跟头两次战役很像，要命令前面的部队继续勇猛穿插，对汉城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这次就是要包他一个大饺子。
3: 这馅儿就是汉城美军的10万主力。
0: 对，拿下汉城，这不仅是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在政治上那也是有特殊意义的。
1: 彭总，李奇微会不会放弃汉城？
0: 有什么想法？
1: 汉城聚集了美国主力部队和指挥机构，而且在汉江以北，如果他们撤退不及时，很可能会被我军前后夹击，这对他们非常不利。可如果他们撤到了汉江以南至37度线的狭窄地带，就可以有效地建立起强大的防线。
0: 从军事上来说嘛，你这么分析这都没有错，但是呢，汉城的得失它毕竟涉及到国际的政治影响，我们能够为了政治影响不惜冒险打过三八线去，那么敌人是不是也可能为了政治影响那死守汉城啊？
3: 我个人的感觉，以麦克阿瑟骄傲自负的性格，他不可能允许丢汉城。而且李奇微呢，是麦克阿瑟的老部下，这李奇微不可能不听麦克阿瑟的。
1: 这么说也对。
0: 李奇微，哎呀，李奇微新来乍到，对他这个排兵布阵、用兵的这个习惯，咱们还是不太习惯。是死守，还是撤退，这都有可能啊。所以呀，我们是不是要两手准备，让韩先楚从正面抓住义政府之敌，同时呢，分兵迂回到义政府的后头来个包抄。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缺林少绿，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2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律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信影集团联合设置的汶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2: 您在这儿很危险。
3: 危险？
4: 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5: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6: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7: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8: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冯总，这美军跑得太快了，我们刚跟负责外围警戒的一个团接上火，他们就迅速后撤了。虽然我军全力追击，但毕竟跑不过人家四个轮子。目前没有跑的，只有英军的二十九旅。邯郸大桥被炸了，城里面已经炸了大半天了，留给我们的一定是一座空城。哼哼，
1: 李奇微啊。 对撤退的战略执行得很坚决，命令五十军要全力的追击。

0: 29旅，本次在小野市任务，命令39军用最快的速度抵达汉城。敌人的主力虽然已经跑了，但是告诉战士们，要做好相战的准备。
1: 是。
0: 1951年1月3日下午，美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从汉城撤退，步兵、卡车、坦克。 以及各种运输工具缓缓地通过浮桥。李奇微命令，汉城的桥梁和来往要道，除军队之外，民间车辆和行人一律禁止通行，以保证其部队顺利撤退。他甚至下令，可以直接向不听招呼的难民开枪射击。 美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撤离汉城前，用汽油、炸弹对汉城的重要目标进行破坏，甚至连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都不放过。汉城到处可见滚滚浓烟和大火，许多建筑物化为瓦砾。

0: 兵营打掉了敌人的重坦克营，好家伙呀，
1: 这是不是网报战功啊？
2: 彭总，错不了，这是徐文队的电报，你好好看一看，上面写的很清楚啊，炸毁坦克的照片很快就会送来。
3: 彭总，我军的传统对于战功只有少报没有多报，更不可能有谎报的情况。
0: 参谋长，我呀不是不相信咱们的同志啊，实在是这个事情太意外太惊喜了吧。50军446团也太厉害了，狭路相逢取得了这么大的战果，你说。哎，杜平，你这个政治部主任，这是不是你的事儿啊？
4: 是得好好宣传，我马上组织材料。
2: 好，彭总，我现在就给你好好的宣传一下。请看，我军炸毁敌军坦克27辆，缴获了4辆。像这样成建制的消灭敌人整治的坦克部队，这是入朝作战以来还是第一次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敌人的钢铁集群没什么可怕的。
4: 我让446团抓紧总结成功经验，迅速形成战术纲要，向全军推广。我看这里边不只是战术技巧，他们这种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更值得学习，尤其是战报里提到的那个李光禄，一个人炸毁了3辆喷火坦克，了不起啊。
0: 了不起了不起，咱们需要英雄，但是呢，战士的这个生命更宝贵啊。哎呀，现在面对的是敌人的这些铁家伙，你呀应该给战士们多普及一些打坦克的知识。
3: 好。
5: 1950年12月31日开始，至1951年1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突破38线，实施进攻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举突破联合国军在38线的既设阵地和纵深防御，歼敌1.9万余人，占领汉城，将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粉碎了其争取时间整军再战的企图。

0: 哦，这就是李成晚的总统官邸啊！自己搜查，看看总统府里有没有值钱的情报。
1: 是。
0: 哎，走走走走走，发现金子、银子、美子，凡是值钱的东西全都给我缴了，到时候咱归还给朝鲜人民。
1: 是，走。
0: 马金虎，你想啥呢？他要能留下值钱的就奇怪了。

0: 我们是迈着正步走进去的，
1: 。
2: 等等，是所有的部队吗？老赵，命令右翼纵队第四十军、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在汉城东北集结待命，左纵第四十二军继续追击，向利川推进。这是彭总的命令。
3: 是。
4: 叶子龙，
5: 到。
6: 主席啊，有什么事吗？
4: 李娜平时最喜欢梅花，让她也来看一看。
6: 主席，李娜得了重感冒了。
4: 生病了？怎么不早告诉我？
6: 放心吧，主席，我已经派医生去照顾了。
4: 我待会儿写封信，慰问她一下。你帮我连这只梅花一起带过去，希望它像梅花那样战胜疾病，早日康复。
6: 我这就去。总理，
7: 主席。
4: 哦，
7: 彭总捷报，汉城解放了。
4: 好。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五十军还打掉一个英国重坦克营，这应该是入朝作战以来第一次吧？
7: 是啊，在我们没有重型武器的情况下，消灭了敌人的一个重型坦克营，对我军的鼓舞非常的大。五十军这一次是不负众望啊。
4: 恩来啊，借着收复汉城的势头，再掀起一股之前拥军的高潮。国内慰问团该派去的派去，该炒面的炒面，愿参军的参军，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啊！
7: 好，我也正有此意，掀起一个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运动，我马上安排，趁热打铁。
4: 好。
6: 总理，
7: 白发人送黑发人，人间之痛啊！主席为了大局，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情感。主席一家人为中国革命牺牲太多了。给他一点时间吧，他会走出来的。
6: 我明白，总理。
7: 朝鲜前线的胜利是一场及时雨啊。今晚主席应该能睡个好觉了。哟，我得赶快走了，约好了炒面呢。
5: 总理，你慢走啊。
8: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多种形式支援前线，极大地鼓舞了朝鲜前线志愿军指战员的士气。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同心协力，共同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

0: 姐，哎，你这么卖力，是怕政治有点招啊？哎
1: 呦，我儿子哪事了这么多呀？我告诉你，在前线打仗的战士全是人民子弟兵，必须要让他们吃饱了。得，我这锅齐了。
0: 说的真好啊，你这思想姐姐是老高了。
1: 见过大姑娘啊，赶紧的装着面。
2: 郑霜雪，刘大妈，你家闺女
1: 哪儿啊？
2: 车上呢。
3: 哎呦，郑霜雪，
4: 走，上车去。
5: 到你这儿，赶快去开汤了。
1: 你趁我组织大伙儿弄炒面的时候，就自己报名参军了。
6: 妈，现在国家不是动员年轻人去参军吗？咱们郑家是烈士，可不能拖后腿。
1: 谁拖后腿呀？
7: 听说你们这俩小瘪犊子啊，一个赛一个的，你就不考虑一下，想想你妈我？哎呀，
6: 您不是整天教育我们说有国才有家吗？我跟我哥去参军入伍，那还不是听您的话呀？而且你看，你整天负责动员征兵的，总不能光送别人家孩子吧？
7: 我有你说那么落后吗？他怎么也得跟我先说一声吧。什么时候过奖啊？
6: 就快了。我加入了文工团，咱们团长说近期就要入朝去慰问前线战士。
7: 别走，那部队好好干啊。
2: 这位大妈，刚刚听说你儿子已经上前线了，现在女儿也参军了，你是怎么教育出这么好的儿女啊？能跟大家分享几句吗？
7: 哎，你可以说我这样能哪能教育他们，是共产党，是毛主席教育的好。美国人把炸弹都扔到咱们家门口了，我要是年轻20岁，我也上前线。那都是美国人逼的，不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他们就敢随便地欺负人，那不行。
6: 说得对。
8: 好，说得好。
9: 郑霜雪，郑霜雪，快走了。
6: 妈，那我先走了。
7: 哎，去吧。

0: 王总，你看看这个，全是洋文，我看什么呀？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向中共军队总司令官致敬，李奇微。这是下面的战士啊，在李奇微的办公室发现的，看样子，这是李奇微刻意给彭总留下的口信呢。
1: 向彭总致敬，这可不是致敬，这是李奇微啊给我下的战书。来，一定给我保存好了。
0: 明白。
1: 参谋长，继续。
2: 我军南进非常顺利，美军大幅度的溃退，现在从三八线往三七线。
3: 这李奇微一上任就一溃两百里，这算不算是我们给他的下马威吧？哼，
4: 你先给我个下马威吧。我这还正发愁呢。这个补给线延长了100多公里啊，全是无粮区，怎么办呢？你光靠我们的人肩扛手提往那送啊，根本供不上去。
2: 那怎么办？只能咬牙干了。
3: 是啊，只能咬牙了。
4: 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上。敌人地面上一触即溃，天上的飞机也没闲着。
5: 更疯狂的轰炸，所有的道路、桥梁通通被炸毁了。
4: 困难重重啊！
6: 彭总，
4: 杜主任回来了。
6: 杜主任，
5: 哟，你们都在。
4: 来，看看看看，哎，方正，哎呀，看看都是什么好东西啊！哎，这是信件，国内的慰问品，后勤处还有很多呢。这下真不少，杜平啊，听我的，大家都停一下，停一下。哎呀，这些东西真不少，你看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是不是？把这些东西啊，都装起来。
5: 发给詹士们，让詹士们也感受一下祖国人民对他们的热情，好不好啊？啊，好，
4: 装起来，来，
5: 来来来，装起来，来。杜平，哎，我听说我们进汉城的事儿，北京还搞了庆祝游行，这是真的吗？真的。不光北京搞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全国人民都在欢庆。
4: 我那有几十份报纸，全国的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打倒腐蚀，解放全朝鲜”。
5: 还挺热闹。
4: 这样，杜平，回头把这些报纸拿来给我看看呗。
5: 好。
4: 哎，彭总，吃的可以不留，这个你得留下。
5: 哎呀，我不说过了吗？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都拿走。
4: 魏金飞同志特意嘱咐，这是你家里寄来的，
5: 好像里边还有封信。
4: 哎呦。
7: 老彭，给你织了一副护膝，小心你的老寒腿，等待你们凯旋的好消息，小普。
1: 织的真好看，
4: 嫂夫人的手艺，谢谢。
5: 走，跟我走。

0: 喝，尝啊。
1: 辛苦了，
0: 谢谢啊。
2: 是炒面，还有一封信。
3: 信，啥信？
1: 什么信？
0: 周总理炒炒面。
2: 同志们，快来看，
0: 周总理亲自给咱们炒炒面呢。
4: 周总理，给他念念念念。
0: 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北京市视察机关炒炒面。
2: 同志们，委员团来了，我们快去看节目，走啊！
5: 走，
6: 走。

0: 同志，就到这儿了。
1: 台上那位是我妹妹，我找她有事儿。
0: 又来一个找妹妹的，别来这套，回去吧。
1: 跟我过来，哥，我专门升级了三十八军慰问，就为了来看你的。哎，你别给我摔脸色啊！好不容易大老远的兄妹相见，你别找我削你。郑双玄，咱不是说好了吗？ 我参军打仗，你留在家里照顾妈妈。
2: 那是你俩说好的，我又没答应。那凭啥我不能参军啊？现在全国上下的年轻人，哪个不想当志愿军？那要不然你回家去，我替你。
1: 你就气死我了！
2: 郑瑞同志，我跟你一样，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我也有我的工作，哪需要我我就去哪。
1: 你别整天把我当小孩。
2: 你就是个小孩，
1: 都脱帽子。偷跑出来的吧？
2: 一定把咱妈给气坏了。你也太小看咱妈了吧！我跟你说，咱妈通情达理的很，她亲自送我上的车呢。
1: 哼，
2: 那你还不信？你等着。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

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斗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分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那我算肥胖吗
4: ？BMI
3: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那怎么办？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

让冰川加速消融，封存万年的微生物是否会苏醒？科考工作者为何要冒着危险深入险境？冰川脚下的手艺人又如何依赖自然的馈赠延续千年记忆？原始冰川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自然密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探访阿扎冰川。

0: 我们今天要去冰川，因为冰川来回时间大概得6到7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会比较久，然后再加上采样工作可能会时间更长。我们现在在阿扎主要做的就是到阿扎冰川每个月的一个常规采样。
1: 汪文强，兰州大学梵蒂三级环境中心的科考人员，长期从事青藏高原冰川微生物与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此次他要前往阿扎冰川进行采样。
0: 我们的车就只能到这儿，然后剩下的路都要徒步前行。从停车的位置到我们采真正那个飞表器冰川的那块冰，大概要走4公里的样子。
1: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世界多地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退缩。青藏高原是我国最大的水资源库，也是多条江河的发源地。这里的雪山冰川更是科考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察隅拥有典型的海洋型冰川，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便是阿扎冰川，它的雪线海拔仅4600米。为了研究与保护察隅如此特殊的生态环境，兰州大学在西藏首建自治区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对于冰川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长期的科学监测研究。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的这种地表环境的温度在升高，那么这就会导致咱们的冰川消融会越来越快。它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另外一个冰川消融呢，它会向这种下游输送一些冰川里面的一些物质，这里面的物质包括了一些微生物，它具有一定的潜在的一些致病性，

0: 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冰川的这种去做长时间的一个监测。
1: 为了能够准确监测冰川微生物情况，这样的采样工作每个月都会进行。他们虽然对路况很熟悉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0: 我跟你说，走的时候啊，不从这儿走了。我们上次走的时候陷的不行，下坡直接从那儿走，半个小时就能走到那个踏冰的那个位置。
1: 即便在冬季，冰体消融速度会慢一些，但冰层之下仍暗涌着融水的细流。
0: 我们走的时候要尽量踩这些石头，因为这些石头的地方比较硬，如果不踩石头的话，很容易像这种会很容易陷到里面去的。
1: 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汪文强告诉我们，前面的路会更加陡峭，大家要提起十二分精神。不一会儿，一个巨大的坍塌冰洞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0: 前面那个蓝冰洞，十一月初的时候，它这个没有下面那一块掉下来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拱形。然后现在这十二月中旬，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它就已经塌陷了那么多。其实说明这个冰川消融还是很快的，是吧？我们是这条路啊，中间还是那边好走一点，这边吗？这边就稍微坡陡一点。行，那么就从这走。
2: 为啥要从坡陡的地方走？
3: 快，
0: 节省时间，这个路程比较短一点。
1: 每次外出采样时，汪文强身旁总少不了伙伴扎巴的身影，他们相伴而行，一起走过西藏很多冰川。汪文强和扎巴是多年的搭档，彼此间无需太多话语，只有并肩前行的默契。
0: 我一八年跟着我们刘永清老师上青藏高原的时候就认识了扎巴，最多的野外工作就是我跟扎巴一起来的。我们走过了阿里，走过了日喀则，走过了那曲，走过了林芝，走过了昌都，老野外了。扎巴是，
4: 我是2006年开始在科考这边参与的，现在20年了。
0: 他总说是我出事了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出事。我其实听了这句话我就很感动，因为在野外的话，我们就是像除了扎巴还有洛松还有很多我们一起出野外的，其实更多的我们就是兄弟了，患难与共的兄弟。
1: 扎巴虽不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但对野外环境十分熟悉，有着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一旦有突发事件，只要扎巴在，似乎困难和危险总能迎刃而解。正是这份无人能及的信任和默契，让他们一次次突破冰川的险阻，带回珍贵的样本。

0: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阿扎冰川的真容终于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条蜿蜒狭长的冰川自雪山腹地奔涌而出，沿着山体褶皱直冲而下，蔚为壮观。太阳虽已升至中天，可越往冰川近处走，寒气就越发刺骨。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大家还没有吃东西，有些饥肠辘辘。
1: 快到冰川了，咱们就在这块平地，简单吃点补充一下体能，然后我们就下去采样。
0: 每次冰川采样，他们都会备齐必须的物资，风餐露宿在所难免。简单休整过后，采样工作开始了。
1: 有径流，但是这怎么下？
2: 上次我们往那边下了。
1: 那边，只能那边下。那边下。

0: 表面进牛，那条只一个，这个地方一个，然后再往那边再找一下看有没有。
1: 好。
2: 冰川末端裸露的冰层，能最大程度保留冰川的原生信息。相比于被雪覆盖的区域，末端冰层少了很多后期物质的叠加干扰，其包含的原生信息会更加完整。
0: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阿扎冰川非表器覆盖型的这块了，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采集这个冰，然后除了这些冰呢，还会在这个面上，这个冰川表面去采集一些冰川表面的这个径流，取这些冰面的径流到冰前到冰末，这些径流其实它是一个连续体，那么通过这个连续体，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这个冰川它一直想向那个下游输送的一些物质。
2: 阿扎冰川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阿扎村境内，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交汇地带，是西藏境内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冰舌末端直接延伸到了森林的下方。
0: 阿扎冰川它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冰川。第二个呢，咱们这个阿扎地处察隅嘛，察隅是咱们边境，它是印度洋季风进入我国境内的哨口，再加上冰川森林这种独特的景观，这就有了这种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研究的这个自然天然的一个环境。这是二号点的，
1: 好的，
0: 就在这采。
1: 这里啊，
0: 扎巴是三号点的，采的时候把桶涮上三次啊，用原味水涮上三次。
1: 好的，好 ，OK。
0: 你们从前面下。瓶盖也要涮一下。我们一般采的这个采水器都用这种桶，因为便携。那么每次采之前要涮，是因为我们前一次其实采的时候跟这一次它不能交叉。再一个，用原味水去润洗这个瓶子呢，起到一个把里面的一些杂质给它清洗掉，那么确保里面这个环境其实很接近于咱们这个径流的这种环境了。
1: 有声音
0: 啊，你往高了走一点，看那个大块的冰的那个凸起，看地方有没有，那个地方可能会有。
1: 找到了，
0: 有，
1: 这
0: 好。那这个，这就是咱们的第三号位点，小心
1: 哦。太干净了。
0: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哦，这个属于，这个还属于是类似于冰下的那种。
1: 对。
0: 哦，小心，这个地方还有点深，危险。
2: 采样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冰洞。
0: 涮一下吧。
2: 靠近洞口处，明显感觉到一股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让人下意识屏住呼吸。这些形态各异的冰洞，就是冰川运动造就的冰裂缝，洞内常年保持着低温高湿的状态，为特殊微生物群落的繁衍留存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
0: 冰裂隙就是因为这个冰川消融，它会产生像这种的一个沟壑，有的会很深。那么像现在这种其实还好一点，它你踩下去，它下面是实冰，其实并不危险。但是有的地方，特别像这块，它可能下面是镂空的，镂空的话你踩下去，我刚看了一下，它这个深度还挺深的，如果冰镂空，你踩下去就会掉下去。
2: 为了确保采样品数据的科学性与代表性，需在冰川末端选取多个不同点位进行样本采集与分析。
1: 太够吗？
0: 太够了，够了，别洗一下。
1: 这样都套个袋，都套个袋子。行，
0: 你们采，我来定个点。
1: 没有。
2: 这些冰川样本将被送往兰州大学微生物研究实验室，交由专业人员开展后续的检测分析。
0: 我们为什么要除了在这个阿扎冰川，甚至我们在整个青藏高原 各个地方都做了站点的一个监测。那通过我们这个数据积累，就可以推测冰川消融之后，未来它可能向下游输送一些怎样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否有害。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能够培养出来的这些菌株去研究它的功能性状。当我们发现这些菌株如果对于咱们人类有利的，它能够合成一些天然有用的那些物质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呀，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农田呀、经济作物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2: 阿扎冰川是西藏东南部地区重要的水塔之一，它孕育滋养着下游的阿扎区，更维系着从常绿阔叶林到高山草甸的完整生态链。复杂的垂直气候带与充沛的水汽共同造就了冰川深入森林的奇特景观。曾经冰川的冰舌甚至可以延伸到阿扎村的村旁，这也孕育了此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村旁的树林中生长着一种特别的宝贝疙瘩，树瘤。看似不起眼的树瘤，却是当地人的致富法宝。56岁的姜氏是阿扎村小有名气的木碗手艺人，他正在收拾着进山的工具，趁着天气好，要和朋友一起上山采集树瘤。
3: 先生，这就是这个。
4: 小麦。
3: 啊，今日几多？
4: 没了，今日呢？
3: 十几种，哎呀，还要干嘛的种，三八的那种，菜顶那么种东西。
2: 姜氏告诉我们，树瘤可是制作木碗的上佳材料。我们充满好奇，他决定带我们一起上山感受一下。
4: 阿文牛南着，
3: 啊，阿文牛南着。
2: 采集树瘤是个吃辛苦的活儿。进山的道路难走，好的树瘤更需要仔细寻找。通常情况下，他们每次上山少则住上几天，多则一两个月，才能采到足够多的木碗材料。
4: 好，你对手就光底下对端。Hello。
3: Hello。好，你呢？
4: 俺俩种
3: 着，俺俩种着，俺俩也都是种的。
4: 呀，
3: 嗯，阿爹种。
2: 阳光明明很烈，可这片紧邻阿扎冰川的森林里藏着十足的寒意。姜氏和胶布就这样带上竹筐和斧子，向更高的山上出发了。
4: 这远点了，原来加点几滴出。我找不完那脖子个架上。
3: 哦，那就别说了，那别说了。那脖子也蒙个啊，真是。拆家什么真是。
4: 哎呀，咱的拆也蒙个，我一到我这儿。
3: 拆着也蒙个，到我这儿服务呀。现在来把拆一顿啊。
4: 那都多热劲呢，过来得起来不买两个马
3: 鞭。现在来把车一停了。哎呀，
4: 那个，还什么呀，孟哥？ 但我从阿这个新浦上的过去的菜俺对他没肉种开个往这种过拉链的，新浦上的那菜没有人，但可能不挖过田的新浦上这种看看对象，在新浦的种的都没了。但从说的是那菜菜人，你知道嘞？但从那个新浦的早浦上我这知道嘞了，功夫差不多这个种菜的我这意思，都没了菜人，说的是那菜。
2: 不是所有的树瘤都能用来制作木碗，五角枫、三角枫等优质树种的树瘤才是上好的木碗材料，纹路美观，质地坚硬，用它们做出来的木碗才会好看又耐用。
3: 这是啊，那纸库也不行啊，那旧纸库。
2: 今天的运气格外好，没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找到了好几块上等料。
3: 什么新鸭子啊？
4: 那不给你。
3: 那我说的。
4: 新鸭子的干嘛新几百人？那干嘛新的可能没这儿不得呢？啊，我这个普洱作就得产人家，哎，新干嘛几百人这产没这儿呢？哎，产没这儿。
2: 阿扎冰川周边的树林，对于当地人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宝库。草木间藏着治病的药材，老树上结着能雕木碗的树瘤，甚至一些树皮都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僵尸告诉我们，树林中有一种神奇的树皮，投入水中，澄澈的水色很快就能化作阿扎湖水般的碧蓝，对喉咙不适有着不错的疗效。
4: 湖南个呢？
3: 那个新宁个，就在那宁个，新宁个。
4: 新的的咱们的俺那药是等我从俺那单着。啊，新的我从阿扎们村的药买了，新的新的了，新鲜的包包过了等着买了，免的。新花果，起码到他那秋季花果的等着了，偏没了转机了，偏季节也没有了。哎呀，大大松，吃冬嘛不得，吃冬嘛的了，大的一步家嘛到今年春多节了，就不大。
3: 秋花果的有了，
4: 秋吃了花果我做。
3: 嗯，干嘛伢子估计就秋花果的有了。嗯，五分钟发的差不多，都可以接近，看没得。
4: 但是我那看看热量是哪？嗯，
3: 那那看看热量嘛。
4: 嗯，看看热量，但全都我们这儿呢，单看看这里。
2: 世代生活在阿扎村的人，守着山林，靠山吃山，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生存智慧。砍完的树瘤还不能马上食用，它们需要放到室外自然风干整整一年，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精细加工。
4: 哎呀，他打算阿的新的，三百人，做么了人？他阿的钢铁人，六几块钱，他打算住，要么去修三间呢，装修了人，俺那打算修么了人？这那么大一间呢，我从明年工把资格，打算。工把子他呢，得堆出毛毛土了。啊，打算电动机给俺那煮他呢，打算堆出毛毛木土了。嗯，这他冬天来劲呢，工把子俺这切切几扎子土了。他打算俺这电动机来煮他呢。俺这干嘛讲啊？就煮这个，得制造汤的人。
2: 最近，江氏又接到了一批新订单，他忙在手上，喜在心头。虽然连续忙活了几天，一点不觉着累，因为儿子的婚期就在眼前，这笔收入正好可以用作操办家里的喜事。阿扎木碗凭借上佳的品质与独特的花纹样式，在林芝乃至整个西藏都很有名气，它承载着上千年的文化风俗，也让阿扎村成为当地有名的木碗村。

0: 在科考站里的冰川科普展板上，清晰记录着近年来阿扎冰川的退化程度。相关数据显示，阿扎冰川末端每年退缩30米至60米，冰川加速消融，融水不断汇入阿扎措。要摸清冰川真实现状，阿扎措的湖水中同样藏着科学的答案。阿扎措是由阿扎冰川融水汇成的第一个湖泊，冰川消融裹挟的微生物会直接涌入这片水域。为了持续监测冰川变化，每月固定日期，汪文强他们都会来到这里采集水样。
1: 冰川消融产生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细菌啊、病毒、真菌之类的，会从这个径流携带到这个湖泊里面。那么我们监测这个湖泊里面的微生物的变化，以及它冰川输入的碳氮含量的变化，我们可以为后期进行预警。比如说有一些有害的物质或者一些有益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从这个冰川融水中分离出来，然后进行它的一些功能鉴定。
0: 12月的阿扎措湖面已经结冰，取样点在湖中心，必须靠皮艇滑行才能抵达。采样小组各有分工，汪文强这边操控着无人机遥感系统，其他同事则在研究如何破冰开出水路。
2: 洛叔，你们破冰的时候除了破正前方，两边也要破，侧边它也会对这个船体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前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别掉下去啊。
1: 通俗来讲，水体的颜色它其实是反映了这水体里面所含有的物质。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跟雷达卫星的这个拍摄的画面，其实就能捕捉到水体的一些信息，用采集到的这个水样测定的微生物的数据和一些营养盐的数据和我们这个水体的颜色相匹配，从而得到这个实际颜色所代表的一些营养物质的一个组成。
0: 阿扎措的湖水在冬季呈现出蓝绿色，正是某种嗜冷藻类在冰川融水滋养下大量繁殖的结果。这些肉眼可见的色彩波动，本质上是冰川生态系统中微生物生命活动的直观体现。天色越来越暗，温度越来越低，我们一行人顺着破冰的路线前往湖中心。
2: 我们为了这个获取连续月份的样品，即使冰面结冰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得上，确保能获取到连续的每个月都有的样品。这把这个可以了，差不多。这个水质仪将通过我们这个慢速的往下放，它会一秒记录一个数值，这里面有它的浊度，有它的温度，有它的电导率，有它的盐度，包括溶解氧这些。

0: 我们要去这个地方的浮游动植物。
1: 下一个点。
2: 天色敛尽最后一丝光亮时，湖中心的取样终于完成。这些沉默的水样里藏着冰川的秘密，也藏着这群科考人对抗严寒与险阻，一寸寸丈量着自然的执着。
0: 从我们目前的一个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咱们青藏高原的这些冰川蕴含的这些微生物，大概有80%以上都是未知的。但是呢，我们目前的一些研究就发现，虽然说存在了一些潜在的一些致病菌或者是一些抗性基因，但是它总体上还是对咱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它还是比较小的。可能在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年前，这个地区它本身环境也就是一个比较友好的，对，它也就没有那么多对人类有危害的物质。
2: 在此矗立亿万年的阿扎冰川，作为西藏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珍视，敬畏与爱惜交织成守护的长歌。我们祝愿它能在无数双手的托举下，会永远与人类和谐共生，继续以冰雪的滋养造福着山脚下的土地与生灵。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近期呢，我区多地降雨连连，昨天大部分地方普降小雨，其中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拉萨，部分地方下了暴雨。那么从明天开始，新一轮降雨天气又将登场，其中林芝市和日喀则市低海拔部分乡镇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那么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阿里东部、纳曲、山南南部和林芝南部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明天白天，纳曲、日喀则、拉萨、林芝南部和昌都南部一带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那么交通出行方面，从今晚到明天，219国道吉隆至萨卡段、318国道定日至日喀则沿线将会出现中雨，由于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叠，山区和河谷路段易出现滑坡、泥石流以及塌方等各种次生灾害，驾车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3到24摄氏度，桑朱子区小雨转阴天，10到23度，色尼区小雨6到27度，巴野区阵雨转多云，14到26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到25度，卡若区多云转阴天，12到26度，噶尔多云，9到22度，普兰阴转小雨，9到22度，芒康阴转小雨，8到22度，涅拉木小雨，9到16度，墨脱小雨转阵雨，21到30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扎什伦布寺小雨转阴天，10到23度；罗布林卡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羊卓雍湖阵雨转多云，6到18度；冈仁波齐阴转小雨，9到22度。卢瓦林海阵雨转多云，14到26度；永布拉康阵雨转多云，12到25度；桑耶寺阵雨转多云，11到24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灵卡啦，健康灵卡，备点啥？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王军政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现场指挥救援工作。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深入我区广袤基层，感受生态之美、产业之兴、人文之韵。西藏农牧大学以一院一品特色培育工程为抓手，推动专业教育与创新实践深度融合。闫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72次主任会议。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灾害发生后，根据西藏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

0: 九，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要求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日喀则市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做好受灾群众临时生活保障，全力做好救援救灾工作。根据西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启动条件，经自治区党委政府同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目前多方救援力量已奔赴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1: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0: 随着第六届藏博会预热宣传工作持续升温，25号，走进藏博会记录新西藏主题采访团在昌都、林芝、日喀则走进特色村寨、产业基地、景区园区，用镜头捕捉我区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产业之星。在昌都，采访团先后走访卡若区噶玛乡非遗文化馆、手工艺传习所、家庭工坊以及噶玛沟景区。记者们认真聆听非遗传承人与相关负责人的介绍讲解，亲手体验铜器锻造等非遗手工制作技艺，深度挖掘当地自然风光与非遗文化背后的发展故事。
2: 首先，这里有非常美丽的自然风光，其次呢，这里有非常多的传统手工技艺，除了在做好一些传统的传承之外，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在家门口就能增收，所以我的报道也会集中在这两个方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报道，让我们当地的这样的文化转化为一种助力地方发展的动能。
0: 在米林市，采访团深入基层一线，实地探访手编固编实践与特色藏药产业富民成效。临海环绕的南一乡琼林村生态优美、安宁祥和，各族群众世代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特色灵芝产业依托科技赋能，抱团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绘就出产业兴、乡村美、群众富的和美乡村画卷。
3: 我感觉他们的生活也很富裕、很充足，然后他们的手编、固编的这种精神，就让我非常的感动吧。下午来到红太阳，之前听过一句话叫"就业长在产业上"，不仅仅说是，他们这个企业在这边发展了，也把技术然后交给了村民，然后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吧，就是整个都挺好的。
4: 第一次认识了洛巴族，民族服饰啊，非常的吸引人。啊，我看到了我们西藏人民把这个自然资源逐渐转化为就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而且更让我鼓舞的是呢，我们很多大学生啊也愿意返乡，让我体会到了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0: 为推动专业教育与创新实践深度融合，西藏农牧大学以一院一品特色培育工程为抓手，引导各学院聚焦技术创新、应用创新，由专业教师全程指导，学生自主开展特色品牌项目研发与实践，一系列紧扣专业、亮点突出、富有新意的创新成果陆续落地。一院一品工作打破常规教学思路，结合专业特点开发原创性实践课题，鼓励学生大胆探索、自主研发，实现一个学院、一个品牌、一个项目、一项创新，一次实践、一次成长。聚焦生态保护和种植资源研究，林草学院就建立起西藏兰科植物资源研究中心，为兰科植物研究搭建平台，
5: 建立了两个兰科植物的资源谱，还建立了兰科植物的组织培养工作室、观察室，进行培育育种，还进行了杂交的育种工作。
0: 珍稀兰科植物人工繁育难度大，种植保存技术要求高，林草学院的学生们全程参与野外调查、种苗培育、科研试验等工作，攻坚无菌快繁、种植资源长效保存等技术难关，在实践中树立创新意识，践行生态责任。
5: 像这个虎头兰，从种子到萌发差不多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长成这样的幼苗时期，这是我们用长叶兰和虎头兰进行的杂交品种。目前我们实验室在国际期刊上以及中文核心期刊上都发表了多篇文章，也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更多的应用于生态保护的过程，
0: 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产品。在食品科学学院，看似枯燥的应用化学专业，在实践教学中实现了知识落地、价值转化。
6: 这是护手霜，这是口红。这两款产品呢，是基于我们实验室对于素油和一些本地的藏药材和植物的一些开发做出来的两款产品。
0: 梁子豪和同学们以本地优质酥油为原料，运用低温萃取、活性物质稳定化处理等专业技术，自主研发无添加护肤配方，攻克天然油脂易氧化、肤感调节、长效保湿等多项技术难点，成功推出系列原创护肤产品，实现了从配方设计到成品检测的全流程技术转化。
6: 精炼、提冲、去味、洗脱，一共是15道工序，保留下一些活性成分，做了口红、护手霜，还有精华和保湿乳。我现在呢，也是利用这个实验的成功，走上了我的创业之路。
0: 而在清洁能源与电气工程学院，创新的思维更加凸显。这是一段第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Master 2026机甲大师高校联盟赛上海站的比赛视频，获胜方正是西藏农牧大学轻电学院的学生作品。
7: 这台车就是视频中出现的英雄车，是我们团队人员自己制作研发出来的，把代码写入进去之后，来控制这整台车的前进、后退以及它转向的角度，最重要的就是它出段的速率，还有击中目标的精准度，相当于一个嵌入式的开发。这个技术呢，就可以应用到所有的自动化的东西，比如说无人机去播种撒药是一样的道理。
0: 在轻电学院研究机器人的学生团队不止这一个，这款小车也斩获了多项全国大奖。
8: 整个车身就是类似于一个人，这里是他的眼睛，这里就像一个大脑，代码就运行在这里边，处理各种各样的路况情况。这门小车呢，就结合了我们日常所学的单片机、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原理等课程。
0: 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以赛事倒逼课堂教学与工程实践深度融合，打造集机械设计、电路开发、编程控制、智能优化于一体的创新实践品牌。在一院一品工作的推动下，近年来轻电学院先后有100多名学生深度投入高水平学科竞赛。
9: 现在整个的社会的科技发展，行业需求针对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呢要求很高，对理论加实践加应用呢，就是我们人培上面主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同学有这样一个创新的精神，有韧性，吃苦耐劳，后期我想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能拿到更好的成绩。
10: 2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2次主任会议，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出席。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府关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等。会议研究了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稿，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自治区级国有企业资本类事项重大决策管理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方案等。会议还印发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贯彻

0: 实施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总结。会议强调，要对照常委会工作报告、工作要点和计划安排，逐条逐项梳理工作进度，强化时效观念，紧盯时间节点，精准把控节奏，杜绝前松后紧，确保高质高效完成既定任务。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纳曲市色泥区班戈县调研。他强调，要做实做细，政策理论宣传宣讲，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要注重公共文化场馆的实用性便利化，更好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要持续推进媒体融合发展，讲好发展变化的故事。要加强文创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推进非遗活态传承与成果转化利用。随后，徐之文一行来到色林厝巡湖，指出要强化日常管护和定期巡查，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2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报告会暨第三期西藏机关党建讲堂在拉萨举行。来自区直单位的157名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和青年团员代表聆听了宣讲。宣讲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背景、核心要义及落实难点进行了深入解读，既具理论高度，又贴近基层实践。
2: 通过学习，我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将自觉把民族团结工作融入各项工作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心用情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小与各族同胞共居共学，对四个与共感受深切，今天听宣讲才真正读懂这部法律与我们日常工作息息相关。增进共同性，尊重包容差异性，是咱们的行动指南。
4: 在下一步工作中，将把民族团结工作纳入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维权服务、职工活动全过程，搭建职工交往交流交融平台，引导各族职工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区已出台20项具体举措，全方位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落实。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开展普法宣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入脑入心，以法治力量守护高原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5: 举办此次宣讲报告会，主要目的是帮助大家进一步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切实增强贯彻实施的法律自觉和行动自觉。
0: 在拉萨市城关区，法院、检察、公安、人社等多家单位齐聚一扇门，通过综治中心快速联动机制，让老百姓的烦心事有了一站式终点站。
1: 走进城关区综治中心服务大厅，从劳动纠纷到法律援助，过去需要辗转多部门的事项，如今在这里实现全流程闭环跟进，渐渐有回应。
6: 劳动纠纷那些不明白过来咨询一下，这个对我做生意上有很大的帮助。他们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
7: 你是过来做什么的？
8: 我是一名律师，然后过来有一个案子，我们当事人委托了，想进行一个调解。综合治理中心的话，是省了非常多的一个事情。
9: 以前维权要跑仲裁、司法等好几个地方，折腾好久。现在综治中心整合所有的法制部门，进一扇门就能全部咨询，我们的办事方便又安心。
1: 城关区综治中心于2025年3月投用，现已入驻公安、检察、法院、司法、人社、信访、妇联等多家单位。通过建立一小时应急响应快速联动机制，真正实现矛盾诉求一扇门受理、一站式调处、全链条跟进。
10: 有合同纠纷，然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违法辞退、未购买社保的等等。虽然我们的工作很繁琐，我们会耐心细致的讲解，保证每个百姓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的保护。
1: 作为基层矛盾化解的前沿阵地，城关区综治中心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矛盾纠纷的质效持续攀升。截至今年6月，仅一年多时间，已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300余件，成功化解近1000件，累计接待群众超1.4万人次。
11: 抓实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化多部门联动，全链条闭环解分，推动问题实施化解，让群众进一扇门跑一地，成为化解矛盾的终点站，服务群众的连心桥。
1: 日前，尼玛县迎来一年一度的牲畜剪毛抓绒黄金时节，全县牧民抢抓晴好有利天气，集中开展绵羊剪毛、山羊抓绒、牦牛剪绒作业，剪下的各类绒毛就地变现，有利助农增收。

0: 走进尼玛镇鲁根村，合作社剪毛工作正有序开展。现场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抓羊、固定、剪毛、分剪、堆放，一气呵成。羊毛整齐码放，处处是忙碌的生产画面。据了解，今年尼玛县可开展抓绒作业的山羊共计20.8万多只，绵羊69万多只，牦牛8万多头。当前绒毛市场收购行情持续向好，畜牧产业经济效益稳步提升，绒毛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稳增收、拓财源的重要支柱产业。
1: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做强羊绒、羊毛、牦牛绒特色畜牧产业，不断拓宽销售渠道，完善产销对接，夯实农民群众持续增收根基。
0: 近年来，尼玛县立足高原优质畜牧业资源禀赋，把特色畜牧产业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持续优化畜禽养殖结构，严格落实各项畜牧惠农扶持政策，常态化开展养殖技术指导服务，引导群众科学养殖、规范管护，推动畜牧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升级。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第11届茶叶审评研究学术沙龙在林芝举办，全国100余名专家学者聚焦高原茶叶品质研究、风味感知技术等前沿热点，开展多场专题学术报告，为茶叶资源开发利用、工艺优化升级提供科学理论支撑。活动有效促进了前沿茶学研究成果与西藏茶产业精准对接，进一步擦亮林芝高原茶品牌。
2: 日前，山南爱才智慧未来2026年山南人才月启动仪式举行，活动涵盖战略顾问聘任、高端专家授课等重要流程，20余家校地企事业单位完成战略合作签约，现场还集中展示人才工作成果。本次活动搭建了人才对接平台，深化产才融合、校地协同、企地联动，为山南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支撑。近日，北京天坛医院专家团队赴西藏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专题学术讲座，并现场为脑机接口项目授牌。专家团队在藏期间还面向脑血管疾病、颅神经疾病、脑肿瘤等神经外科疾病患者开展义诊。本次医疗协作行动带来了前沿的医学技术与学术理念，有效助力我区神经外科医疗服务水平提质升级。
0: 日前，内乌旗县举办红色昌都大爱同行、星火永续暖藏冬公益捐赠活动，向老人们捐赠老花镜、砖茶等生活物资。活动切实解决特困老人实际困难，为民生福祉提升注入温暖力量。
2: 近日，播密县组织少先队员赴云南开展研学交流，研学途中，全体少先队员积极参与各类研学实践活动，切身领略云南自然风光，深度感受当地多元民族文化。本次跨省研学将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贯穿活动全过程，在潜移默化中锻炼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与社会实践能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纳曲市聚焦民生实事，大力推进客货油融合发展。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通客货油试点线路24条，惠及24个乡镇、269个建制村，代运油件超18000件。客货油一体化建设进一步畅通了城乡物流运输渠道，提升了群众出行与物流服务保障水平。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

0: 看知己，水知己，人知己，探寻世间知己，地球第三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我叫尼玛拉宗，是樟木镇雄岗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2022年，我去北京参加党的二十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老妈生前生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她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0: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夏尔巴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
2: 哎，巴生，这个厕所有点国际稍微去去，俺们按照南托瓦干给国际的直接那的。
3: 我得，我得去，
2: 来，自己。
0: 巴生自己是老阿妈的继承人，也是传承人嘛。国旗老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在照顾她的生活，所以最了解的人就是她。
3: 国旗老妈的康萨提，她这个被搞不起个人，通话我打被你妈来着了，他妈来着提起去，提起对你听你阿里翻译了，就是呢，她是她老妈就着听你喊喊，她睡不着觉呢，听你了，古蒙阿东对呢，就是她吃起了，听我就是提起。
0: 因为国旗老阿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旗老阿妈的故事的时候，她每次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旗老阿妈。因为国旗老阿妈的影响下，她也在每天升挂国旗。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她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1: 她作为世纪老阿妈，亲眼目睹了樟木口岸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是背夫，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扶不完的徭役，生活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次仁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
0: 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旗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那个邦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她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啊。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和给姐姐画的国旗，送给妈妈。
1: 好的，宝宝画得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妈妈。哇，好多好多雪呀！这太美丽了。
2: 我是国旗老阿妈的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0: 坐车过来的。
2: 哦，坐车过来的，这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生命危险，这是十八军给我们生命换来的生命路。
1: 老阿妈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樟木口岸的话，路那些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都要走路，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啊樟木口岸的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阿妈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最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爱。

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樟木群山之中，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4: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江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4: 妈妈，请翻供吧。
5: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6: 你闪着呀！你跟我讲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了？
7: 这么相信你吗？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跟那个石磊，带着倩雪。行啊，完事儿给你打电话。
1: 石老板，我刚才啊给我们公司财务打电话，我把你的情况也跟他们反映了。我说石老板已经抽了两次血了，第三次呢确实抽不了，但是财务说奈美规章制度，第三次啊必须得抽。
2: 我是无论如何也抽不了了。
1: 哎呀，石老板，你这是为难我呀。
2: 五年了，这五年我还你们的钱比当时借的本金十倍都不止了吧，差不多了吧。
1: 那你把第三次抽了，
2: 那就上了吧。
1: 这样，我录一个视频啊。各位老板，你看啊，是刀，我捅他一刀啊。他要是有血，就当第三次抽血了；没血，那确实石老板也尽力了，好吧？
3: 刀哥，刀哥，哎，刀哥。有钱！
1: 哪儿的钱？
3: 我让我爸把我们家祖宅卖了。
1: 打电话。
3: 哎，爸。哎，我小磊，那个，跟你商量个事儿。那把咱家房子卖了呗，完了你们搬过来跟我一块住。
2: 我等钱救命啊。
3: 好，谢谢爸，谢谢。
1: 行了，
2: 行。
1: 来，立个字去。
4: 野红枣喽，来瞧一瞧，看一看，野红枣喽，养气补血，滋阴壮阳喽。来瞧一瞧，看一看，野红枣喽，养气补血喽，滋阴壮阳喽。来瞧一瞧，看一看，野红枣喽，啊，养气补血，滋阴壮阳喽。看野红枣，养气补血，滋阴壮阳。哎，哥，来点红枣吧。
2: 能补血。
3: 补血，来点吧，哥。

没事吧，哥？哎，哥，怎么了，哥？哥没事吧？哥怎么了？

0: 手机在袋子里，没顶。谢谢。你们是警察？我们是省派下来的专案组，调查强盛集团涉黑的问题。
1: 不管你们是谁，我都没什么可说的。

0: 我们是来救你的命的。我这条烂命不值得救。你的资料我们看过，你的种业公司为5个乡改良经济作物，帮助2万村民脱贫，连续3年被区里评为先进个人，这不值得我们救吗？哦，对，先进个人。
1: 能给我几年刑期啊？哎，
2: 别在这儿跟我们装流氓！
1: 我就是流氓。
2: 行，你是流氓，你是烂泥扶不上墙，外面还有很多挣着良心钱帮着老百姓发家致富的企业家，我们不想他们被害得像你这么惨。
1: 算了，别逼他了。刚才既然我们也对，自己的命还是得自己救，别人帮不了，啊。 走，等等，你们想知道什么？石磊啊，其实对你呢，我们倒真是蛮了解的，不像你讲的那样啊，你没有不良嗜好，也没有过往犯罪记录，应该讲。 算是一个好人。我们想了解的是，一个好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被唐小龙逼到这个地步的。相信我们，就跟我们聊一聊，没准我们真的能救你。不相信，我们马上走，不烦你。要聊聊吗？

0: 年前，我的公司因为资金周转紧张，向银行申请了一笔贷款，可是申请了半年，迟迟批不下来。
1: 啊，老师，哎，
2: 老三，
1: 久等了。
2: 我那个贷款批下来没有？
1: 哎呀，还得等一等。
2: 不是，怎么还等啊？
0: 公司周转不开了。
1: 现在像你这样的中小企业啊，七八十家都得排着队呢。
0: 那可是国家有政策呀。
1: 政策是政策呀，银行压力也很大。大企业有信誉有底呀，你有什么？
2: 不是，什么叫我有什么呀？我有的多了。我是天津个人不？我帮了那么多人啊，对不对啊？我没有信誉吗？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要不是因为公司拿到这儿，我会来找你吗？老三，你不了解我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来，喝口水，别着急。
2: 不是，我现在哪有心情喝水？
1: 我跟你说个实话吧，本季度的放款额度啊，你是肯定排不上。
2: 我连这个月我都挺不过去了，
0: 你帮帮我，行不行？
1: 你等一下啊。你去找这个人，就说是我介绍的，他应该能帮到你。
0: 刀哥，我公司生意一直都特别好，现在就难到这笔钱上了。啊，一个月，我贷款一下来，我马上还给你，一天都不带差。
3: 借多长时间？
0: 一个月。
3: 石老板第一次借钱了。没你这么贱啊，我们最少得半年期。
4: 老板，菜三齐了。
0: 那个，刀哥，要不咱边吃边聊。
3: 不吃了，你在这聊吧。哎，你跟蔡经理什么关系？
0: 啊，我们多少年的老朋友了。
5: 刀哥，
0: 你就当帮兄弟个忙。
3: 你吃呀。再加十个亿，
0: 老哥，十个点不少钱呐。
5: 哎，我就等你这句话，忙我帮了，钱你借不起，那我走了啊。
2: 哎，刀哥。
0: 行。
3: 喝了没说。
6: 老板，收到了钱，可要守规矩。
7: 刀哥在京海可是手眼通天，杀人都不用坐牢的，可不要赖账。
3: 吓唬石老板，他坏我名声了。
5: 滚蛋！脑子不好，法治社会，
3: 哪有黑社会？
5: 咱们都按合同办事，签了吧。

0: 我是借款合同一签，银行那边又石沉大海了，一连3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老蔡，蔡经理，蔡大哥，我那贷款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啊？现在啊，上面要求收紧信贷额度，兄弟我手里边实在是没钱。
0: 咱俩当初说好的是1个月吧，现在3个月都过去了，我那边还欠着高利贷呢。
1: 哎，利息可是你自己答应的，可不关我的事。
0: 我明白了，你们是一伙的。行，老蔡，都在境外混，身边几个朋友，你给我等着啊。
1: 好，我在这等着，你去找你朋友过来。
0: 我就为了讨个公道啊，我求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公安机关不给立案，说是证据不足。
2: 唐小龙敢收这么高的利息，怎么会没有证据呢？
0: 他们很精明，他们收购了一个快倒闭的酒厂，这个酒厂里面每一瓶白酒成本价不超过4块钱，他们改个名叫盖茅台，然后在网上标价2990瓶，那当然没有人买了。但是我找他们借钱，明面上的利息，啊，他可以写到合同上，违规的部分。
3: 他就逼着我买那2990瓶的盖茅台，然后呢，把这个做成公司的采购账单。这事儿你和警察说了吗？
4: 说了，但警察也解决不了。我躲到外地，唐小龙就带人住到我爸妈家。
3: 老公，
5: 大哥，
3: 大哥，
5: 哎，等等，
3: 快说啊！ 把这饭啊挂门上了啊！你们赶紧给儿子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我们不难为你们啊，我找谁也有事儿。想吃什么，你跟小贾说啊。我觉得还得待个2-3天。干嘛呢？又是你们。
6: 哟，姓刘，来来来来来，收拾东西，赶紧走。等人呢，等石老板。是他欠你钱，还是他爹欠你钱？他欠我钱。
3: 我告诉你啊，今天要是把老爷子弄出什么毛病来，你们几个都得负刑事责任。
7: 您气老爷子吗？
8: 没有，
3: 没有，没有啊！
7: 你看。
3: 我们没气老爷子啊，他怎么可能有？
7: 行了，别废话了啊，好好跟你说，听不懂是吧？行，那就去派出所。非得搞这么大？好，走啊，不能让你们白出一趟钱。
3: 您报的警是吧？
7: 我告诉你啊，我过2天再来。
3: 我的一切，钱，地，公司，都归了他了。连血都被他卖了，他还不停的往我身上挂新账，新账叠旧账，我一辈子都脱不了身啊！
7: 石磊，如果你真的想解脱，就协助我们一起把他绳之以法。
3: 王帅听说过。
9: 我们办的，唐小龙不简单啊，手眼通天，京海的公检法都是他的人。具体是谁？叫什么名字？
3: 不知道。我们按照石磊所交代的线索，又走访了一些群众，基本证实了石磊所交代的地下赌场那只是冰山一角。唐小龙最大的利益来源于高利贷流，近几年他通过各种手段将业务隐蔽化、合法化。 增加了我们调查取证的难度。
2: 唐小龙放贷的钱都是从银行借的，
1: 金海银行信贷部的蔡经理是他的帮凶，他们俩合伙起来诓骗了很多有困难的企业，害得很多人家破人亡。因为唐小龙不光经营高利贷业务和赌场，还经营色情行业，很多卖淫的女性都是因为还不起高利贷。
2: 这些女孩子为了整容，就向唐小龙借了高利贷，还不上就逼着去卖淫。
4: 嘿，医美机构也跟唐小龙有关啊？
5: 哎，在我们这儿确实是蛇鼠一窝吧。
4: 我今天啊，也给你们交个底，关于这个唐小龙的举报材料，可不止举报平台上的线索，就连咱们政法系统内部，都不止一两个人对他进行实名举报。
5: 但是，目前在我们队伍内部，还在有人给唐小龙不断的通风报信。
6: 能揪出来吗？
5: 能，但是请再过一点时间。
7: 你现在那个贷款那个做的怎么样？
5: 好，
8: 我现在太爱这个生意了。我跟别人不在贵州合作一个酒厂嘛，还有两个酒难喝呢，卖不出去。别人给我想一个办法，把那个酒运到咱们这儿，然后呢，在网上开一个店。我标多少钱，欠我钱的人就得在这点上买。哎，我还给他开发票，稳稳当当。哎呀，
7: 真的，我觉得打打杀杀这时代过去了。
8: 接电话去了。
9: 哎，林队。啊，对。正好跟强哥在一起呢，
8: 你等一下啊，我让强哥接电话。
9: 那个林队长，小张的事，
8: 贵姓？
9: 林。
7: 哎，你好啊，林队。哎，我是小高。林队，这样吧。你就别放他出来了，给他判了就行，好吧？这孩子我不要了。哎，谢谢，那我过来接他一趟。

我已经给他办完手续了。我回去啊，我教育他，抱歉给领导添麻烦了，抱歉抱歉，那回头请吃饭啊。哎。

0: 哎，怎么不进去接我？我说你怎么不进去接我？
1: 哪有脸呢？
0: 我犯多大错啊？我骑摩托超个速，走了。你车呢？哇塞，你骑个买菜的车，你来接我啊？哎，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高启强，你不要面子，我要面子。干嘛？看什么？哎。

0: 高启强，你带我来这儿什么意思啊？
1: 你很久没来看过你爸爸了。我都不指望啊，将来我百年归老之后，你会给我扫扫墓。我教不了你，让你爸来教你吧。啊，你有什么话跟你爸说吧。
0: 我没什么说的。
1: 你最近不是很多表达吗？你把你跟我说的话跟你爸说说。
0: 跟你说过很多次，我想学做生意，你看不上我。
1: 高小晨，我也跟你说过很多次，我集团的事情你永远不要碰，那不是你能玩得明白的。我这是为你好。哎，跟你爸聊一聊你那些开到180迈啊，闯红灯刷刷刷的那些，跟他说一说。
0: 我犯法了吗？我骑摩托怎么了？我酒驾了？我肇事逃逸啊？哦，
1: 非得把人撞死，把自己撞残废，你就开心了啊？你什么不学？天天飙车，像个小流氓一样。你可以去上班啊。
0: 那你教我啊。
1: 你妈真的说的没错，是。没有了你妈呀，你爸什么都不是。没了你妈，你也什么都不是，谁也管不了你。
0: 那你呢？没了我妈，你算什么？
1: 我也什么都不是。
0: 高启强，高启强，你不在乎我。你他妈别在这儿演了。
1: 对，我从来就没在乎过你，从来没有，我也没爱过你，
2: 但我很爱你妈。
0: 那你去爱她呀，你别管我，我是什么东西啊。
2: 因为你是你妈在那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孩子，我只有在管你的时候才觉得你妈没有离开过我。

0: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那次我不把你和你妈妈从香港接回来，他会不会就不会走了？
1: 舒婷啊，哎，你千万别挂电话，我就说一句，我知道我不该再打扰你和孩子，可是我上周刚刚确诊，医生说是绝症，治不好了，我就想再和你见最后一面。
2: 等多久了？
0: 确诊你不就来了？就住在你对面那酒店，这香港的酒店，房间又小又丑，物价又死贵的。
2: 那就回去啊！
0: 我钱快花完了，回不去。
2: 什么病？
0: 治不好。医生说。就这样吧。
2: 什么病啊？我看看。那我走了。哎。

0: 干眼症是什么绝症？
1: 就是医生说目前没有药能治好，要一直滴眼药水，不会传染。
0: 那吓死我是不是啊？
1: 这确实是绝症，治不好。我现在在香港没有钱，你能借我点钱吗？
0: 你来香港找我借钱吗？
1: 不是，我本来想你要不回去的话，我就在这边捡破烂什么的，然后每天
0: 说的话自己信不信？你来香港到底干嘛？最后一次机会，
1: 接你回去。我都偷偷来这好几次，就站在上面看着你下来了。跟我回去吧。你和孩子不在了，我每天都丢了魂一样。
0: 干眼症，真的。
1: 我听你的，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
0: 我约法三章。
1: 十章都行。
0: 第一，用你现在的身份把所有的产业洗白，以后我们就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
1: 我现在已经是这样了，我还进了商。
0: 第二，绝对不能再杀人。第三，无论以后你的生意做得多大，绝对不能让儿子沾手。
1: 好，我答应你。
0: 你想清楚再答应。
1: 我发誓，我肯定能做到。老婆，我得了绝症，没有你我不行的。
0: 你别假，你太假了你。
1: 我都不怕你笑话，我这辈子就你妈一个女人，她是我初恋的。
2: 真的假的？
3: 干什么？这是你的车吧？
2: 老高，什么意思啊？
1: 高小晨，你敢不敢跟我飙一下？
2: 你拿什么飙啊？别闹了，我这车1200cc， 你拿它跟我比，比什么？
1: 比速度啊！
2: 比速度。好啊，那你答应我，我要是赢了，你让我进强盛，教我做生意。
1: 输了呢？
2: 输了，我一辈子不碰摩托。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1: 好啊，一言为定。

0: 你不要命啊？压弯不给刹车，你他妈会死啊！你以后不许骑车了。啊？
1: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输吗？
0: 你不要命！哎，
1: 说对了，说对了。其实啊，你太怕死了。你怕死就别作死啊，以后。

0: 明天把车给我卖了。
1: 小兔崽子，你不骑车了？

0: 我们在一线忙得死去活来，你们指导组一边在背后查我们，一边又需要我们配合协助，你让我怎么跟兄弟们开口啊？
1: 平冈里派出所所长陆鹏家里面赃款就收了几千万，你说说这样的人应不应该查？
0: 安心，京海的警察是都像他那样的吗？你是吗？我是吗？支队的兄弟个个清白。
2: 确定吗？
0: 我当然确定了，我自己带的人我不清楚吗？强盛集团这几年的势力越来越大，是我们有迫不得已抬抬手的时候，但是贪赃枉法绝对没有。
1: 安书记已经和秦局长协调好了这个行动方案，我只是来对接工作，让你们参与行动就是对你们最大的信任，对吧？
0: 行，怎么协助说吧。
1: 找几个你信得过的人，随时等我消息。
0: 要抓人？
3: 什么任务你接的？
0: 不知道，就说配合他们行动，到了地方再通知。
4: 小彪，都坐我们的车。
0: 干嘛呀？这么保密？
4: 工作需要嘛，我们两个走。
1: 看看这个酒店，这里面有个卖淫窝点，唐小龙失去控制。
0: 今天断了他。
1: 反正可靠的线报是，唐小龙今天会过来收账。我们已经在所有的出入口都布置了，只要唐小龙一来，试试抓。
5: 刘小子，唐小龙的车经理部了。
1: 好，隔单的注意，巡逻。

0: 我，
1: 双手抱头，站好。
2: 你们刀哥呢？
3: 不知道，今天没看到刀哥来。
1: 这唐小龙是狗鼻子呀，闻见咱们的味儿了。

0: 还是有人泄密啊！我被人分解了，小站，怎么样？好了，电话呢？
1: 你的呢？没电了。
0: 另一个，什么另一个？电话另一个，就是你给唐小龙通风报信的另一个电话给我。别开玩笑了，
1: 没跟你开玩笑。
0: 怀疑我？我还怀疑你们呢。
1: 这行动，你们专案组安排的吧？
0: 我们来之前什么都不知道，要是怀疑，更应该是你们自己人。要不，就是我带来那几个，回去好好审审他们。
1: 那些人不是你最信得过的，
0: 有几个刚调上来的，不太熟悉。
1: 问题是他们都不知道今天的目标，来抓唐小龙这件事，我只跟你一个人讲。

0: 给我下套是吧？唐永龙根本就没在这儿，是吗？
1: 很遗憾，你没有经过这次考验。
2: 凭什么针对我呀？你们专案组内部自查了吗？再说了，你们有证据吗？
1: 我手上有一本账，记录了5年来唐小龙给你妻子打的每一笔款项，你现在要看吗？电话给我。

0: 而且，其实今天我该怎么处理我呀？记过、开除，还是判了？
1: 这不归我管。上铐吗？
0: 今天不用，先配合调查。最后再求你件事儿，师哥，当了这个队长之后才知道。 真是个得罪人的活儿啊！有人怕你，有人恨你，就是没人喜欢你。当这个队长也累，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自己。
2: 走的走，散的散。
0: 他的徒弟这些年也没剩几个了，只剩下我们了。我这个队长当的不称职啊，我也不配。我只能保我自己，保我自己的家人。唐小龙，是拿你的家人威胁你了？别替我找借口了。
3: 是我自己没守住底线，就恨你们这帮人。现在知道底线了，知道守住了。你当初干嘛？你当初怎么不出来守住底线？现在知道擦了，你擦得干净吗？你擦得干净你自己心里吗？

根据京海市刑侦支队支队长张彪提供的线索和材料，和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现有证据，已基本掌握了唐霞龙的犯罪事实。虽然还不足以直接指控高启强，但是考虑到抓捕唐小龙就等于砍掉了强盛集团的一条臂膀，逼出了他们背后的保护伞，将来才能一网打尽。我们已经提请异地用警，1200名武警特警同志正在分批赶赴京海，等他们到达之后，将同时对已经锁定的高利贷平台、银行窝点、赌场及其他涉案场所一起展开行动。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

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好嫌疑人艾希，涉嫌1927特大杀人案，公安部 A 级逃犯，危险程度100%。
1: 这人叫林北，涉嫌1127特大伤害致死案，也是公安部 A 级通缉犯，危险程度100%。3号嫌疑人徐太太，涉嫌323特大涉枪命案，公安部 A 级逃犯，危险程度100%。
2: 全是亡命之徒啊！
3: 各小组注意，你们现在锁定的目标危险系数极大，要想完成任务，就要果断采取行动，立刻让嫌疑人失去抵抗能力。

0: 我要去。
1: 安琪，别动，你上这来干什么？
2: 安琪，都是老朋友了，能够让条道让我下去吗？怎么
1: 你自己上来的吗？
0: 我恐高。哦，
1: 你恐高，你爬这么高来？
2: 你逼的，
1: 都是你逼的。
0: 我们要讲公道的啊。
1: 我们没有逼你，今天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
0: 爱琴，你还记得20年前吗？旧厂街菜市场，我也带着红姑，但你瞧不起我。我到现在都记得你瞧不起我的眼神，我记得，你瞧不起我。
3: 我自从跟了强哥以后，我的日子非常精彩。哎，
1: 你跟我讲讲，别激动，你先跟我讲讲你们干了什么，来讲讲。
0: 你不用在那套我话，
3: 我不会告诉你的。
0: 你别想从我嘴里知道高启强任何事情。

0: 长老啊，这指导组把那京海搞得血雨腥风的，现在谁说话都不好使。
1: 都退休了，就不要在这儿说这些话了，还是要支持年轻人的工作。
0: 还不是看咱都老了，说话呀也就没人听了。
1: 跟您走。
2: 打扰了，请问您是陈峰同志吗？
0: 是我。
2: 您好，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怀疑您在京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时涉嫌违规减刑，请您配合调查。
0: 你说的是哪起案子？
2: 您还记得唐小龙吗？
3: 你最近看过你哥吗？
4: 前两天刚看。
3: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找人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4: 谢谢强哥。
5: 荒唐，那案子合法合规，有什么问题啊？
2: 自零六年起，您多次违规减刑，协助唐小龙逃避法律制裁，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查实，请您配合调查，请吧。
6: 翟正奇，对吧？
7: 四白书，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8: 谢谢你们，让我获得解脱。
9: 哎，这不是说简单吃顿饭吗？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领导？
10: 好，饭大家都要吃啊，只不过是大家坐得近了点。
9: 超标了吧？
10: 没有，二位组长，我们不会让你们犯错误的，绝对没有超标。咱们京海靠海吃海，这些食材啊都是最便宜的。这顿饭啊，是京海人民感谢你们，不但根除了盘踞在京海多年的黑恶团伙，同时呢也整肃了政法队伍，
11: 让京海重见天日，是不是？
12: 邵市长说的真好哈、啊，刚才您说到清除了黑恶势力，我觉得没清除。我看咱们这黑恶势力盘踞京海这么些年，一定有保护伞。光凭几个公安民警或者是派出所所长是完不成这么大的事儿。
6: 赵市长，诸位领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指导组不会走的，会继续驻扎在京海，一直查下去的。
13: 拨乱必须要清源，长治方能久安。顽疾不除，政令不同啊，以前的工作都会付之东流。
6: 所以诸位领导，希望你们做好长期配合我们的思想准备。
13: 我在这儿道一声谢谢，大家辛苦了。今天这顿饭由我个人来请，大家千万不要客气，入座吧。
6: 来，请，请请请，
10: 好，
6: 请，赵市长，请。
10: 哎，好，请。
14: 你在京海的工作呢，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在告你的状子多的都快摆不下了。喂，你在听吗？
9: 啊，是，我听着。我能扛得住。
14: 是，你能扛得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快扛不住了。我觉得呀，做事你还是要周全一些，特别是对那些老干部，一定要注意一些方式方法。
9: 我明白。
14: 我看你 还是不明白。今天书记给我打电话问你的情况，说明他也是听到了什么。我觉得你最好是趁现在赶紧回来一趟，当面汇报一下工作，多沟通绝对不是坏事。
9: 现在案件是关键时刻，回不去，
14: 压力我可以先顶着，但是你记住，我不是刀枪不入啊。
9: 好好好，领导，谢谢领导。
4: 嗯，
9: 好，再见。再见。有事儿？
2: 组长，有人想见您。
9: 谁啊？
2: 当地群众。
9: 当地群众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办案地点？
2: 不知道啊，都在外面聚着，都快站不下了。
15: 到我们叫领导。
16: 您是？
17: 我俩是种子公司十里的父母，我孩子他却被唐小龙逼上邪路的，是你们救了我孩子性命。哎呦，
18: 谢谢谢谢
19: 谢谢
18: 谢谢
19: 谢谢，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指导主，感谢肃安主，
2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9: 让大家受委屈了，我在这里对不起大家。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到家的话，这些黑恶势力也不会横行霸道到今天。对不起大家，我向大家表个态，我们一定还京海一片蓝天。
19: 好，好。
20: 如果不把黑恶势力的残余，还有我们队伍当中的一群害群之马扫干净，我们是不会走的。这一点，我向大家保证。谢谢大家，
21: 谢谢。
22: 除恶
23: 得人心呐、啊，指导组的同志，干得好！
22: 我代表杀害集团，一点心意。
9: 哎呦，心意领了，礼物可真不敢收。
22: 哎呀，一点薄礼啦，讨个好彩头吗？马到成功了。
24: 江老板，我们是来京海打铁的，所以必须要做到比铁还要硬啊！这再薄再轻的礼，我们不能收。您的心意我们领了，谢谢您。
9: 纪委的领导已经表态了，礼物真的不能收，谢谢您，
2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5: 你不说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的犯罪证据。
26: 我告诉你唐老

0: 你们两个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 你们这灯坏了，快咬舌！就是这个坏了，灯才灭的。
1: 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痕迹。
2: 方小龙怎么样？
3: 舌头没大碍，但是仍然拒不交代。
2: 小薛啊，在饭里面放卡片的事儿查清楚了，是招待所的一个女员工干的。哎，方明，你把详细情况跟老徐汇报一下。
3: 这个服务员是被威胁的，如果不把卡片带进来，就停他家的店。他家老人有糖尿病，冰箱里常年放着胰岛素。 最怕停电了，
2: 你看看，弄不好这是要出人命的事儿啊！

0: 我真不惹谁疯，我顺手摸着。
1: 唐小龙，我最后提醒你一次，如果你主动交代问题，可以在你的档案记录下来，有利于你的量刑啊。哎呀，我是真不知道。
0: 自己看看。
2: 我承认，我接受了行贿，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我要面临生活老下有小的阶段。 为了能改善家里的生活物质条件，我还仍旧开了个小饭店。唐小龙看家到我所认识的看守所之后，突然我老婆的饭店生意就好了起来。有一个常客就跟我说，
1: 如果我能替他们给看守所里的唐小龙传递消息，我和他们两个都不见面，只是偶尔放个小纸条什么的。如果答应，我老婆的饭店。 生意就不用发愁了，我没有坚守住自己的职业底线，存有侥幸心理，觉得只是传递个消息，行贿的证据也不容易查明，所以就纸条是我在悬崖时候放的，活动是倒数第三排，右边第三个座位的下面。怎么样？还是一问三不知吗？
3: 不说话可以啊，但是你最好搞清楚了，再也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了。

在里面替我们传消息那个人自首了。哥，咱们的实力是不是不太够啊？要不要试着联系联系，把龙总躲在里面？

0: 说，你说。
1: 我想找一下赵市长。我前段时间啊，接了广汉街的一个光明工程的单子，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还想请教一下领导。
0: 贺总啊，你也知道赵市长最近太忙了，而且光明工程的部分工作内容也不归他管，
2: 所以恐怕不见得能帮上什么忙。
1: 我最近压力确实很大。
0: 您都已经那么成功了，还亲力亲为的为工程上的事儿操心啊？
2: 你手下那么多能干的人，你多给年轻点机会，对不对？你没事出去
0: 散散心，带家人出去走走，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2: 好不好？行，哎，那个我这边正好有电话过来了，然后咱们有空再聊。
1: 好。

0: 好，我知道了，就这样啊。虽然到现在唐小龙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感觉到了没希望了，所以坦白交代只是时间问题。
1: 其实时间反而是不成问题，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急。

0: 题，该你走了。你可是很久没到我这儿来了，好多花都蔫了。
1: 抱歉，黄总，那个，因为最近集团太多事情了，刚好那个广汉街招标嘛，省建他们都来插一脚，我得去帮忙。
0: 撒谎，那些差事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呀？
1: 满不了年，我集团啊下面有一个经理叫唐小龙，我最近才知道这些年啊在外面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也牵连了一些人，我现在真是百口难辩。
0: 哎，皇帝也会有几个穷亲戚，你在旧厂街那种地方长大，难免有认识几个坏朋友。
1: 那也怪我吧，平时太忙了，缺乏对朋友的关心。那你说吧，认识几十年，不帮又不是。别管他，咱们下棋。
0: 你是想让我帮忙吧？
1: 哎呦，黄老，我没有这个意思，您千万别误会啊。现在啊，指导组已经连养老院都在调查。前两天我听说他们还把人给带走了，这种节骨眼上您就别趟这浑水了。
0: 那是他们自己做事不干净，
2: 我在省里工作那么多年从来没受过累，我不怕。
1: 您肯定啊，所有人提起您都是竖大拇指的。我呀这些年跟您交往就是因为敬重您的为人。再说了，唐小龙不配，
0: 唐小龙跟你的交情很深吗？
1: 我们的父母啊，原来都是一个厂区的，我跟他呢打小一起长大，处了几十年，都处成亲戚了。
0: 法不容情，触犯法律的人不可交。我在这养老院也住了好长时间了，真想出去走走，换换心情。他最近怎么样？
3: 恢复得挺好的，您放心吧。
0: 白天。
1: 黄老，舅舅，您怎么来了？你看，还带那么多水果。
0: 你总不去看我，我只好自己厚着脸皮来了。
1: 别。先出去。舅，是高启强让你来的。
2: 我就不能来看看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媳妇吗？
1: 能能。
2: 怎么样啊？能醒过来吗？
0: 你了，咱们家人呀、啊、都重情义。
1: 林总，舅，这医院的空气不好，您还是先回吧，改日我去看您。
0: 我有腿，该走的时候自己会走。
1: 行。
0: 哼，你这个臭脾气啊，这么多年了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了？
1: 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可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
0: 这次指导组来你想怎么做？
1: 舅，你是问强盛集团的事儿？这我得告诉你，唐小龙的事儿是板上钉钉的审核案件，谁也翻不了。
0: 哎，我呀是担心你当年树敌那么多，你知道别人的材料是怎么写的吗？你那个姑爷杨建在供电局风生水起，他 他跟高启强走得有多近，你知道吗？高启强想巴结你，你是抵得住诱惑，他呀就从你身边的人下手了。现在社会上都传，京海的店后面一半姓高，一半姓杨，现在正是关键时候，可不光是划清界限的问题，要看你怎么做。
4: 姐，这回我们再搬回去，招待所的服务员都不够。
5: 这次是省里调派，经过严格的筛选，你放心吧。再有问题，你拿我试问。
4: 唐小楼暂时只忙不上了，但是你觉得还得从哪儿打开脱口？
5: 我觉着首先，哎，老徐，咱俩玩个游戏，学学诸葛亮跟周瑜，看看咱俩这心思能不能对上。
6: 别偷看啊！

0: 行啊，老季，你对京海的民生问题很关注吧？
1: 我原来就想过，电力公司为什么要胁迫服务员给他们放小卡片？这不是在帮高启强吗？
0: 那说明他们跟高启强的关系不一般呢。
1: 韩长林说，京海的电力系统上下打通，勾连很深，电力公司有问题，说明病根一定在供电局身上。
0: 那就麻烦纪委的同事出马了。
1: 我去说。
2: 张总说的吧？
3: 这咣当一声的电梯就停了，这灯都灭了，哎，所有按键都不好使。

0: 把我给吓的。
1: 那物业也不通知，直接就这么停电了？
2: 物业都不知道，谁通知了？听说这小区用的还不是民用电，是临时用电，那人用电一多，根本就撑不住。
1: 那你们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啊？
3: 那管啥用啊，我们去上访，人家把我们当皮球一样的踢来踢去啊。
2: 真后悔买了这个小区，真的遭罪。
4: 电力实业公司垄断市场，他们做的工程质量差，收费还高，
5: 怎么不去告他们？
4: 之前有告的，总机灵马涛天天堵他们家门口，见人就打，孩子都不敢去上学，
5: 太无法无天了。
4: 马涛的靠山是供电局副局长杨建，哎呦，那就是一帮黑社会，谁也惹不起。
6: 京海的电力系统确实存在问题，现在已经影响到了民生和营商环境了。
7: 今后记住，大家在办案当中一定要做到时间链、人物链、职权链、利益链、证据链，五链一图，缺一不可。
8: 根据群众的举报，专案组进行了摸排，确认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存在严重问题。总经理马涛曾经是禁毒支队长杨建的特勤，而禁毒支队的支队长杨建如今正担任供电局的副局长，仍然是马涛的上级领导。杨建为马涛的违规经营打开绿灯，这种裙带关系一定存在着利益输送。杨建与高启强是什么关系？杨建背后的靠山是谁？他的岳父任大主任孟德海有没有参与其中？怎么查？谁去查？指导组内部经过讨论决定，还是让安心同志去。我们了解他和孟德海、杨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也是对他的一次考验。啊，
9: 杨局，
10: 啊，
9: 杨局，
10: 你是把我电话号码给删了吗？
9: 啊？怎么了？
10: 我不打电话呢？
9: 非要打电话才能见人？
10: 你跟我说一声啊！
9: 说了没准都不让我进来。
10: 说什么事？
9: 吃饭。
10: 说正事。
9: 就是。
10: 说话没良心啊！我找你吃饭多少次了？你是不是都拒绝我了？为什么？
9: 忙。
10: 你忙我吗？
9: 您忙。
10: 吃吧。
9: 啊，
10: 走。
11: 怎么样？今天过来找我是不是想通了？
9: 通什么？
11: 过来跟我干呢、啊、你现在还能找得到比我们电力更赚钱的单位吗？
9: 你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
11: 你有了钱你不就知道该干嘛了吗？
9: 你现在我也不在那儿干了，掉了，戒掉
11: 啊。
9: 省里派来的专案组。
11: 上啊，
9: 嗯。
11: 哎呦，
12: 大仙，实在不好意思啊，路上耽误了一会儿。我这台里面要开人事会，有几个岗位非要换人。
9: 可能是要提拔你当孟台呀。
12: 你少拿我打岔，你。这地方台现在都在缩编，我能保住自己的栏目就不错了。哎，老杨，
11: 嗯，
12: 这吃饭干嘛不回我家呀？这老头都念叨他多少回了？
9: 哟，说明孟叔想我了呀！啊，行，我这合适吗？
11: 嗯，你说合适吗？
9: 哎呀，那算了，
11: 安排一次，安排一次。
9: 那行，
11: 孩子呢？
12: 阿姨带着呢。啊，
9: 那个今天没点酒啊，我以茶代酒。敬二位啊，百年好合。哎，
12: 你这又是约饭又是敬酒的，干嘛？找我们有事儿啊？
9: 冰雪聪明，真有事儿，求你。
12: 求我？
9: 嗯。
12: 说吧，什么事儿？
9: 长盛集团唐小龙啊，被我们抓了。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想请你们这个栏目。帮我们宣传宣传，
11: 一会儿再聊吧，把菜点了。
9: 我这是正事，行吗，孟主任？
13: 行，我知道这个事儿，领导已经安排过了，
0: 你放心吧。
11: 我今天一见着他，我就猜到了八成来找你。

0: 反黑专案组，他又不是来查你。对，不是来找我的。他让你帮忙做唐小龙的新闻，实际上想办的是高启强了。这新闻播出以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对咱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不可能没考虑过。这安心这个人吧。
1: 衡量得失的标准，那本来就不是个正常人。他们斗他们的，我就希望别把咱们家拖下水就行了。高启强什么人，你惹他，秦海没准还得变天。
0: 反正我已经答应他了，这次新闻必须得做。
1: 是你做，我就是觉得你答应的太快了，你先缓一缓，回家。
0: 哎，停停停停停，老杨，你怎么回事啊？咱们之前不是约定好了的吗？
2: 你的工作我不指手画脚，
3: 你的工作我也绝不干涉。
2: 孟雨，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找一个爱你的人结婚，注意安全。安心，你是觉得我嫁不出去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既然我孟雨想嫁。
3: 分分钟都可以嫁出去！
4: 下面有请新郎杨建，新娘孟玉。礼拜天地，二位如何？先生，厨房下班了，想问问您还有什么需要的吗？嗯，没事，那你帮我打个包吧。
2: 都有了，行，那副材够了。辛苦辛苦辛苦，兄弟，辛苦，谢谢。这怎么不给我呀？
4: 粮。
2: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分粮呢？
4: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2: 差不多了。
4: 嗯。
2: 怎么着，要不要找你们指导组的组长？
4: 出面说几句啊？别，领导还是不要出头露面的好。 所以就让你冲在前面当个抬头鸡。你意思我是炮灰啊？那你自己觉得呢？这个做完大概要多久？你也是做片子的，多久你不知道啊？嗯，可以了，可以了。哎，周五、周六。
2: 做完正好，
4: 周日不挺好的？
2: 哎，我这一个周末都给你搭进去了，你还让不让人休息了？你怎么比我们领导还狠啊你？
4: 早点播出，早见效果。拜托拜托，辛苦辛苦啊！
2: 行，
4: 啊，
2: 晚安。
4: 哎哎哎哎，
2: 怎么？
4: 你们不是老想请我去你们家吃饭吗？我想好了，我决定我勉强屈尊，我去一趟，周日，正好看看王叔。
2: 你确定能来啊？
4: 哎，我确定，我确定。
2: 那行，那我跟我爸说一声。
4: 好，
2: 晚安。
4: 好。

0: 不值得，你吓我一跳。
1: 是你啊，你吓我一跳，你在这晃来晃去干嘛呢？
0: 我巡逻到这里，见屋里亮着灯，就过来看看。这都放假了，你怎么还加班到这么晚？啊，
1: 我在这弄点东西，一会儿就走了。
2: 那行吧，那你忙吧，我继续巡逻。
1: 去吧。

0: 哦，没事儿，我刚刚按错了。真的吗？你在哪儿？
1: 我在单位呢，刚刚跟同事说话。这么晚，要不要我通知杨坚去接你？
0: 不用，我自己跟他联系就行。你要没事的话，我挂了啊。好，再见。
1: 。
0: 你怎么来了？啊，那个小玉给家里打电话，家里没人接，我们就猜你肯定是来医院了。
2: 是啊，你们都忙，忙的谁也顾不上谁了。我跟你妈这么多年老夫老妻的，我得顾她。
0: 是是，那您自己也注意身体，毕竟咱们找的这护工是24小时的嘛。
2: 护工是护工，哪有家里人信息啊？
0: 对，您说的对，其实小玉今天是要过来看妈妈的，妈安心打电话说要去家里看去，那小玉就赶过去给她看着了。
2: 回吧。
0: 哎，杨健，这么贵的车，我可坐不起。不是，爸，爸。
3: 锁可能老化了吧，回头给您换一个。不用了，现在有那个智能锁，不用钥匙，锁匙都往上一放就行了。我还没懒得忘了带钥匙。啊，回来了，叔。
2: 哎，放心。哎，
3: 回来了。
2: 这衣是我们免费的，忙什么呢？
3: 我说今天难得人齐，咱们就一块包饺子呗。行啊。
4: 我先换鞋，洗洗手，我来瞧瞧。你们这来一趟，也没说把孩子给带上。
3: 他那作业多的做都做不完，那明天白天交白纸啊？
4: 你们养孩子太省心了，干脆都扔给阿姨算了。
3: 哎，爸。
2: 我小时候也没见您教过我写作业啊，现在好了，嫌我管得少。哎，
5: 爸，我管啊，现在都是我给孩子检查作业。
2: 你看，这孩子谁也说不了他。崔姨最近怎么样？还是老样子，但身体各项指标。 还说得过去，就是一直不行。
5: 下次您去看的时候叫上我，我去陪崔姨说说话。
2: 行啊，不过你这么忙，有时间吗？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边的教育整顿指导组。
5: 嗯。

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多元，行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

当冰川加速消融，封存万年的微生物是否会苏醒？科考工作者为何要冒着危险深入险境？冰川脚下的手艺人又如何依赖自然的馈赠延续千年记忆？原始冰川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自然密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探访阿扎冰川。

0: 我们今天要去冰川，因为冰川来回时间大概得6到7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会比较久，然后再加上采样工作可能会时间更长。我们现在在阿扎主要做的就是到阿扎冰川每个月的一个常规采样。
1: 汪文强，兰州大学梵蒂三杰环境中心的科考人员，长期从事青藏高原冰川微生物与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此次他要前往阿扎冰川进行采样。
0: 我们的车就只能到这儿，然后剩下的路都要徒步前行。从停车的位置到我们采真正那个飞表器冰川的那块冰，大概要走4公里的样子。
1: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世界多地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退缩。青藏高原是我国最大的水资源库，也是多条江河的发源地。这里的雪山冰川更是科考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察隅拥有典型的海洋型冰川，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便是阿扎冰川，它的雪线海拔仅4600米。为了研究与保护察隅如此特殊的生态环境，兰州大学在西藏首建自治区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对于冰川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长期的科学监测研究。
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的这种地表环境的温度在升高，那么这就会导致咱们的冰川消融会越来越快。它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另外一个冰川消融呢，它会向这种下游输送一些冰川里面的一些物质，这里面的物质包括了一些微生物，它具有一定的潜在的一些致病性，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冰川的这种去做长时间的一个监测。
1: 为了能够准确监测冰川微生物情况，这样的采样工作每个月都会进行。他们虽然对路况很熟悉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0: 我跟你说，走的时候啊，不从这儿走了。我们上次走的时候陷的不行，下坡直接从那儿走，半个小时就能走到那个踏冰的那个位置。
1: 即便在冬季，冰体消融速度会慢一些，但冰层之下仍暗涌着融水的细流。
0: 我们走的时候要尽量踩这些石头，因为这些石头的地方比较硬，如果不踩石头的话，很容易像这种会很容易陷到里面去的。
1: 时间过去了1个小时，汪文强告诉我们，前面的路会更加陡峭，大家要提起12分精神。不一会儿，一个巨大的坍塌冰洞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0: 前面那个蓝冰洞，11月初的时候，它这个没有下面那一块掉下来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拱形。然后现在这12月中旬，其实不到1个月的时间，它就已经塌陷了那么多。其实说明这个冰川消融还是很快的，是吧？我们是这条路啊，中间还是那边好走一点，这边吗？这边就稍微坡陡一点。行，那么就从这走。
2: 为啥要从坡陡的地方走？
0: 快，节省时间，这个路程比较短一点。
1: 每次外出采样时，汪文强身旁总少不了伙伴扎巴的身影，他们相伴而行，一起走过西藏很多冰川。汪文强和扎巴是多年的搭档，彼此间无需太多话语，只有并

0: 间前行的默契。
1: 我2018年跟着我们刘永清老师上青藏高原的时候就认识了扎巴，最多的野外工作就是我跟扎巴一起来的。我们走过了阿里，走过了日喀则，走过了那曲，走过了林芝，走过了昌都，老野外了。扎巴是，
2: 我是2006年开始在科考这边参与的，现在20年了。
1: 他总说是我出事了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出事。我其实听了这句话我就很感动，因为在野外的话，我们就是像除了扎巴还有洛松还有很多我们一起出野外的，其实更多的我们就是兄弟了，患难与共的兄弟。
0: 扎巴虽不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但对野外环境十分熟悉，有着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一旦有突发事件，只要扎巴在，似乎困难和危险总能迎刃而解。正是这份无人能及的信任和默契，让他们一次次突破冰川的险阻，带回珍贵的样本。

0: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阿扎冰川的真容终于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条蜿蜒狭长的冰川自雪山腹地奔涌而出，沿着山体褶皱直冲而下，蔚为壮观。太阳虽已升至中天，可越往冰川近处走，寒气就越发刺骨。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大家还没有吃东西，有些饥肠辘辘。
1: 快到冰川了，咱们就在这块平地简单吃点补充一下体能，然后我们就下去采样。
0: 每次冰川采样，他们都会备齐必需的物资，风餐露宿在所难免。简单休整过后，采样工作开始了。
1: 有径流，但是这怎么下？
2: 上次我们往那边下了，
1: 那边只能那边下，那边下。表面径流，那条支一个，这个地方一个，然后再往那边再找一下看有没有。
2: 好。
0: 冰川末端裸露的冰层，能最大程度保留冰川的原生信息。相比于被雪覆盖的区域，末端冰层少了很多后期物质的叠加干扰，其包含的原生信息会更加完整。
1: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阿扎冰川非表器覆盖型的这块了，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采集这个冰，然后除了这些冰呢，还会在这个面上，这个冰川表面去采集一些冰川表面的这个径流，取这些冰面的径流到冰前到冰末，这些径流其实它是一个连续体。那么通过这个连续体，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这个冰川它一直想向那个下游输送的一些物质。
0: 阿扎冰川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阿扎村境内，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交汇地带，是西藏境内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冰舌末端直接延伸到了森林的下方。
1: 阿扎冰川它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冰川。第二个呢，咱们这个阿扎地处察隅嘛，察隅是咱们边境，它是印度洋季风进入我国境内的哨口，再加上冰川森林这种独特的景观，这就有了这种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研究的这个自然天然的一个环境。这是二号点的，
3: 好的，
1: 就在这采。
3: 这里啊，
1: 加巴是三号点的，采的时候把桶涮上三次啊，用原味水涮上三次。
3: 好的，
2: 好 ，OK。
1: 你们从前面下。瓶盖也要涮一下。我们一般采的这个采水器都用这种桶，因为便携。那么每次采之前要涮，是因为我们前一次其实采的时候跟这一次它不能交叉。再一个，用原味水去润洗这个瓶子呢，起到一个把里面的一些杂质给它清洗掉，那么确保里面这个环境其实很接近于咱们这个径流的这种环境了。
2: 有声音
1: 啊，你往高了走一点，看那个大块的冰的那个凸起，看地方有没有，那个地方可能会有。
2: 找到了，
1: 有，
2: 这样
1: 好。那这就是咱们的第三号位点，小象。
2: 太干净了。
1: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属于，这个还属于是类似于冰下的那种。
2: 对。
1: 小心，这个地方还有点深，危险。
0: 采样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冰洞。
1: 涮一下吧。
0: 靠近洞口处，明显感觉到一股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让人下意识屏住呼吸。这些形态各异的冰洞，就是冰川运动造就的冰裂缝，洞内常年保持着低温高湿的状态，为特殊微生物群落的繁衍留存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
1: 冰裂隙就是因为这个冰川消融，它会产生像这种的一个沟壑，有的会很深。那么像现在这种其实还好一点，它你踩下去，它下面是石冰，其实并不危险。但是有的地方，特别像这块儿，它可能像是镂空的，镂空的话你踩下去，我刚看了一下，它这个深度还挺深的，如果冰镂空你踩下去就会掉下去。
0: 为了确保采样品数据的科学性与代表性，需在冰川末端选取多个不同点位进行样本采集与分析。
2: 大哥们，
1: 大哥们，够了，过来洗一下。
2: 这样都套个袋，都套个袋子。行，
1: 你们采，我来定个点。
0: 这些冰川样本将被送往兰州大学微生物研究实验室，交由专业人员开展后续的检测分析。
1: 我们为什么要除了在这个阿扎冰川，甚至我们在整个青藏高原各个地方都做了站点的一个监测，那通过我们这个数据积累，就可以推测冰川消融之后，未来它可能向下游输送一些怎样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否有害。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能够培养出来的这些菌株去研究它的功能性状。当我们发现这些菌株如果对于咱们人类有利的，它能够合成一些天然有用的那些物质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呀，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农田呀、经济作物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0: 阿扎冰川是西藏东南部地区重要的水塔之一，它孕育滋养着下游的阿扎区，更维系着从常绿阔叶林到高山草甸的完整生态链。复杂的垂直气候带与充沛的水汽共同造就了冰川深入森林的奇特景观。曾经冰川的冰舌甚至可以延伸到阿扎村的村旁，这也孕育了此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村旁的树林中生长着一种特别的宝贝疙瘩，树瘤。看似不起眼的树瘤，却是当地人的致富法宝。56岁的姜氏是阿扎村小有名气的木碗手艺人，他正在收拾着进山的工具，趁着天气好，要和朋友一起上山采集树瘤。
3: 先生，这叫人这个
4: 现在
3: 啊，天热几种？
4: 没热，别热呢。
3: 十几种，哎呀，还要干嘛的种？三八的那种，菜顶那么种东西。
0: 姜氏告诉我们，树瘤可是制作木碗的上佳材料。

0: 我们充满好奇，他决定带我们一起上山感受一下。
1: 阿文牛奶着，
2: 阿文牛奶着。
0: 采集树瘤是个吃辛苦的活儿。进山的道路难走，好的树瘤更需要仔细寻找。通常情况下，他们每次上山少则住上几天，多则一两个月，才能采到足够多的木碗材料。
1: 老牛，你手就光底下掉断。Hello。
2: Hello。老牛呢？
1: 俺俩种
2: 的。你看，老公的。俺俩也搞些风格。
1: 呀。
2: 嗯，阿掉断。
0: 阳光明明很烈，可这片紧邻阿扎冰川的森林里藏着十足的寒意。僵尸和胶布就这样带上竹筐和斧子，向更高的山上出发了。
1: 这远点了，原来加点鸡的出。口罩不安的不安静的家是
2: 吗？哦，那就别说了，那别说了。那不挖也没个啊，真是拆家是吗？真是。
1: 哎呀，俺的拆也没个，你到我这
2: 拆着也没个，那我这过呀。现在来把拆一顿啊。
1: 嗯。咱都多热劲呢，过来的起来，我买俩锅嘛。
2: 现在来把拆一顿啊。哎呀。
1: 那个。啊，什么呀，孟哥？但我从阿这个新铺上的过去的菜，俺对但没少种，看看往这种过哪里的。新铺上的那菜没人，但可能不挖过田的，新铺上这种看看得见。在新铺的种的都没了，但从说的是那菜菜人，你知道嘞？但从那个新铺的早铺的，我这知道嘞了，功夫全部这个种菜的，我这认识，都没了菜人，说的是那菜。
0: 不是所有的树瘤都能用来制作木碗，五角枫、三角枫等优质树种的树瘤才是上好的木碗材料，纹路美观，质地坚硬，用它们做出来的木碗才会好看又耐用。
2: 先生啊，那只哭也不听啊，那就只哭。
0: 今天的运气格外好，没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找到了好几块上等料。
2: 咱们是啥子啊？
1: 俺不给你。
2: 那我说的。
1: 新啊的，干嘛新几百人？俺的干嘛新的，可能门这儿不得弄。啊，我这个铺子做就得差门家。哎，新干嘛几百人？这差门这儿呢？哎，差门家。
0: 阿扎冰川周边的树林，对于当地人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宝库。草木间藏着治病的药材，老树上结着能雕木碗的树瘤，甚至一些树皮都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僵尸告诉我们，树林中有一种神奇的树皮，投入水中，澄澈的水色很快就能化作阿扎湖水般的碧蓝，对喉咙不适有着不错的疗效。
1: 湖南个呢？
2: 那个新宁个，就到那宁个，新宁个。
1: 新的的咱们的俺那药是等我从俺那单着。啊，新的我从阿扎没吃那药嘛了，新的新的了，新鲜的包包过了等着嘛了，新的。心我不出马到他那处境好好的等着了骗没了。

0: 忘记了，看看今天有没有人。哎呀，大大松，吃大麻不得，吃大麻的人，大的的，一部家嘛，到今天吃多些了，吃不得。
1: 穷光光的有了。
0: 就吃了光光光着。
1: 嗯，干嘛伢子估计就穷光光的有了。嗯，五分钟跑的差不多。都可以接近，看不到。
0: 但是我那我那人认识了。
1: 嗯。那我那人我们。
0: 嗯，我那人，他全都我们这儿呢，但我那人。
2: 世代生活在阿扎村的人，守着山林，靠山吃山，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生存智慧。砍完的树瘤还不能马上使用。他们需要放到室外自然风干整整一年，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精细加工。
0: 哎呀，大大松阿的新的三百人，做木了人，但阿的钢铁人老几块的，大大松住，要么去修三斤呢，装修了人，阿的大松修木了人，但那么大一斤呢，我从每年工把几个人，大松。工把子他呢，他对车毛毛拖了，啊，他上电动车个那拄他呢，他说对车毛毛没拖了，他他当年来讲呢，工把子俺的，切切几爪子拖了，他上俺的电动车了拄他呢，俺的干嘛讲啊，就拄起他开电池在谈着人。
2: 最近，江氏又接到了一批新订单，他忙在手上，喜在心头。虽然连续忙活了几天，一点不觉着累，因为儿子的婚期就在眼前，这笔收入正好可以用作操办家里的喜事。阿扎木碗，凭借上佳的品质与独特的花纹样式，在林芝乃至整个西藏都很有名气。它承载着上千年的文化风俗，也让阿扎村成为当地有名的木碗村。

0: 在科考站里的冰川科普展板上，清晰记录着近年来阿扎冰川的退化程度。相关数据显示，阿扎冰川末端每年退缩30米至60米，冰川加速消融，融水不断汇入阿扎措。要摸清冰川真实现状，阿扎措的湖水中同样藏着科学的答案。阿扎措是由阿扎冰川融水汇成的第一个湖泊，冰川消融裹挟的微生物会直接涌入这片水域。为了持续监测冰川变化，每月固定日期，汪文强他们都会来到这里采集水样。
1: 冰川消融产生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细菌啊、病毒、真菌之类的，会从这个径流携带到这个湖泊里面。那么我们监测这个湖泊里面的微生物的变化，以及它冰川输入的碳氮含量的变化，我们可以为后期进行预警。比如说有一些有害的物质或者一些有益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从这个冰川融水中分离出来，然后进行它的一些功能鉴定。
0: 12月的阿扎措湖面已经结冰，取样点在湖中心，必须靠皮艇滑行才能抵达。采样小组各有分工，汪文强这边操控着无人机遥感系统，其他同事则在研究如何破冰开出水路。
2: 洛松，你们破冰的时候除了破正前方，两边也要破，侧边它也会对这个船体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前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别掉下去啊。
1: 通俗来讲，水体的颜色它其实是反映了这水体里面所含有的物质。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跟雷达卫星的这个拍摄的画面，其实就能捕捉到水体的一些信息，用采集到的这个水。

0: 一样测定的微生物的数据和一些营养盐的数据和我们这个水体的颜色相匹配，从而得到这个实际颜色所代表的一些营养物质的一个组成。
1: 阿扎措的湖水在冬季呈现出蓝绿色，正是某种嗜冷藻类在冰川融水滋养下大量繁殖的结果。这些肉眼可见的色彩波动，本质上是冰川生态系统中微生物生命活动的直观体现。天色越来越暗，温度越来越低，我们一行人顺着破冰的路线前往湖中心。
0: 我们为了这个获取连续月份的样品，即使冰面结冰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得上，确保能获取到连续的每个月都有的样品。这把这个可以了，差不多。这个水质仪将通过我们这个慢速的往下放，它会一秒记录一个数值，这里面有它的浊度，有它的温度，有它的电导率，有它的盐度，包括溶解氧这些。

0: 我们要去这个地方的浮游动植物。
1: 下一个点。
2: 天色临近最后一丝光亮时，湖中心的取样终于完成。这些沉默的水样里，藏着冰川的秘密，也藏着这群科考人对抗严寒与险阻，一寸寸丈量着自然的执着。
0: 从我们目前的一个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咱们青藏高原的这些冰川蕴含的这些微生物，大概有80%以上都是未知的。但是呢，我们目前的一些研究就发现，虽然说存在了一些潜在的一些致病菌或者是一些抗性基因，但是它总体上还是对咱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它还是比较小的。可能在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年前，这个地区它本身环境也就是一个比较友好的，对，它也就没有那么多对人类有危害的物质。
2: 在此矗立亿万年的阿扎冰川，作为西藏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珍视，敬畏与爱惜交织成守护的长歌。我们祝愿它能在无数双手的托举下，会永远与人类和谐共生，继续以冰雪的滋养造福着山脚下的土地与生灵。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你那没电了，电的是这电，你出生说哪呢？你俺们家大概用过吧？你俺们家也出生没得啷着吧？俺爷爸都住过这边，是俺爷爷没见俺们家大过这边是，哦，是爹家没见过的，可是的多。俺们家的嘞，估计见过的。
2: 我叫扎次，我是来自西藏江孜县，我目前在拉萨做儿童早期阅读跟早教托育的服务工作。2017年，我回到拉萨创业，把目光放在了儿童早教行业。我希望用书本为高原的孩子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让书香陪伴童年成长。希望朗朗书声回荡在学育街巷，让藏族小朋友们从小浸润文字力量，在阅读里认知美好，涵养心性，开阔眼界。
3: 请得生机几色，请得生机绿色，请得生机松色，请得生机西色下色的话，俺最我要请举个，你们喜不得呀？还最色的，请得生机西色下色的话。
2: 我毕业之后一直是在做教育领域，所以对于整体的，就是西藏的教育资源方面，尤其是民间的这个教育资源方面，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之后，发现0到6岁这个是，极其的空缺的。随着我自己的学习，慢慢了解到，0到6岁的早期的教育跟早期的这种阅读启蒙，对于孩子一生的影响，它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发现在最需要这个资源的地方感觉最欠缺，我们希望通过在这个空白的领域，以我们民间的这种力量，补充一些儿童早期教育的资源跟儿童早期阅读的一些资源。
4: 我生在高原，长在高原，这片辽阔纯净的雪域滋养了我的童年，也刻进了我的骨血。大学走出这里，看过外面的世界，心里最牵挂的始终是家乡的孩子。我深知高原早教资源有限，很多孩子缺少优质启蒙，也少有机会亲近阅读，打开眼界。我的初心很简单，让高原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温暖科学的早教，在书香里看见远方，用坚守与热爱陪伴高原孩童在书香滋养中向阳生长，让教育与阅读的温度洒满这片我深爱的土地。
2: 蚂蚁和西瓜还有这两本书对吧？
3: 对，
2: 彩虹色的话，可以的。这本书挺有六一儿童节的感觉。2017年在做诺诺之前，其实在儿童早期教育包括儿童早期阅读的领域，差不多是一个空白的状态。对于绘本以及亲子共读的阅读形式，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早，孩子还不会识字的时候要给孩子讲故事，就是把它的重要性告知给家长。我们在做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另外一个阻力，什么呢？就是说短视频的这个崛起，相对慢的这种绘本的阅读形式就不太有耐心去做。推广这个理念，让大家知道绘本的价值，以及如何把绘本以亲子共读的形式阅读，这个其实是从创业之初开始，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吧。
5: 鳄鱼忽然灵光一闪，我要举办一个才艺大赛，提供超级有诱惑力的奖品，这样大家又能聚在一起了。说完，鳄鱼马上就写了个通知。
2: 最初我们是通过建立一家儿童阅览室，给孩子们每周举办阅读活动，老师现场给孩子们讲故事，让家长们看到，然后希望他们在家庭里面去实践这个亲子阅读，慢慢的孩子爱上就是阅读，甚至最多的时候是每个周六20多个孩子来听这个绘本之旅。
5: 对，他从
2: 我们也积极地跟这边的一些公共图书馆去推广这个儿童的早期阅读这种形式，借助公共资源的力量，把这个阅读形式推广给更多的这种受众吧。
4: 回乡创业这条路远比我想象中艰难，推广幼儿阅读，搭建阅读空间，更是一路荆棘，无数个瞬间也曾有过迷茫与动摇。可每当看到孩子们渴望书本，眼里闪着光亮的模样，我便瞬间坚定，执着坚守，只为给高原的孩子们打造一方温暖的阅读小天地。这不仅是我一人的初心，更是我与这群雪域孩童共同的梦想。我愿跨过风雨，守住微光，让书香扎根高原，陪伴他们在文字里看见更辽阔的远方。
1: 我觉得还是有些词汇要斟酌一下。汉语里面是摸摸右边的黄色了，是吧？等一下，大恒大
2: 做绘本馆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有些家庭、有些父母，他其实汉语不是特别好。为了让更多的这种藏族家庭，更早的以藏语阅读的这种形式接触儿童早期阅读，我们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些优质的藏语的儿童绘本、藏语的儿童读物，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藏语绘本出版的这个业务。从国内的已经出版的汉语的绘本，还有国外的一些经典的绘本，把它们翻译成藏语，受到了很多家庭的认可吧。从2019年开始，到今天已经出版了48种藏语的儿童绘本，不管是推广这个阅读形式也好，还是推广书，整体的这个效果感觉非常不错。
6: 我喜欢关于那些海洋呀、恐龙呀那种。书里面有本领，如果学校里面让我们讲故事的话，我们可以自信地讲出来。
2: 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家庭能够让孩子从这种屏幕里面带出来，到图书馆里面跟孩子一起探索一个故事，探索一本书。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是能够对孩子的成长也好，还是说家庭的这个亲子关系也好，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我原先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是给西藏的孩子们出版100种藏语绘本，那前面的差不多50种主要是以翻译为主，然后接下来的话想慢慢的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原创的藏语故事这块。在今天这样的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其实孩子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慢慢的一起穿越故事，在故事里面去成长，去做链接。我们希望能够给西藏的孩子们创造一个能够安安静静阅读图书的空间，能够给父母们提供这样一个优质的选择图书的空间，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在书的世界里，希望他们能够在故事里面找到彼此，找到宁静。
4: 幼儿阅读与早期教育是照亮孩子未来的微光，这份扎根基层、深耕故土的责任早已化作我前行的底气。我始终相信，点滴坚守终会汇聚成光，书香终能滋养童心。愿高原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文字里开阔眼界，心怀热爱，向阳而生，烛光而行。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真吸人啊。大小姐，哦不，王宇。哎呀，你呀就叫我玉想，这样我还觉得自己有假人，有假，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弟弟。玉想。

0: 点。轻点儿。
1: 好像有人进院子了。

0: 叫。
1: 上上上上上。
2: 那你看着吧，我先去给你做点吃的。
3: 哎，别忙活了，一会儿啊我就走了。

0: 倒看看你是何方神圣啊！敢在我这偷人，出来！
1: 拿走，拿走，往那屋子来。哎，好嘞。
2: 你不想走，还要法子应对。

0: 老爷，你手上有刀。
1: 好啊，你个小荡妇，跟我装什么假正经？屋里是谁啊？
2: 别老子滚出来！我一枪灌死你！
3: 庄子强，俺跟谁你也管不着。
1: 我今天就管了。来，把他拉开，把奸夫给我抓出来！
3: 你们别动！你们谁敢进来？谁敢进来？今天有啥了俺？哎呀，
1: 我说浮花呀，你这是何苦呢？当年你不也是一百大洋就进了王家的门吗？我给你一千，你跟着我走就不行吗？孩子我找奶妈帮你带，跟了我你就是这个院子的真正女主人了。你干嘛跟村里那不三不四的人混呢？
3: 俺呸！当年俺爹娘和弟妹没有那一百块钱大洋，早就饿死了。你俺看不上。
1: 我哪让你看不上啊？要文化我有文化，要模样我不差，钱房子地我都有，地位县长也得让我三分。我明白了，你嫌弃我是汉奸。
4: 浮华，其实你是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交道，他们人不错的。
3: 俺就是个村里人，俺什么也不知道。俺不管你到底是不是个汉奸，俺只认好人跟坏人。你庄子强做的都是没良心的事儿，俺就是看不上。
1: 浮华，只要你跟了我，往后我只干你喜欢的事儿，你看得上的事儿，行吗？
3: 那行，现在你就让这些拿刀来拿枪来全给我走，有话咱明天说。
1: 我今天必须抓出这个奸夫。
3: 俺就说你这个人说话不行吧，刚说完干俺自己喜欢干的事儿，这你就不认账了？
1: 就这一件事儿我不能认了你。
3: 庄子强，俺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要俺还是要俺屋子里人的命？
4: 我都要。
3: 那俺现在死给你看！
1: 哎，我要你，我要你，我不要那个命了。刀放下，把刀放下，
3: 都走，跟俺走出去。庄子强，俺明儿去你堂屋里说话。
1: 你说话算数啊？
3: 俺不是你庄子强，说话不作数。
5: 好不容易答应恁明天去堂说话，你别搞得又变卦了吧？咱走吧，以前的事儿咱管不上，咱管以后的事儿。
1: 就是你们这帮门没给我看紧喽，
4: 一会儿悄悄的都给我盯着，看清楚到底是谁。看准了，老子去掏他家老窝，让他全家不能好死。
5: 恁放心，只要是俺们村的，俺一过年就交宿费。
1: 好。我答应你，明天你要是不来，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走。
1: 走。

0: 们都走了。他们都走了，看见了吗？
1: 好，那我先走了，你多保重。
2: 好嘞。
3: 队长，您爹不高兴，您这个事儿我肯撑了。
4: 何以见得？
3: 你想啊，今天晚上咱把那个奸夫给收拾了，让富花绝了念想，明天再进了门，你还能放他走了？
4: 话是这么说，我就是心里头别扭，本来想找个恪守妇道的，这又是个水性杨花的。
0: 老爷，老爷，你还知道二太太房里是谁嘞？
4: 二太太，明天富花进门叫太太。
0: 啊，
4: 说话呀，是谁？
0: 老爷，原来太太屋里是大小姐，就是玉香小姐，她来看她弟弟。
4: 她还在吗？来人！
0: 哎，老爷，老爷，别喊人了，大小姐这会儿把人出村了。
4: 你怎么不抓住他呢？
0: 老爷，大小姐有枪，她还有好几个来接应她的人，俺要不是命大，俺回来能给你报信吗？她还托我回来跟你说句话。
4: 说什么？
0: 她说不许你再欺负二太太，你要再敢欺负福华就
4: 什么？
0: 俺不敢说。
4: 来来来来来，原话说给我听，快。
0: 他说就要你革命，
4: 混蛋！
0: 你要我说的呀，老爷。哎，我真替你后怕，老爷。大小姐说她当时就在屋子里，她就在那窗户缝里拿枪瞄着你，瞄着你的头。
4: 来来来来。

0: 说你这个家伙，吃着我的，喝着我的，还把自己当王家人了，人不给我盯紧了，还跟着外人一起来吓唬我，我得把你赶走，我得把你们都赶走。
1: 老爷，我们家里就四个人，两个陪你打麻将，还有一个睡觉准备下半夜值更，那一个在墙上，那站岗顾不了这边，顾不了那边。那大小姐她进来，也是真是个巧合。你要不信，大小姐给我个传单，你看，这个案子变不了吧？

0: 今天晚上都给我警觉着点儿，五人一班上墙上炮楼给我守着，有动静就给我开枪，让山上的据点下来支援。
1: 是
2: 是。

0: 这个浮花是不是有人撑腰就赶不来了？嗯，
1: 队长，队长，
2: 来了，人来了，
0: 人呢？人呢？
2: 没事，
3: 老爷，老爷，太太来了，
2: 进来呀。
3: 哇，来了，快，里面请。哎，来，进屋坐。

0: 放心，叫外边的都给我走远点，让他们走。去，乖，走走走。我来吃点点心。来，喝茶。你这个人啊，就是性子太倔了。我看你脖子上的伤，我都跟着心疼。我瞧瞧，来。
1: 还疼吗？别
0: 给俺动手动脚嘞！哎，行行行，我知道你还不好意思。哎，我这儿呢有日本的智商药膏，一会儿呢我给你拿上，你自己磨磨，好得快啊！
1: 你到底要给俺说什么？赶紧说！
0: 哎，好，哎，不瞒你，这屋子啊，我全都修过了，窗户只换成了玻璃。 我还找日本的工程师装了电灯发电机，比你在那会儿要舒服亮堂多了。哎呀，不过，所有这些我都是为你准备的。嗯，今天来了呢，咱就不回去了。一会儿，我派人帮你把孩子接过来啊。咱那点破烂呢，就不要了，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异形用品。
1: 全都是新的。俺要是图这个，当初俺就不会把王家的财产给卖了。那你说，你到底图个啥？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给你办。
2: 俺图我的安稳自在。嗯，
1: 俺干活能养活自己，养活孩子，不用看别人的脸。活着。
0: 这都由着你。我这个人还真不喜欢强迫别人。往后，在这个院子里，就是你说了算，唯独不能再出去抛头露面了。
1: 说了半天，你真以为俺要跟你？来都来了，就别走了。
0: 俺就是看不上你，俺跟你待在一起，俺就是不自在。哼，我不让你走，你出得去这个门吗？俺不情愿跟你在一起，你敢跟俺睡，不怕半夜没眼了你？你太过分了！ 我是不喜欢强迫别人，可今天是你自找的。晚上睡着了，我治不了你。现在你能怎么着？你是不是带着刀呢？拿出来。
3: 村子里的那个二流子勾搭，人家是怎么下的？你可以好好的问问你们的家丁。
4: 来人，来人了！哎，队长，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
1: 怎么整？你还要这么多人把忙一起走腾啊？
0: 不，我不会干出那么畜生的事儿。如果你觉得咱们这样名不正言不顺，我可以给你正式的下聘婚帖，明媒重权。
1: 谁都知道你城里有太太，本来就是偷鸡摸狗的事儿，你还想让城里的人都知道？

0: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想要什么？
1: 俺现在就走，为孩子干活去。庄子强，俺还要跟你说，王玉现在也是那边的区长，俺也有靠山了。俺要是死了，也有人给俺报仇。
0: 福华，福华。
2: 这哪走了呀？哎，李正，李正，
3: 心肝宝贝儿，我可知道你有多招人稀罕了，看见了吗？他
2: 破家的。
1: 庄子强，
4: 你怎么进来？
3: 大王庄不能待了，不成礼。
5: 命令行动！
2: 来，这个马车往那边去。哦。
5: 哎，走。
6: 哎，快走！
2: 快点儿！跑快！
6: 松松蹲松。一人を連れてここで作業を監視しなさい。マスター。
7: はい。よ。
6: 过来。
7: 太君。
6: 你的部队统统留下。二次出使。这个的给
7: 这
6: 办
8: 都和我干活，打紧精神。
7: 太君，
9: 什么
10: 进来啊？
8: 徐长，
10: 丞相，怎么了？
7: 徐长，
10: 什么事这么急啊？
7: 俺们留存的据点挡不住了
10: 啊！
7: 俺一收工就往这跑，小鬼子现在把转场封锁就跟暴力一样，还说了要把那个炮楼就盖在转场，俺是没办法了，只能来区里求援。区长，不能让敌人再把那个据点给捡起来啊！
10: 不是，你慢，你先坐下歇一会儿。吃饭没有啊？张股长，给他弄点吃的来。
9: 好了，
10: 对你喝口水，慢点说啊。
7: 我先汇报一下情况。
10: 好，慢慢说。
7: 昨天呢，小鬼子来了一个班，还有伪军的一个小队，伪军小队带队的呢，就是上次来过那个姓马的小队长，建好工事以后拉上铁丝网，小鬼子留了一个军曹几个兵就回去了。现在那些伪军全部都住在转场的帐篷里面，这日夜在那看守。哦，对了啊，那个姓马那个小队长啊，这次回来以后变得可坏了，对这个干活慢的工人他不是打就是骂。他说了，这一次要是再出事啊，小鬼子就枪毙他。他说我们谁要他导弹就枪毙我们。
10: 不是曾相，你听我说啊，你刚才说这个鬼子要枪毙的这个是马队长。
7: 哎，
10: 为什么？
7: 上一次俺耍了他一回啊，让俺值班守夜，俺呢把那个砖皮啊狗给他砸了，又找人捆了俺扔那里。第二天跟他说，哎，八路军来了好多人找他算账，他吓得直接带人就回去了。估计回去以后是挨了骂吧，反正这次要再出事，那小鬼子肯定得知道他。
11: 哎呦，俺可算明白了，你们让那个姓马的带了街头，
7: 哎，
11: 鬼子要弄他。
10: 这个姓马的现在是的有点儿，他现在是骑虎难下呀。不过这个情况，倒是可以利用一下。

0: 姐，
1: 进。
2: 邢队长，这位是我们的庄局长。
3: 哎呦，庄局长，
0: 你好，你好啊！
3: 久仰久仰久仰，这一代啊都得您穿身了都。久仰久仰。
2: 哎呀，你怎么又抽上来？
3: 姑娘，您听俺跟你说，俺真的是为了行动能够成功，别回头俺眼睛再一翻，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膈应人呀。等这事儿过去，我俺保准给他戒了。姐呢？
0: 我先问你哈，哎，你现在脑子不迷糊啊？
3: 不迷糊。
0: 现在清醒的哈。
3: 清醒。
0: 我先问你啊，
3: 哎，
0: 你们现在内部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张局长，不瞒您说，
0: 啊，
3: 俺那个手底下三个小队长是知情的，而且呢，你可算的，妈绝对没有问题。班长一共九个，有六个也是俺的人，也没有问题，就是现在还没有跟他们说。那个手底下那个兵啊，只要俺们起义，那绝大部分一定跟俺们走，剩下的嘛就让他们回家吧。对了，不过跟俺们对着干那不是虚，绝对不是虚。
0: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是准备晚上鬼子都睡觉了？
3: 这事儿也放之前啊，没准还真行。这不前两天跟他们干仗了吗？哎，就那帮日本鬼子，俺跟你说，他们也怕那报复，晚上睡觉那都是上上的门。姐呢，那个他们换岗的时候啊，那得说日语才能开门呢。
0: 哎呀，十个人对付十个鬼子呀、啊，还是有问题啊。但是要是再多的人参与，也容易泄密啊。
3: 四奶奶，哎呦，俺也为这事头疼啊。
0: 哎，有没有可能你把鬼子给引到山下面来，引到你家里边？
3: 在家里
0: 有办法吗？
3: 庄局长，哎，有办法了。绝对的好办法，紧着。

谁开枪我就打死谁！我叫区长庄继峰，民警兄弟们，听我说几句话啊！你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哎，看在你们平时啊没有太多劣迹的份上，我们是真打死了鬼子啊！哎，上面那个机枪手威胁太大了，只好把他打伤。哎，我警告你们啊！ 我们这个地方不允许捡破楼，你们赶紧回东京镇去，不然的话我们就把你们全部消灭。马少杰队长，请你马上回话，不然的话我可让我们的沈家属点名了啊！

0: 庄区长，白开枪！
1: 俺们坚守本能打死誓死奴一票。
2: 可是就算俺们今天回去了，日本人也是绝对不会放过俺们嘞。
0: 还是一条死路啊！
1: 俺们弟兄几个也不是非要当汉奸，他就是想混口饭吃。
2: 俺们这儿有些弟兄，他不当兵就饿死了。
0: 我斗胆问一句，贵军要不要俺们？
2: 俺们愿意带着武器投奔。
3: 加入八路军。
4: 好，走。

0: あとどれくらいだ。
1: まだ10キロぐらいかな。
0: 何やねえぞ。全員走れ。
2: はい、走れ。
3: 全員
2: 走れ。
3: 早い方。
4: 到了。
5: 哎呦，贵客，
4: 贵客来了。哎呀，太君。
5: 哎呦哎呦，辛苦了辛苦了，这是堵到了，这是。
6: 辛苦辛苦，太君。咱这边请，俺给您介绍一下。
4: 请请请请，太君，请。这是俺娘，今天过寿的，寿星。
1: 对不起，礼物的没有，祝你长寿。
7: 啊？说啥？
6: 没有事儿啊，人说今天没有带礼物，就是。
7: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
6: 就是有没有事儿，咱们人到了，情谊就到了。那咱入座吧。
1: 说您的这些。
6: 就这么三桌，俺的亲朋，俺娘，媳妇儿，那俺娃，你说您不都认识吗？还有咱几个弟兄，还太君您，一家人，自己人。
1: 休息的哪里来？
6: 一个村里的妇女，听说俺娘要过大寿了，都嚷着来帮个忙。
7: 对，帮忙的。
6: 咱去厨房，俺带您看看。俺给您介绍一下今天的硬菜、大菜。
4: 请，太君。太君，走走，
6: 这就是我们的厨房了。啊，姊妹们，咱们加把劲儿啊！咱们太君今天吃好了，喝美了，哥哥有奖励的啊！哎，在厨房了，坐吧坐吧，弟兄们。
1: 你的舞很好，我的康康。
6: 看看，
8: 哎，啊，太君，这是俺和媳妇睡的屋，
6: 最后一间了，露室，露室，
1: 哎，有戏，很好，
6: 好，好，好，那外面继续吃酒，请。
9: 厨房的什么戏？
6: 俺去看看。
1: 你的坐下，我的去。
4: 啊，刀走刀走，刀走。
9: 长头刀刀。

0: 快点，快点，快点！
1: 俺山东，你们特色，山东炒鸡，好吃，大大的好吃，
2: 大大的碰碰，都可以当咱都看。

0: 听不懂啊，俺太君说俺的特色柠檬炒鸡，现在你要肚脐蛋呛人，你说哎呦真是，你坐坐坐太君，坐坐坐坐，辛苦了弟兄们，辛苦了啊，哎都走都走都走都走，请请请，
1: 好好好，别客气啊，哎
2: 走走走，
3: 来
2: 太君，
3: 太君，
4: 对嘛，吃好喝好陪好嘛，怎么弄呢？你这是？
3: 来太君，来上来上来上，
5: 来太君，先喝点茶水。太君，今天你们啊就不用下山去吃宴席了，一会儿邢队长会派人把酒菜送上山来，我陪二位太君啊喝几杯。
6: 太君，我们喝一个吧。
7: 来来来来，
8: 兄弟们，上菜嘞！
6: 来来来，兄弟们，上菜上菜，菜上了，菜上了啊！
9: 来来来，太君，来来来。来，
8: 炒鸡啊！
6: 炒鸡，
8: 炒鸡，炒鸡，
10: 咱就是那边。
11: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菜。
6: 那行了，明天回去吧，辛苦了啊，要回去吧，我们来上，
11: 吃好喝好哈。
6: 太君，小妞们，弟兄们，咱们还剩最后一道菜，这道菜呢得我们上，明白吗？
5: 没个带一下吗？
6: 兄弟们，走，走走走走走走，带一下带一下。
0: 喝太君，喝喝喝。
5: 来，队长，队长，
0: 等等了啊！啊，
6: 来来来，端过去，端过去，快快快，端过去！啊，我说两句啊！啊，前阵子呢，咱们和太君们发生了口角，有点误会。不过呢，今天这顿酒就一笔勾销了啊！原来都是客，对不对啊？是吧，太君？哎，
12: 好，大大的好。
6: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最后一道菜，哎，红烧鳊鱼。这道菜啊，用的菜品是什么呢？王八、老鳖，寓意着呀，寿比南山，长命百岁。
0: 停车！太君，不要惊慌，不要惊慌，这是邢队长给老太太祝寿燃放的鞭炮、烟花。
13: 哎，不行，我们行ってみてこい。
0: 好。
5: 哎，坐坐坐坐。来来来，
14: 太君，哎呀，来了来了，
5: 来来来，哎呀，太好了，锦上太君，邢队长送酒菜来了，
14: 喜欢的，
5: 来来来来，放下米，
14: 不错，花火が上がるのをさっき見ました。
13: よし、じゃあ座って飲んで食べようか。
5: はい。好，请请请请请，哎，钱总来，我来我来来来，
14: 哎，太君，
5: 我得吃菜吃菜，酒快酒快，
6: 弟兄们，咱们给太君
15: 上菜。

0: 有两名皇帝的士兵在你们村阵亡了。皇帝说，你们村必须出20个人为皇帝查命。
1: 皇帝，人不是我们杀的，那是八路杀的，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2: 俺是孙家，出了啥事？别为难老百姓，找俺弟兵。
3: 俺弟兵，俺弟兵。
0: 村长会被带到审讯，但是村里还是要出20个人为皇帝偿命。
4: 俺老了，遭活够了，算俺一个，别祸害年轻人了。
1: 二叔，
5: 喂，哎，咱们来了，我想找这丫子，今儿个
6: こいつはなしだ。素直に罰を受けると伝え、さもなければ全員殺せ。
0: 皇帝说，这个不听话的被打死了不算，还要再杀20个。你们要老老实实站在原地接受惩罚。
7: 一起，你。一起，你，一起，你。

啊

0: 臣果然傻缺了呀，大臣是百年祖传的臣了呀，孩子们忍忍吧。
1: 局长，哎，刘存出事了。
2: 啊，局长啊，
3: 怎么了这是？
2: 他把贵人了，这样是什么不行人啊？他当然从这杀人去了，把曾家人给带走了。这帮畜生，这孩子怎么放过？

0: 吃不到我那个惨，惨了！
1: 局长，你得带着队伍跟小弟们报仇，俺和他拼了！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

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喂，哪有空投的？
1: 八个，
2: 八个，八个，八个！
1: 这是啥人呢？
3: 搞破坏，穷白路，良心大大的坏。起来，起来，小伙。
4: 一般警戒，
5: 大伯，
6: 张局长，你们来了啊！
5: 我们来祭奠死难的百姓，我们一定替他们报仇，把刘村的鬼子全给他消灭了。
6: 你们还要在这里打鬼子啊？
5: 我们替你们报仇。哎，大伯，你怎么了？哎、你快起来啊！
1: 不是，
5: 快来，快快快，把家具给
1: 起来！
5: 怎么了，大伯？怎么了，大伯？大伯，你说话，你有话你说，大伯。哎
6: 呀，俺们是想求你别在这里打鬼子了，再打，俺们村年轻人都被杀光了，俺们靠谁种的养老啊？怕年轻人出事。空气少子都不敢让他们出村，张局长，求你了！俺知道你们来是帮俺们报仇，可是你们鬼子，他杀俺们村人的账啊！
5: 大伯，大伯，
7: 不是你们云南人吗？想当汉奸是吧？你以为你们当了软骨头，鬼子就能饶了你们吗？
8: 乡亲们，如果我们不打跑鬼子，我们就会一直挨欺负。
7: 就是啊，
9: 你们都闭嘴。
5: 大伯，哎，咱先起来好不好？乡亲们起来好不好？先起来，来来来。乡亲们啊，那我们今天不打刘村的鬼子。

0: 我们向遇难的百姓致哀后就走。
1: 师长，
0: 豪华大哥，
1: 师长来都来了，
2: 站长了，
0: 闭嘴！取消队的集合，
1: 取消队集合。

0: 我们齐昌队脱帽，面向遇难的22位兵星，一鞠躬。
1: 二鞠躬，三鞠躬。大伯，我们走了啊！你们也早点回去，别让鬼子发现了。
2: 赵局长，我们心里有数，你们是好人，是不是鬼子？
1: 坏透了，赵局长，你看，俺把这些年轻人都埋在一起，满家都埋，就是要欺负这个城啊！他们是平民百姓，他们要活命啊！不能俺村300年的血脉，他不能断呐！

0: 这是我们后面的工作，这慢慢做这些工作呀。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到的，首先是去理解百姓的苦衷，允许他们暂时的妥协。但是我相信，最终六村的百姓，他肯定会加入到抗日的洪流当中来，你信不信？
1: 刘总理，
2: 那六村的工作暂时先放弃了？
0: 哪能放弃，还要加强，只不过是我们要转变一下这个。

0: 越来越成熟了，
1: 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指导员和支部书记了，
2: 是不是啊？来来，坐坐，大家坐坐啊，坐。我现在啊，通报一个情报哈，咱们策反了英宗茂，山下聪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呢？所有的据点，日军、魏军，哎，分开驻守，哎，在这个中间架了高墙，拉上了铁丝网。魏军的人想到日军这边来，日军要不同意，他就过不来。这说明什么？
1: 什么？
2: 说明
3: 邢总茂
2: 把这个山下聪给吓着了。这对我们是个好事。你想想，原来我们想找魏军多困难啊！老有日军盯着，现在日军自己给他分开了，这很有利于我们去做魏军的工作。
3: 对对对，这是个好事。
1: 有没有日军要报复进攻大王庄的情报？
2: 目前没有。
4: 都做好了，乡亲们，托皇军的福，俺刘福礼才能安然回到村里。你们跟着刘宗祥还没吃够苦啊？啊！俺在村里那时间，哪有被杀的？哪有被打的？日军据点修好了，皇军、皇协军来了，以后咱们村就安全了，八路就不敢来了。一会儿皇军来的时候，大家要好好欢迎，听见了吗？
5: 听见了。
4: 大点声。
6: 听见了。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兄弟，中了，中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欢迎啊，欢迎啊，你这个怎么回事？你们赶紧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乡亲们，大家好。现在我宣布，大日本皇军留村据点进驻仪式开始。他叫铃木，他表现不好，修筑据点，大骂留村百姓。他和他的兵调回去，过去兵。他好，他叫清水，不打人，不骂人。
1: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这次你摩托车，
1: 嗨，
0: 嗨。现在，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黑木，是宣抚班的班长。宣抚就是讲日中亲善的，大家在一起，不打仗，不流血，一起种地，一起做买卖，开工厂，一起发大财。大家看，我没有带枪，我给大家带来了糖果、万金油、十滴水。最后我要说的是，以后留村的百姓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黑木，我就是专门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2: 黑木长官，该有个事情要说。
1: 长官，你干什么？你
3: 一会儿有事
1: 不能做。
0: 村长，你让他说。
2: 长官，

0: 你看这炮楼又建好了，这福利村长也回来了，是不是把曾祥村长也放了？他回来不当村长当村民行吗？他家里就这媳妇带着那个娃活不下去了。
1: 放人吧，就放了他吧。
2: 舅舅，
3: 大家安静一下，吵吵嚷嚷的黑幕太君听不清楚，大家别急，我来跟太君说，一定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0: よし。刘正祥犯了很大的罪，而且态度不好，不认罪。本来皇军是打算将他判处死刑的。
1: 啊！大娘啊！
2: 活该呀！
0: 但是，刚才张队长给他求情了。我们宣抚班还是有很大的权力的。为了表示与你们刘村百姓的亲善，我答应你们，回故城就马上释放刘正祥。
3: 等一下，家长，等一下，别哭了啊！等一下，马上就回来了。他们不是答应了吗？会放人的。
4: 说的。
0: 好了，下面进行下一个内容：领取礼品，同时领取良民证。来，
5: 良民证。由刘副理村长和我们便衣队甄别发放，15岁以上出门不带良民证会被抓起来枪毙。凡是有亲属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当差的，还有在共产党政府军队当差的，必须要老实交代。我们会在你们的良民证上和你家门前做上标记，出门会受到限制，不能远离村庄。我劝你们赶紧让那些在外边当差的亲属都回来，回来了皇军会恢复你们的自由，还有奖励。故意隐瞒不报的，一经查出，严惩不贷。
6: 刘作学生小过后啊，小太前面一天一天的说明头也不做不起他。刘村的生活可多都是开开我个看不了什么其他。
7: 不过喽，刘村的生活又不要打。刘村想话可以沟通了，你先过去喽。釈放する前に彼の傷を良く治してくれ。
6: はい、
7: わかりました。
8: 局长，局长，看这是什么？您还办的良民证啊？按您的要求都给你办回来了。你看，还都是分别在各村办的。
9: 您试过没有？好用不好用？
8: 好用啊！俺们侦查员刚刚就是用这个进了城回来的。
9: 哎，你给我沉在这儿。
8: 啊，好。哎，局长，侦查员回来还带回来了一个消息，说是日本人马上要放了刘走祥，让2天以后去城里接人。你说咱们的营救计划还继续吗？这会不会是鬼子实力炸呀？
9: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知道了啊，现在营救的计划是取消了哈。山下从，这是假死被人欺骗，这里面肯定是有花招。
8: 是。
9: 你这样啊，你通知刘村自卫队的同志们啊，不要打，要做好战斗准备。还有一点，一定要妥善地安排好他的老婆孩子。
8: 管又想一块儿去了，俺这就去通知，啊，
9: 嗯，啊，哎，啊，你去吧，去吧，
8: 哦，好。

0: 没事啊，姐没事啊，没事啊。坐坐，阿松，阿松，坐坐坐坐坐。
1: 刘志祥，大家都看到了吧？这个

0: 是刘村原来的村长，因为破坏黄军的据点建设被抓了，按法律是应该枪毙的。但是我们去刘村宣府，刘村的百姓都为他求情，要求黄军放了他，并且全村的百姓主动弥补以前的错误，协助黄军很快修建好了据点。 我们宣府班就是倾听百姓的声音的。我们认为刘村的百姓已经改正了错误，刘增祥也表示了悔过，所以我们宣府班替他去跟警察局求情，让警察局同意释放刘增祥。下面大家鼓掌祝贺他，重获自由。
1: 不脏啊！不脏啊！哎，没啥好悔过的。你们修据点，八路不让修；你们白天在八路板上来，都有枪。俺们老百姓有什么办法？俺们日子就天天打俺，也就这两天没打俺，不就是怕出来不好看吗？俺没什么好悔过的，没什么好悔过的啊。
0: 刘增祥，你是刘村的百姓，求情才放出来。希望你不要辜负了乡亲们的好意啊！啊！
2: 哎，行了行了，最好不说了，不说了，别叨叨了，赶快回家，村人都等着你嘞。
1: 谢谢各位大爷，我们给你走吧，天黑了，不能走。
0: 走走走，
3: 你看看，
0: 还是乡亲们懂道理。刘增祥，
4: 回去吧，
0: 你回去后要好好反省。
1: 行了，别看了，别看了，这，不如给三娃，把他心里有托有得修，看来吧，需要三公子。哼，
5: 西班牙，我操，收了收了，还叫啥事儿的？啊，那卡斯你太孤单了。嗯，总算是离开县城了。曾祥，你刚刚看把我吓死了。
1: 当着人民和便衣队的面，你还敢说？这，你就不怕再把你给关进来，吓得我心突突的？
6: 那是曾家他们吧？啊，对，没错，就是他们。
1: 注意邱队长的信号啊，得确认后面没有敌人跟着。是。走。这样，哎呦，不行，我那个肚子有点不舒服。光哥，
6: 啊，
1: 你给钱，
6: 好好好，
1: 去，
6: 哎，等着你哈，好好好。
7: 怎么停了？不知道啊。去撒尿去了。曾祥，一会儿到了前面，庄局长会带人领着你们全家到黄沙河南去避一避。哎，虽然说小鬼子放了你，但是那个刘府里啊不会轻饶了你，你知道吧？你禁止这段时间，组织上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你了。
8: 谢谢区里对俺的关心啊。
7: 有情况！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9: 不要在我们大当家的。

0: 抓起来！是，这都是那庄子跳江上干的，不干也不行。那说了，协防待杀，再对抗给土匪，这样一来，皇军不，鬼子不救面，六村长也不得活。放了老爷，耐心也好，放了俺们吧。
1: 放了俺们吧。
2: 行了，别咳了。
0: 安一平，
2: 嘉顺，哎，曾公同志牺牲了，我派去校队护送他的李文志和家人，全走了，去河南边安置。
1: 区长，毙了这三个汉奸，给曾乡报仇！
3: 同志，
1: 你冷静点。这三个人留着，有更大的用处。
3: 他是便衣队刘金贵，是黑幕后主要枪派暗杀六村人刘增祥。
4: 不懂。

0: 俺是贬一堆六斤鬼，是黑木和装的枪，叫俺杀了六寸六等响。
1: 快点，我赶紧的，赶紧的，快点
0: 儿的。俺是贬一堆六斤鬼，
2: 你是谁说？
3: 就是庄子枪上干的。
4: 对，就是啊。八路把那三个人抓起来，那三个人自己交代说啊，他们原本就是便衣队的人，假装的土匪，说庄子强在台上就和黑木商量好了，先放后杀。
5: 谁回来了？谁放回来了？
6: 什么人说话不算数？
7: 什么事人呀？
2: 那可是当着全村人面打赢的。
8: 是啊，
9: 是
8: 怎么回事？
9: 就是啊，
10: 我是便衣队的赵有才。黑木庄子强派我暗杀了刘村的刘增祥。
11: 庄子强派我暗杀了刘村的刘增祥。
2: 你们的村傻人在哭的。

0: 哎，黄局长，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一年来的这个工作。咱村子里啊，这个自卫队啊，已经有43人了，加上区里呢给发了枪了，有一半的人都有钢枪，其余的呢也都有这个大刀、红缨枪，还有鸟铳，这比以前的这个自卫队啊，那可强不少啊。马蹄布呢也整修好了，这个鬼子呀，要是来的人少，我们就带这个老百姓直接上马蹄沟，用敌人修这个炮楼打敌人。鬼子要来的人多呢，俺们就带着这个老百姓啊，咱绕道走，跑反。还有农政会啊，那个时候定的这个规矩啊，现在都恢复了，老百姓太支持了，他们都很拥护啊。
1: 这个大王庄的工作呀，做得不错，你这个村长也是越干越像样了。
0: 那都是你还有庄区长教的好啊，这两年来啊，俺也会识文断字了，他们都说俺写的这个字啊，就是有点给挤脑的似的。
2: 但大王庄这个农活俺可没耽误，
1: 写的挺好的。我跟庄区长这也是党组织教育出来的。
0: 对，是党组织教出来的。我现在呢也是共产党员了，我还是真想在大王庄发展新党员，建立党小组。嗯，
1: 好。
2: 哎，区长，你喝水呀？
1: 哎，
2: 你喝水，喝水。
1: 行，这个工作谈完了，剩下的我再跟你谈一谈私事。
0: 私事？什么私事？你说。
1: 准确的说，是半公半私。
0: 半公半私。王局长，你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呀，你把俺都快说昏迷了都。
1: 就是你的婚事，你看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这带着5个孩子，你就不怕耽误工作？再说了，你年纪也不大，就不想续个弦？
0: 哎呀，俺以为什么事儿啊，就这个事儿。哎呀，就冲着俺这5个孩子呀，谁看了谁不头疼啊？我自己这凑合着过吧。孩子们就懂事了，还能帮着干点农活。行了，走走走。
1: 这真有人看上你了，干不干？
0: 那要是真有人看上俺了，那俺还得挑挑是谁嘞。那你看看哈，俺这是穷家破屋，俺不能连累别人，孩子又一大堆。
1: 就是孵化。你愿不愿意吧？给句痛快话。
0: 孵化？那要是，要是孵化，他要是愿意，哎呀，那腿好了。
1: 哎呀，那这事儿就这么着了。
0: 行。
1: 你准备什么时候迎娶孵化？
0: 我，不行，那还有一件事儿啊。
1: 啥事儿？你说。
0: 咱村子里啊，讲孵化闲话的人可不少。我也都知道，这都是嚼舌头、胡说八道。可我是村长，这会不会影响工作？组织上怎么看？庄区长他同意吗？
1: 首先啊，这身正不怕影子斜，孵化的为人你是清楚的。

0: 傅华为了抗日做了多少贡献，你说组织上怎么看？还有张区长也是盼着你俩能成。
1: 哎呀，那太好了。

下山来，正月里来迎春，哥哥带俺、下山来。

0: 姐。
1: 七光，还没睡呢。
0: 啊，我给县委写个汇报，马上完事了。你有事啊？
1: 啊，没啥事，就是看你灯亮着，我就进来看看。
0: 啊，
2: 没错。
1: 嗯，
2: 来，大宝这边。哎呀，慢点。
3: 小志啊，
0: 哎，
4: 大宝，哎，看不看？
0: 快去，快去，快去！
4: 这不行，贵的大宝，
0: 出什么事了？
5: 不要紧张
0: 啊，
5: 对不住啊，太对不住了。前阵子俺们曾冒犯了你，你可不能继续不管俺们呀。
0: 这叫啥话？
5: 俺们真活不下去了，俺们和鬼子拼了。看俺们村老师，整两都是双份啊。鬼子一份，那鬼子一份，刘福利和二鬼子暗地还加码多收，这事俺们都忍了，能吃糠咽菜活命就行啊。可日本人还有更狠的啊，派巡抚班到村里说，到东北和日本做劳工，管吃管住还发钱，干两年回来就能盖房子买地了，保了命啊。就给两块日本军票，俺村不少人都报了名。刚巧有个邻村的老公从东北逃跑了回来，他说那里就是地狱呀、啊。大家一听啊，都不去了。日本人翻了脸，派兵抓人，光复带着一些人提前跑了，剩下的年轻人都被抓走了。
0: 现在人都在哪里呢？
6: 现在关在俺村据点里头。哦，还说等把从崔村抓来的劳工集中过来，一块儿押送到火车站去。
5: 张局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救救俺们村吧。要是村里人都被抓走了，就没人种地干活了。这次俺们都听你的，村里人说了，这样等鬼子一点点整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就是把俺村都拼光了，也不后悔啊。
0: 大伯，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八路军的责任。你放心，人一定救出来。
5: 啊，
0: 嘉诚，
1: 哎，
0: 咱们挺进支队征询回来了，你现在马上骑一匹马去松山峪请求支援。
1: 好。我马上出发。
7: 快点
0: 赶快把乡亲们这个手上绳子解开啊！来，快！
8: 二中队长，
9: 哟，
8: 按计划进行。
9: 是。二中队，启动。

0: 到了，把吊桥放下来，让我们进去。
1: 是王小队长。

0: 你怎么猜了呀？
1: 这也不晚啊。
2: 太君，是崔村据点的人，王小队长，我认识。
1: 王金兰，嘿，
2: 放给我瞧啊！

我们这里有三个老公，个顶个的都是爆笑花。那你，啊，开关门，兄弟俩唱，他们是家丁。啊啊

0: 大家别慌，俺们是八路，救你们来了。
1: 快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
1: 快！
3: 咱们是给救出来的吧？
4: 那孩子打不起来，八路军都来了好几百人呢。
5: 走，咱们去看一下，
3: 咱们去看。哎，
6: 都赶走，都赶走，来，都赶走。
7: 恁听俺讲哈，庄区长交代了啊，让咱白区局长那边给八路军打仗添麻烦，人救出来，取消队就给咱送回来了。
3: 你听听，都不打枪了，准是打完仗了，让我们去看看吧。他俩俩小子都被抓走了。
7: 什么？你这在动
8: 了？都别闹了啊！
9: 官府说了，就是庄区长交代的。
10: 等得我们是焦急啊！
11: 是啊，
7: 哎，取消队回来了，快快快，回来了，
12: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13: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
7: 了，回来了，
14: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
7: 了，大家找的是不着急，你知道？
15: 回来了，回来了，
7: 来来来来。过好好数一数啊，看看有没有没回来的啊！好好数数啊，好好数数。来
16: 来，不少不少不少，
7: 一个也不少，
16: 一个也不少。
7: 大家听我说，
9: 这共产党腐心可透，那咱们就跟庄局长鞠个躬吧，现在赶紧就当军人。
7: 好嘞。哎，乡亲们听我说，咱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和八路军。
17: 感谢共产党，
7: 谢谢共产党，谢谢八路军。咱们请庄局长讲几句话，好不好？
17: 好，
7: 来，快走，庄局长，你好，
17: 好，
7: 来，庄局长，
18: 我们有人请庄局长说话，人家说话代理啊，
19: 就是这个，
7: 打一把呀。
20: 那我先告诉大家伙两个消息啊。第一个消息，挺进支队把刘村的据点打完了以后啊，已经出发了，现在是去往崔村，崔村的据点也打完以后，我们这个点方圆十几里。那是一个鬼子，一个二鬼子也没有了。
3: 你们咱们不用说回来到哪了？哎，
20: 第二个消息啊，这个刘福礼啊，带着他的打手跑了，我们派人追击，他在这个路上试图反抗，是让我们当场击毙。
3: 是个鬼子！
21: 那刘福礼，那刘福礼坏透了，他早就该死了。
22: 对，早就该死了。
20: 刘增祥同志啊，牺牲了。大伙儿都知道，咱们刘村啊，没有村长了。我呢，想推举一个人，看看大家伙儿同意不同意啊。
7: 庄局长，你就说吧，俺村人都听您的。
3: 对，
7: 都听您的。好，
20: 我推举啊，刘光福同志担任村长兼自卫队的队长。大伙儿要是同意了就举手，哎，不同意不举手。
3: 八路军的队伍就是光复带着老怪请来的，咱村里有什么事他从来不躲，他是个主持的人，我同意。
20: 好，我看看啊，那大家就都举手了啊，鼓掌通过。

0: 庄队长，谢谢。哎呀，下面啊，我想跟咱刘村的父老乡亲们啊，说几句心里话。之前啊，这个日本鬼子把我们刘村是欺负的呀。
1: 那是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粮，无恶不作啊！乡亲们都忍着，想求平安，凑合着活着。但结果怎么样？这小鬼子怎么对我们呢？
2: 这鬼子现在是得病的嗓子呀，他更来劲了，他还。
3: 对，
0: 乡亲们，这说明什么呀？啊，
4: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0: 对，我们必须是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才能把小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啊！
5: 对，
0: 乡亲们，我们都是中华儿女啊，我们这儿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壮美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6: 对，不能抢。
0: 我们每一个村庄，每一个中国人，不怕死，有血性，就肯定能把这日本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鬼子来了，咱们就给他拼了！钢枪木有，光手抬枪，省钱牛也没存，可不少。光一枪大刀，一样杀鬼子。
4: 对，
0: 一样杀鬼子，一样杀鬼子。好，咱们在这个刘村据点缴获的武器不少啊。
7: 我们跟田进支队的领导，猪八戒是吧？哎，都商量好了，已经。哎，拿出一半的武器，就留在咱们刘村打鬼子。好，打鬼子！我们已经走不了鬼子了。
8: 哎，对，
7: 打鬼子！不仅人要武装起来，村子也得武装。啊，咱把拆了据点的那些砖头石头、修栈墙、拔杆号、建碉楼。 让刘村供不尽，打不下，让鬼子见了就害怕。
9: 你说我们大伙说的对不对啊？
10: 对，俺们不怕鬼子。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王军政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现场指挥救援工作。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深入我区广袤基层，感受生态之美、产业之兴、人文之韵。西藏农牧大学以一院一品特色培育工程为抓手，推动专业教育与创新实践深度融合。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72次主任会议。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第一

0: 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灾害发生后，根据西藏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要求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日喀则市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做好受灾群众临时生活保障，全力做好救援救灾工作。根据西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启动条件，经自治区党委政府同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目前多方救援力量已奔赴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2: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随着第六届藏博会预热宣传工作持续升温，25号走进藏博会记录新西藏主题采访团在昌都、林芝、日喀则走进特色村寨、产业基地、景区园区，用镜头捕捉我区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产业之星。在昌都，采访团先后走访卡若区噶玛乡非遗文化馆、手工艺传习所、家庭工坊以及噶玛沟景区。记者们认真聆听非遗传承人与相关负责人的介绍讲解，亲手体验铜器锻造等非遗手工制作技艺，深度挖掘当地自然风光与非遗文化背后的发展故事。
3: 首先，这里有非常美丽的自然风光，其次呢，这里有非常多的传统手工技艺，除了在做好一些传统的传承之外，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在家门口就能增收，所以我的报道也会集中在这两个方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报道，让我们当地的这样的文化转化为一种助力地方发展的动能。
1: 在米林市，采访团深入基层一线，实地探访手编固编实践与特色藏药产业富民成效。临海环绕的南一乡琼林村生态优美、安宁祥和，各族群众世代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特色灵芝产业依托科技赋能，抱团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绘就出产业兴、乡村美、群众富的和美乡村画卷。
4: 我感觉他们的生活也很富裕、很充足，然后他们的手编、固编的这种精神就让我非常的感动吧。下午来到彭太阳，之前听过一句话叫就业长在产业上，不仅仅说是他们这个企业在这边发展了，也把技术然后交给了村民，然后让 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吧，就是整个都挺好的。
5: 第一次认识老洛

0: 巴族民族服饰啊，非常的吸引人。啊，我看到了我们西藏人民把这个自然资源逐渐转化为就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而且更让我鼓舞的是呢，我们很多大学生啊也愿意返乡，让我体会到了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1: 为推动专业教育与创新实践深度融合，西藏农牧大学以一院一品特色培育工程为抓手，引导各学院聚焦技术创新、应用创新，由专业教师全程指导，学生自主开展特色品牌项目研发与实践，一系列紧扣专业、亮点突出、富有新意的创新成果陆续落地。一院一品工作打破常规教学思路，结合专业特点开发原创性实践课题，鼓励学生大胆探索、自主研发，实现一个学院一个品牌、一个项目一项创新、一次实践一次成长。聚焦生态保护和种植资源研究，林草学院就建立起西藏兰科植物资源研究中心，为兰科植物研究搭建平台，
2: 建立了两个兰科植物的资源谱，还建立了兰科植物的组织培养工作室、观察室，进行培育育种，还进行了杂交的育种工作。
1: 珍稀兰科植物人工繁育难度大，种植保存技术要求高，林草学院的学生们全程参与野外调查、种苗培育、科研试验等工作，攻坚无菌快繁、种植资源长效保存等技术难关，在实践中树立创新意识，践行生态责任。
2: 像这个虎头兰，从种子到萌发差不多用了1年多的时间长成这样的幼苗时期，这是我们用长叶兰和虎头兰进行的杂交品种。目前我们实验室在国际期刊上以及中文核心期刊上都发表了多篇文章，也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更多的应用于生态保护的过程。
1: 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产品，在食品科学学院看似枯燥的应用化学专业，在实践教学中实现了知识落地、价值转化。
3: 这是护手霜，这是口红，这两款产品呢，是基于我们实验室对于素油和一些本地的藏药材和植物的一些开发做出来的两款产品。
1: 梁子豪和同学们以本地优质酥油为原料，运用低温萃取、活性物质稳定化处理等专业技术，自主研发无添加护肤配方，攻克天然油脂易氧化、肤感调节、长效保湿等多项技术难点，成功推出系列原创护肤产品，实现了从配方设计到成品检测的全流程技术转化。
3: 精炼、提纯、去味、洗脱，一共是15道工序，保留下一些活性成分，做了口红、护手霜，还有精华和保湿乳。我现在呢，也是利用这个实验的成功，走上了我的创业之路。
1: 而在清洁能源与电气工程学院，创新的思维更加凸显。这是一段第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Master 2026机甲大师高校联盟赛上海站的比赛视频，获胜方正是西藏农牧大学轻电学院的学生作品。
4: 这台车就是视频中出现的英雄车，是我们团队人员自己制作研发出来的，把代码写入进去之后，来控制这整台车的前进、后退以及它转向的角度，最重要的就是它出段的速率，还有击中目标的精准度，相当于一个嵌入式的开发。这个技术呢，就可以应用到所有的自动化的东西，比如说无人机去播种撒药是一样的道理。
1: 在轻电学院研究机器人的学生团队不止这一个，这款小车也斩获了多项全国大奖。
5: 整个车身就是类似于一个人，这里是他的眼睛，这里就相当于大脑，代码就运行在这里边，处理各种各样的路况情况。这门小车呢，就结合了我们日常所学的单片机、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原理等课程。
1: 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以赛事倒逼课堂教学与工程实践深度融合，打造集机械设计、电路开发、编程控制、智能优化于一体的创新实践品牌。在一院一品工作的推动下，近年来轻电学院先后有100多名学生深度投入高水平学科竞赛。
6: 现在整个的社会的科技发展，行业需求针对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呢要求很高，对理论加实践加应用呢，就是我们人培上面主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同学有这样一个创新的精神，有韧性，吃苦耐劳，后期我想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能拿到更好的成�绩。
7: 2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

0: 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72次主任会议，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出席。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府关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等。会议研究了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稿，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自治区级国有企业资本类事项重大决策管理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方案等。会议还印发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贯彻实施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总结。会议强调，要对照常委会工作报告工作要点和计划安排，逐条逐项梳理工作进度，强化时效观念，紧盯时间节点，精准把控节奏，杜绝前松后紧，确保高质高效完成既定任务。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纳曲市色尼区班戈县调研。他强调，要做实做细政策理论宣传宣讲，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要注重公共文化场馆的实用性便利化，更好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要持续推进媒体融合发展，讲好发展变化的故事；要加强文创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推进非遗活态传承与成果转化利用。随后，徐之文一行来到色林措巡湖，指出要强化日常管护和定期巡查，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2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报告会暨第三期西藏机关党建讲堂在拉萨举行。来自区直单位的157名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和青年团员代表聆听了宣讲。宣讲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背景、核心要义及落实难点进行了深入解读，既具理论高度又贴近基层实践。
2: 通过学习，我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将自觉把民族团结工作融入各项工作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心用情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小与各族同胞共居共学，对四个与共感受深切，今天听你宣讲才真正读懂这部法律与我们日常工作息息相关。增进共同性，尊重包容差异性，是咱们的行动指南。
4: 在下一步工作中，将把民族团结工作纳入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维权服务、职工活动全过程，搭建职工交往交流交融平台，引导各族职工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区已出台20项具体举措，全方位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落实。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开展普法宣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入脑入心，以法治力量守护高原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5: 举办此次宣讲报告会，主要目的是帮助大家进一步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切实增强贯彻实施的法律自觉和行动自觉。
0: 在拉萨市城关区，法院、检察、公安、人社等多家单位齐聚一扇门，通过综治中心快速联动机制，让老百姓的烦心事有了一站式终点站。
1: 走进城关区综治中心服务大厅，从劳动纠纷到法律援助，过去需要辗转多部门的事项，如今在这里实现全流程闭环跟进，渐渐有回应。
6: 劳动纠纷那些不明白过来咨询一下，这个对我做生意上有很大的帮助。他们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
7: 你是过来做什么的？
8: 我是一名律师，然后过来有一个案子，我们当事人委托了，想进行一个调解。综合治理中心的话，是省了非常多的一个事情。
9: 以前维权要跑仲裁、司法等好几个地方，折腾好久。现在综治中心整合所有的法治部门，进一扇门就能全部咨询。我们的办事方便又安心。
1: 城关区综治中心于2025年3月投用，现已入驻公安、检察、法院、司法、人社、信访、妇联等多家单位。通过建立一小时应急响应快速联动机制，真正实现矛盾诉求一扇门受理、一站式调处、全链条跟进。
10: 有合同纠纷，然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违法辞退、未购买社保的等等。虽然我们的工作很繁琐，我们会耐心细致的讲解，保证每个百姓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的保护。
1: 作为基层矛盾化解的前沿阵地，城关区综治中心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矛盾纠纷的质效持续攀升。 截至今年6月，仅一年多时。

0: 之间已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300余件，成功化解近1000件，累计接待群众超1.4万人次。
1: 抓实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化多部门联动，全链条闭环解分，推动问题实施化解，让群众进一扇门跑一地，成为化解矛盾的终点站，服务群众的连心桥。
0: 日前，尼玛县迎来一年一度的牲畜剪毛抓绒黄金时节，全县牧民抢抓晴好有利天气，集中开展绵羊剪毛、山羊抓绒、牦牛剪绒作业，剪下的各类绒毛就地变现，有利助农增收。走进尼玛镇鲁根村，合作社剪毛工作正有序开展，现场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抓羊、固定、剪毛、分剪、堆放，一气呵成，羊毛整齐码放，处处是忙碌的生产画面。据了解，今年尼玛县可开展抓绒作业的山羊共计20.8万多只，绵羊69万多只，牦牛8万多头。当前绒毛市场收购行情持续向好，畜牧产业经济效益稳步提升，绒毛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稳增收、拓财源的重要支柱产业。
2: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做强羊绒、羊毛、牦牛绒特色畜牧产业，不断拓宽销售渠道，完善产销对接，夯实农民群众持续增收根基。
0: 近年来，尼玛县立足高原优质畜牧业资源禀赋，把特色畜牧产业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持续优化畜禽养殖结构，严格落实各项畜牧惠农扶持政策，常态化开展养殖技术指导服务，引导群众科学养殖、规范管护，推动畜牧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升级。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第11届茶叶审评研究学术沙龙在林芝举办，全国100余名专家学者聚焦高原茶叶品质研究、风味感知技术等前沿热点，开展多场专题学术报告，为茶叶资源开发利用、工艺优化升级提供科学理论支撑。活动有效促进了前沿茶学研究成果与西藏茶产业精准对接，进一步擦亮林芝高原茶品牌。
3: 日前，山南爱才智慧未来2026年山南人才月启动仪式举行，活动涵盖战略顾问聘任、高端专家授课等重要流程，20余家校地企事业单位完成战略合作签约，现场还集中展示人才工作成果。本次活动搭建了人才对接平台，深化产才融合、校地协同、企地联动，为山南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支撑。近日，北京天坛医院专家团队赴西藏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专题学术讲座，并现场为脑机接口项目授牌。专家团队在藏期间还面向脑血管疾病、颅神经疾病、脑肿瘤等神经外科疾病患者开展义诊。本次医疗协作行动带来了前沿的医学技术与学术理念，有效助力我区神经外科医疗服务水平提质升级。
0: 日前，内乌旗县举办“红色昌都，大爱同行，薪火永续暖藏冬”公益捐赠活动，向老人们捐赠老花镜、砖茶等生活物资。活动切实解决特困老人实际困难，为民生福祉提升注入温暖力量。
3: 近日，播密县组织少先队员赴云南开展研学交流，研学途中，全体少先队员积极参与各类研学实践活动，切身领略云南自然风光，深度感受当地多元民族文化。本次跨省研学将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贯穿活动全过程，在潜移默化中锻炼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与社会实践能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纳曲市聚焦民生实事，大力推进客货油融合发展。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通客货油试点线路24条，惠及24个乡镇、269个建制村，代运油件超18000件。客货油一体化建设进一步畅通了城乡物流运输渠道，提升了群众出行与物流服务保障水平。
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进中华文明壮阔的长卷里，每一粒闪烁的尘埃都深嵌着历史的记忆。当第一缕晨光亲吻襁褓，大地

我们呀，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心连着心。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当时场面那么混乱，这个子弹恨不得满天飞，哪有功夫观察细节呢？
1: 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2: 哦，能再具体一点吗？在你们眼里不起眼的细节，可能对我们的工作会起到决定性作用。邵云飞和桑巴我们也都问过了，他们说得很详细，所以希望两位能不能再努力回忆一下。

0: 哎呀，走访他俩比审嫌疑人还累。哎，你刚刚怎么一句话也不说？
1: 当年的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和齐马尔金矿，还有现在的新海煤矿，我们需要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毕竟17年都过去了，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宏远职工名单又缺了一页。
0: 他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2: 说我们吧。
0: 什么也听不见呀。
2: 是呀。
3: 看电视了，警察抓小偷了。
1: 金矿和无名尸被杀的现场都出现过，而齐马尔金矿和宏远货运公司的老板都是李永强，新海的父子吴江又曾经在李永强手下工作过。
0: 嗯，
1: 我希望调查宏远货运公司其他员工的同时，调查一下新海集团跟吴江相关的人员。
4: 调查宏远是理所应当，调查星海，
1: 你不是也怀疑吴江吗？
0: 那只是怀疑，星海是市里重点企业，仅凭这些怀疑去申请监控手段，不会通过的。
1: 努努力吧，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0: 是要想办法。
2: 对，他是在看我们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哎呀，星海不是要收购咱这个草场的煤矿吗？
2: 是啊，上次你没打过的白春在那当矿长呢。
0: 那什么叫没打过？打个平手好吗？
2: 吹吧你。
5: 烧已非常好，烧路也挺好，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矿的产能不足。然后我就琢磨着把这产能往上扩一扩，200万吨，李市长您看行不行啊？
6: 还200万吨，一吨都不行。你还不知道吗？市里边已经在整合限产了，所有的矿一律不许扩大产量。
5: 李市长，我不是这想
6: 行了，你先回吧，这里也不是我谈工作的地方，让我安安静静走走路。
5: 好好。

0: 林叔，走啊，
1: 走。
0: 陈天还有人找您汇报工作呢。
1: 这帮小伙走到哪儿撵到哪儿，一边是要整合，一边还想着扩大产能，这怎么可能呢？
0: 说到底，还是环保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如果不是您坚持抓发展，市里经济也不会这么好。不说远了，就这运动场，它也建不起来呀。
1: 啊，对了，你刚发表的那篇治沙英模的报道我看了啊，写得很不错。天多像这样的环保事迹，你还可以多挖掘挖掘啊。
0: 是，治沙英模，鸟喇嘛，雪豹专家，我这周还要下去采访一个那个牦牛博士。
1: 听你的意思，好像还挺不愿意写的哈。你是觉得这些人这些事不值得宣传吗？
0: 当然不是，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这些不是我来天多的主要目的。您知道吗？我还是想写新海。
1: 那怎么样？采访进展的顺利吗？
0: 阻力很大。我给煤炭局和新海打过几次电话，都没有得到回复，一点实际的数据都拿不到。
1: 正常。你想啊，整合工作这才刚起步，煤炭局和各个企业忙成一锅粥了，没时间接待你，是正常。啊，就算新海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还是要相信工商和环保部门的监管力量啊。
0: 刘叔，哎，
1: 你既然叫我一声叔，有些话我就得跟你说说。
0: 你说，你说。
1: 作为记者呀，不要老想着找阴暗面。煤矿整合是件好事，有问题那是小问题。你好不容易回来了，重中之重是赶紧把小家弄好啊。
0: 哎，林叔，我想说，哎，
1: 我跟白家的关系你也知道，白局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不容易，他的心结你是知道的，你要站在你的角度啊，多劝劝他啊。现在啊不比前几年了，孩子也长大了，你们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考虑。他要是想到省里去工作呀，我可以推荐推荐，到时候也有时间陪陪孩子，多好啊。你说呢？哎，小少，你没事吧？放松放松。你
2: 高凡，
1: 哎呀，你说你这年轻人这身子骨也不行啊。啊，放松放松。哎，慢慢喘慢慢喘啊。
2: 你可真行，还能让人家林叔叔给说晕了。哎呀，
3: 我不是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吗？你在这个海拔上做有氧运动，那肯定是不适应的。
4: 程师傅，啊，收班了啊，
1: 还是老样子啊。
5: 哎，好，你坐，马上来。来，油泼臊子面，油多臊子多。
1: 来了，臊子面。
3: 可乐送的，
5: 谢了啊。
3: 客气。这个是不是？哎，我看你这每天也休息不了，咱们新海运输队也不多给您发点钱啥的。
5: 还多给钱呢？不扣钱就不错了，
3: 还那样呢？啊，哎呀，我还想着让我弟把老家盐厂活给辞了，来新海找点事儿做，待遇不行。
5: 你弟啊，
1: 他不是
3: 啊，不是，这我小舅子。哎，
5: 钱小舅子，
3: 钱小
5: 舅
3: 离了。
5: 那我看你哥俩关系不错，你不行啊，让白老板给你弟介绍个活呗。
3: 白老板多抠啊。
5: 说什么呢，我那市里那店呢，现在还不如这小店红火呢，还指望

0: 着你们照顾我呢。
1: 哎，这现在整改活不好干吧？
2: 嗯，现在矿上活多着呢，基本上都是三班倒。我要跑的钱就这么多。
1: 不，这现在各个矿都整改，怎么还三班倒？
0: 哎，程师傅，
2: 嗯，
0: 你家也是宝林的吧？
2: 嗯，
0: 你和我姐夫，你俩老家是一块的。
2: 您宝林的
3: 啊？
2: 哎呦，
3: 哎呀，
2: 天多可不常见咱们那儿人啊。
1: 是啊，
2: 你也没口音。
1: 不是，我跟你说，是这样，我跟我弟啊，我亲弟，从小跟我父母就来这边，我没什么老家口音，但我口味没变。我还愿意吃家里那些东西。我刚才看您吃这油辣子，我就感觉咱俩应该是老乡。
2: 对，
1: 是吧？
2: 咱家那是干辣椒炸的。
1: 哎，对，
2: 味儿比这好，
1: 好多了。等回头我给您再拿回来点。
2: 好，
1: 好啊。
2: 哎，这样吧，实在不行，你就让你弟弟过来，我带着他干。
1: 哎呦，那太好了，回头我跟他说一下。啊，太好了。您刚才说他们这儿活多，是跑星海整改的事儿吗？
2: 嗯，可不是嘛，天天往陈楼拉东西，这活好呀，离得近都不用出矿区
1: 啊，
2: 大家都抢着跑嘛。
1: 哦，陈龙，
4: 老陈该上工了。
2: 嗯，
5: 这就来。
1: 哎，是11.5吧？
0: 你给10得了，
2: 啊？
0: 给10得了。
2: 我把这可乐打上了。
1: 哎，对对，慢点啊。
0: 哎，姐夫，这你可得给我充点钱了。
1: 充钱？充什么钱？
0: 你支持支持我生意啊！
1: 这生意挺好的，我支持什么呀？
0: 这我白帮忙了。
1: 那你帮不得帮到位啊？这么多顿饭下来，我跟程师傅才混个脸熟。
0: 什么脸熟？什么就帮不到位？
1: 刚说上话。
0: 那你弟弟都
1: 刚说上，
0: 人家都说
1: 就两句半。我跟你说，哎，啊，好，马上来。好，
0: 好嘞。上哪？上哪去？上哪去？
1: 有事。
0: 你充不充钱啊？
1: 回头给你充20。
0: 你充20，你下回别来了。
1: 你冷不冷啊？
6: 我不冷。
1: 这天儿说变就变。你妈也不多给你穿一点。
6: 不冷
1: 啊。啊，好好。
6: 爸。
1: 干嘛？
6: 你怎么这么高兴？
1: 很明显是吧？
6: 我是年纪小，但不是傻。
1: 人家老师给我教学校，我就挺高兴。
6: 那不是什么好事儿。
1: 但我这是第一次作为家长的身份被老师叫到学校，而且挨批评我很擅长，我的单位就没少挨批。
6: 那你怎么不批评我呀？
1: 批评你干啥？
6: 我打架了呗。
1: 那也是因为那男孩先动的手啊，他先揪你辫子了。
6: 对
1: 啊，
6: 而且这都不是第一次了，上回我爷打他，他还屡教不改
1: 啊。好，爸跟你说啊，玲玲，别人欺负咱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护好自己，这叫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呢，也有限度。
6: 下次他再惹我，我还打他。我这招还没用。
1: 谁教你的？你妈教你的。
6: 是啊。
1: 哎呀，不愧是你妈呀！我跟你说，这些招啊，只能用来对付坏人，不能用来对付同学，知道吧？爸跟你说话呢，你听爸说。哎，正当防卫没错，但是必须要在有限的空间之内，不然就会伤害到别人。哎，下回他再揪你辫子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老师，也可以告诉家长。但是当时最需要做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
6: 是什么？是什么？
1: 跑！哎，你揪你辫子。对，汤好了，喝汤。
6: 我吃饱了，不喝了。我这里书房写作业了。
1: 嗯，吃吧。
7: 今天老师怎么说呀？
1: 各打五。

0: 50大板，双方都有过错，我已经这个严厉批评过他了。就你，还会批评他呢？回头我好好说说他。
1: 哎呀，别，跟我保证了，再也不动手了，啊？你还不信？我多会做思想工作啊！
0: 最近跟孟耀辉还联系吗？我今天很累了，没工夫跟你拌嘴，我就想好好吃顿饭。
1: 邵云飞，你看看，
0: 我就坐在你对面，你直接说不就行了？你就看一眼。
1: 这些都是我到天多记者站以后写的，还有篇写牦牛博士的，过几天发。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只写这些的。那你可以回去啊，
0: 没人让你一定待在这儿。那我待在这儿是为什么？你不清楚吗？
1: 我希望你，我们之前说好了，我现在不能。我希望你能帮我尽心海。那这事儿你可以直接去找白大春啊，你还费这劲干什么呀？他一直看我不顺眼，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新海这么执着呢？整改，我发现现在就是改了个名字，把小煤矿都改成新海了，该整的问题很可能都没整。
0: 那这些事情你可以向煤炭局反映，或者跟林叔叔说呀。
1: 我拿什么反映？不能空口白牙说呀。不只是你们办案需要证据，我们写报道也需要啊。我听说好几个小煤矿被合并以后，停工没多久就又开始开采了，运输队司机都忙着呢。我作为记者看见了就不能当做没看见。

0: 这就是露天矿，真壮观。
1: 开眼了吧？
0: 哦，开眼了，开眼了。哥，你要不先去忙吧，我估计他得拍一会儿。不让他拍个够，他又要来烦我，我就又要过来烦你。
1: 没事，我不烦，我陪你们。
2: 白矿长，白矿长，
1: 怎么了？现在关了吗？安全有问题吗？
2: 已经给关上了，您抓紧时间下来看一下吧。
3: 哥，你去忙去吧。
0: 对，你去忙吧，不就这一条路吗？我们自己走就行。
1: 照片只能在这里拍，我们不是为了掩盖什么，是我们行业比较敏感，这一点
3: 你放心，这点职业道德我还是有的。
0: 他敢乱拍，我就打断他的手，放心吧。
1: 赶紧拍完，赶紧走啊！
3: 好，好，
1: 下来了啊！
3: 慢点啊！

0: 韩，老韩怎么站那儿啊？啊，你看你没看见吗？老韩给我们抬的杆，你看见没有？
1: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呢？

0: 哎，孟总，哎呀，怎么没告诉我你要过来啊？我去接你啊！
1: 我跟我哥打过招呼了，就想进来看看。想看点什么？我们这矿上可没什么治安案件啊。孟总，你好，我拜托他带我来的。
0: 市里不是要写咱们新海整合的报道吗？我这边缺点素材，想拍点照片什么的。哦，好啊，没问题。其实降尘方面啊，露天矿没有井工矿那么复杂，主要就是洒水降尘和覆盖防尘网。我们呢是洒水降尘和喷洒抑制剂相结合，啊，还有优化爆破工艺。
2: 但这个就没法给你们现场展示了，孟总。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二号矿跟之前看的一号矿情况大差不差，啊？怎么不能给我们看看陈龙矿呢？陈龙在整修清晨设备、边坡治理呢？你不是想干整改吗？ 现在这个二号矿就是我们整改工作的重点。我看你这也不缺素材啊，相机进来没拍几张啊？我拍了，这刚才拍好多呢，你看，这不是吗？看到了吗？哎呦，虚了。
3: 行不行啊你？ 你这拍虚了，你这拍太……
2: 前两天不是拍那鸟喇嘛吗？举半天鸟也不来，回去胳膊就难受。
3: 你重拍呀！
0: 哎，我拍两张试试。
2: 好，你来。

0: 哎呀，年轻真好啊，是吧？
1: 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体院读书的日子了。
0: 孟总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跨度够大的呀。
2: 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3: 谁同意你把那个记者带到矿里拍照的？
1: 冯导，引导舆论走向在疏不在左，这个是对咱们有利无弊的。
4: 那个姓邵的记者一直盯着咱们不放，上次环保局没能进来，
1: 再这样下去，他们今天一个暗访，明天一个举报，弄得矿上人心都不稳。
4: 我想还不如主动点，省得他们再走什么旁门左道的进来更麻烦。他们看到的都是我想让他们看的，合法合规的，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0: 我会盯着他的。
1: 我以为你不会再主动联系我了。
2: 这不是为了感谢你带我们进去拍照吗？
1: 我不喜欢带着目的性交朋友，但成为朋友之后帮点忙不是很正常吗？
2: 那天在矿里看你说的头头是道，没想到你还真是一个懂业务的领导。
1: 要那都不懂怎么在矿上干，底下人能服你吗？
2: 我哥也说过类似的话。
1: 是啊，他从部队到盐场再到煤矿，需要适应的更多。
2: 他是更难一些，你最起码还是大学生。
1: 你是说体院毕业啊？啊，我们那就空有个文凭，没什么文化底子。
2: 我上次看你端相机端得挺稳的，你以前不会是练举重的吧？
1: 我这体型举重啊。我们那会儿体院好像也没有举重专业，现在有没有倒不知道。我是练气步枪的，射击，不过好多年没练了，也就相机还能端得稳。
2: 你倒是挺坦诚的。
1: 这没什么可瞒的呀，再说你是警察，我也骗不了你。
2: 你从体院毕业以后还开过枪吗？
1: 还开枪？哪能摸到枪呢？
2: 那无人区呢？
3: 你进去过吗？
1: 你终于问到我这个事儿了。那个地方我确实进去过一次，当沙娃子，第一次想再摸枪，第一次想用枪去打人。我想要把那些领头的都打死，然后带着兄弟们一块逃出去。毕竟那种地方打死人也不用埋，没人会知道，只有天上的秃鹫知道。想想不违法吧？
2: 你当时为什么要进博拉姆拉？去那种地方赚钱可是有命赚没命花的。
1: 那会儿年轻就想挣快钱，反正也没有家庭牵绊。不过进去之后还是怕，所以进了一次就不想再进了。之后我就去广东打工了。九几年那会儿听说那边发展很快，去了之后发现那机会确实很多，但都跟我没什么关系。
2: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啊，我现在正加班呢。
4: 妈，喝点水。
2: 啊，小少来了。啊，听见了。
5: 还给你买了生日蛋糕。
2: 我现在……
6: 妈，你还是晚点回来了，
7: 不然又要跟我爸吵架。
5: 少吃点蛋糕啊！
4: 别说。
2: 妈，你帮我看着点他啊。
3: 啊，知道。你赶紧回来啊。回来，啊，一会儿就回来。啊，
4: 没事，不着急。
1: 白警官真敬业，下班来找我问话。
2: 那下次直接约你去我单位坐坐。
1: 那你得有逮捕证吧？
2: 行吧，回头请你吃饭。
1: 我送你们。
2: 好。

0: 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女人不好骗，女警察更难骗。
0: 孟耀辉，你想干什么？
1: 带你去个地方，再加会班吧。

0: 有时候工作烦了，我就会自己来这儿静一静，算个绿洲吧。
1: 怎么突然文绉绉的？你以后可别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底子了。
0: 这就是绿洲，真的。
1: 什么意思啊？
0: 这里啊，以前就是一个光秃秃的荒山，是我们集团给做的绿化。那是我在星海负责的第一个项目。
1: 狐狸不起早，你可别跟我说你们老板还有什么环保理想。
0: 那倒是真没有。本来公司想做城市公园来着，集团想发展旅游，但咱天都市实在没什么辐射带动力，就算了。
1: 也是，你们多挖点煤，搞绿化的钱就赚回来了。
0: 论迹不论心，不管出发点是什么，这山现在是变绿了，这本身不就是一件好事吗？就像之前多杰一开始成立经济发展公司，也不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但最后你们的的确确推动了保护区的成立。有时候起点和过程可能会偏离，但最重要的是结果。

0: 有工作。还防着我。
1: 是女人发的。要看吗？
0: 哎呀，不用，我对你的男女关系不感兴趣，除非是扫黄。

0: 生日快乐。
1: 谢谢。
2: 怎么样了？
3: 这边暂时稳住了。
1: 有工作。
0: 是女儿发的，要看吗？
4: 妈，
5: 玲玲把蛋糕都吃完了。
4: 吃完了。
5: 行，等白菊回来兴师问罪啊，我就让他找你。
4: 哎呀，我也是耳根子软。
5: 你就想一直这么串门啊？
4: 这个我说了也不算，得看白局。房子我租了一年，串一年行，肯定不能串一辈子。
5: 这么多年我一直没说，主要是也没有什么合适的机会。你说咱俩凌乱，你还叫我妈。不管你怎么想的，在我心里，这么说吧，就算以后你们俩各自成家，我还是拿你当我的孩子。
4: 妈，
5: 分开也不是你们俩谁的错。之前你为了白菊挂齿三年，回去以后又等了白菊好几年，已经是很有耐心了。这有的事情得讲缘分，强求不得。
4: 我以前也有不成熟的地方，我知道白菊想留在马氏，我还一直催他，让他去省城，闹得大家一见面就不开心，所以我这次回来。

0: 就是想帮他查清楚，然后一起朝前走。所以我，
1: 你看这个人都当妈了，还丢三落四呢。
0: 是。哎，太晚了，该回去了。
2: 钥匙落局里了。
3: 嘿，妈，
2: 你怎么回来了？
3: 还没睡呢。
2: 哎，小尚也在啊。
0: 姐，哎姐，
2: 还愣着干什么？过来拿东西。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小事儿不跟家里说也就罢了，这么大个事儿也不跟家里说。
3: 对啊。你们考虑清楚了吗？
2: 我和你说啊，我不同意。
4: 你不同意也没办法，已经离完了。
3: 妈，我住哪个屋啊？
2: 这儿没你地儿。
3: 你别蒙我，你这新家有三个卧室，你一个，白举一个，剩下那个不就是我的吗？我都知道。我给你买这个空气净化器，你怎么不用啊？这能全天开着，自动的。
2: 你管我开不开？
3: 你
2: 先坐着说，坐着说。一个单着，一个离了，现在又离一个。以前让我最不省心的白吉，现在看着却最安稳。你们就不能学学他？
3: 那你不也单着的吗？
2: 我这叫丧偶，那能一样吗？那有，
5: 好好说话。
2: 妈，离婚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就是丁卓喜他不同意我也要离。当初死活要跟他的是你，现在说离就离的也是你。
3: 以前的我是以前的我，现在的我是现在的我，那你说又有什么感情是永恒不变的呢？
2: 哦，当然啊，亲情除外。我一直都爱你们，血浓于水嘛，是不是？
5: 姐，是不是那个阿喜对不起你了？
2: 没有，
5: 真的，
2: 真没有。我们这几年就是各忙各的，他国内国外两边跑，我忙我的服装品牌。现在丹丹考到国外去了，老丁就想要移民，但是我不想去。这种事儿，谁迁就谁都没必要，索性就分开吧。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
5: 你少把你妹拉下水，你们俩情况不一样。
2: 两个人在一起要学着互相忍让，遇事了要各退一步。
3: 妈妈，时代不同了，现在讲究的是要实现个人价值。
2: 你的价值实现在哪了？
3: 我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也算是事业有成，我这还不算有价值啊？
2: 行行行，你有价值，你最有价值。
3: 我挺好的呀，生什么气呢？不是妈，你干嘛呀？妈，哎呀，你要住酒店，我去住行不行？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你要住桥洞子呀？这是？
6: 别给我添乱！
3: 哎呦，你别在这整苦肉计这一出了，行不行？哎呀，妈妈，哎呀，你还不帮帮忙？
7: 北京要来一科考队。张丹妈要随队提供医疗支援，还不赶紧帮忙收拾箱子？
3: 怎么又去啊？
2: 只许你实现个人价值啊？
8: 大家别说，你回来就对了嘛。外面再好都不如家里好啊。
9: 是。
0: 大家别说。喝碗酥油茶。
3: 你也叫我阿佳？我现在看起来很老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

0: 哎呀，这个很说顺嘴了。谢谢。哎，这是从哪儿买的呀？
1: 这是我自家奶奶带回来的。
0: 把姐，你喜欢就送你。嗯，你看，和你多像啊。啊？
1: 哪儿像？
0: 眼睛，不是很不是很。对对对，不是很不是很。
1: 姐，你出去喂个马呗，待会儿骑一圈去。
0: 好啊。
1: 哎，像吗？
0: 像啊，尤其是那鼻子可像了。
1: 你挨揍了，你就快，我们先聊。哎。

0: 哎，这批子都磨破了，给他们又到监护又送东西，双把小舅子的那个仓库都快让我搬空了。打听到了五个，有三个搬去了外省，都记在上面了。还有一个在马支，打零工啥都干，皮灰刷腻子，印私章。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厨房炒菜呢。
1: 画框框的，两年前就过世了。那第六个呢？
0: 他失踪了，找不到。我问了几个人，他们说，他从1998年以后，再也没消息了。
1: 那这个人重点关注一下。
0: 好的，好的。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那这个人重点关注一下。好的，好的。李老汉，回报工作呢？哎呀，
1: 我这个现任当的，什么叫也使不上，真成干保安的了，天天搞安全培训呢。
0: 况且你还没进去呢。
1: 难着呢，你们自己不也没进去吗？那里面到处都是摄像头，咋进去呢？
2: 要不我出来吧。黑服就服喺度啊，又唔差呢啲，唔好讲 ，OK， 拜拜。哎，你还会说粤语呢？哎呀，一般般。你谦谨一点啊。哦哦，
1: 你说粤语挺好听的。
2: 那你是没听到地道的，嗯，哎，电影里面那些不算啊。
3: 三年过后，又三年。

0: 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省城了。
1: 是工作吗？
0: 刚放出来时，朋友叫我去散散心，待了几天就回来了。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哦，
1: 监狱里面的人少吗？
0: 监狱里，我怎么以前没发现？

0: 出来了。这个人2000年就离开青海了，现在户籍在山东。
1: 嗯，下一个王富民。
2: 失踪？我说白菊，你这都哪儿找来的资料？这么详细啊？怎么还有藏语啊？
1: 我有线人。
2: 你还怪神秘的。
1: 王富民，1953年3月27日出生，天多市东乡县。
2: 嗯，还有个儿子，王健。
3: 这个王健啊，平时没有固定工作，打些零工为生。这个表不知道在不在。这栋楼啊，住的都是外来打工的，房租比较便宜，比较杂乱。
4: 王健，有什么说什么。不准隐瞒
3: 哦。谢队，白队，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好，
1: 辛苦了啊。
5: 王姐啊，你别紧张啊，我们呢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
1: 哦，不用忙了。
3: 进去进去。
5: 啊。
1: 嗯，放这儿吧。王姐，你爸最后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3: 这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就是97年的事儿，刚去南亚没多久，寄了50000块钱回来。打电报说要打工挣着大钱再回家。
5: 从哪儿打的电报？
3: 就是南亚。头两年还会寄钱回来，后边就联系不上人了。
1: 97年他是什么时候出去打工的？
3: 好像是秋天。
1: 秋天。那你这么多年没再去找过你爸吗？
3: 这找了，那当年寄回来的钱花光了，我就想找找他。这么多年都没什么消息。我表叔还循着电报去过南亚一次，就说那边压根就没这个人。
5: 那当年你爸他是自己去的，还是和同伴一起走的？
3: 说是有人跟他一块儿去，但也没说是谁，他就不让我瞎打听。
1: 你爸在家的时候跟谁关系最亲近啊？你见过他当时的同事吗？
3: 有一个叔叔，就我爸出去跑车的时候，他就会到家里边看看，捎点东西什么的。这后来我爸去了南亚之后，那个叔就再没来过了。
1: 那个叔叔叫什么名字？
3: 我当时喊他叫五叔。
1: 五叔？
5: 哪个五啊？
3: 这不知道，小时候就这么叫着，也不知道他到底姓啥。
1: 王健，你看一下这个照片。是这个人吗？
3: 但我印象里五叔好像是个厚嘴唇。这记不清了，太多年了。
1: 没事。
6: 谢队。查过了，王富民的确有个表弟，6年前有去过南亚的出境记录，时间也对得上，看来王健没有撒谎。只是这个王富民没有护照信息啊，也没有出境记录。
2: 出国成本高，就王富民的收入情况来看，当年很可能是偷渡。
1: 他出国时间跟多杰队长失踪时间高度吻合，现在又行踪不明，很可能是畏罪潜逃。小范，你帮我对照一下宏远货运公司的名单，
7: 查一下当年有没有一个姓武的职工。
0: 好，哪个武啊？
1: 还能有几个武啊？都查一遍不就行了？
0: 知道了，白队长，你稍等啊。白队长，找到了。
6: 没有姓吴的。

0: 你没长眼睛啊？
1: 说谁呢，老东西？
0: 你叫我什么？
1: 岁数大了，
2: 眼花，腿软，
3: 耳朵也不好使了。
4: 老东西。
5: 你穿上
6: 小兔崽子，别跑！
5: 我走，
6: 他们等着，他们等着！
5: 我走，我走，流血了，快帮我做止血！
7: 快快快快快，赶紧止血！赶紧！
5: 吴总，
8: 没事啊，各位，
5: 一点小误会，小误会，小误会，
8: 没事没事，
5: 招呼大家继续玩。

0: 站那
1: 儿，别动，靠我这
0: 儿。他杀人，杀人了！
2: 警察同志，是他先动手打的我。
0: 他要杀我，他要杀我！
2: 你看他给我打的，
3: 那也不能用棒球棒打人吧？别动，站那儿。
2: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
4: 有没有事儿？能不能起来？
2: 啊！警察同志，他这是装的，我真没怎么着他。
3: 别说话，
2: 下次报警，一定报警。
4: 现在想起来报警啊？东北区医院。
5: 能不能起来？
6: 起不来了。
4: 啊？哪受伤了？
6: 对，一点锁骨。
0: 别动！
6: 别动！
0: 别动！
6: 别动！别动！
0: 对不起，别打我。
4: 先打幺二零。
0: 别打我，
6: 没事了，兄弟。打幺二零，搞定。
1: 胡总，
2: 啊，
1: 来一下。
2: 怎么了？哦，好，白警官，我车后备箱太乱了，不好意思啊。
1: 这些都是你的东西是吧？
2: 啊，都是。
1: 管制刀具啊，没收了。
2: 这个是工艺品。
1: 工艺品还开刃啊？
2: 警察同志，这是彭玉松。
1: 别动！起来！
2: 你干什么？
0: 他们抓错人了，是他们动手打的我。
2: 起来！
1: 进来，拿他画包。那个，
3: 说，哪来的？
0: 这不是我的，这事真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怎么会在你车上？
0: 警察同事，我没有，我没有。
2: 我没有，我不知道这东西哪儿来的。

外局，弹道箭你出来了。经过检验鉴定，宋简枪支的弹道痕迹与白骨案尸体身上的子弹弹痕一致，并与齐马尔金矿案中027号的子弹弹痕一致，同为宋简枪支发射。

0: 我说了，那枪真不是我的。这是在你车后备箱中发现枪支的现场照片。你必须解释清楚这之前的来历。
1: 我真不知道那枪怎么会在我车上。我说了，我是被冤枉的。
2: 你认识多杰吗？你们之前不是问过吗？多县长吧，我知道。
1: 你见过他吗？
2: 应该没有，我记不清了。
1: 那我帮你回忆一下，这是你的工作履历。18年前你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工作。
0: 是，那又怎么样？
3: 好好回答问题，不要反问。我们问什么，你就答什么。

0: 97年、98年，你经常跑什么路线？
1: 109呗。那个时候只有这一段公路，从马至到省城。
0: 多杰当年就是从省城机场到马至的公路上失踪的。而在你车上发现的枪支的弹道，经鉴定与我们挖掘出的疑似多杰尸体身上的弹痕一致，你怎么解释？
1: 胡说，这不可能！我没杀人。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是被冤枉的，有人要陷害我。
2: 你冷静点，还能解决问题吗？现在证据确凿，你就如实交代这支枪的来历，还有你和多杰的关系，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 我跟他真的没关系，你让我交代什么？
0: 那我换个问题，你认识王富民吗？你们以前是一个单位的，你忘记了吗？
1: 啊，是认识。
0: 那你们两个关系怎么样？
1: 关系一般。
0: 王富民出国是你提供的帮助吗？武将，回答问题。
1: 我不知道您在问什么，警察同志，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故意给我设了个圈套，我真的是被冤枉的，有人要栽赃陷害我。
0: 那你说，谁陷害你？
1: 我这个脾气，得罪的人多了，而且我车后备箱的茶叶和酒，是那天中午有人刚送给我的。公司的停车场有监控，你们可以去查。我记得那个包当时就不在车上。
2: 那你当年去过秦马尔金矿吗？
1: 有人要害我，我要清零式。在这之前，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

0: 队长。啊，
1: 星海停车场监控吗？
2: 是。
1: 有什么发现吗？
2: 车都停在固定处了，跟他说的一样。两天时间，就别人给他送东西的时候开过一次后备箱，可是后备箱里面根本就看不见。
1: 嗯，
2: 你看。
1: 那其他地方监控呢？
2: 正在调呢。
3: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个是吴佳佳小区车库的，这个是法老王爷店门口的。
2: 给我吧。
1: 哎，这个给我，这个给我。
2: 哎，你给我吧。
1: 哎呀，你都看了一下午了，明天还得继续审，你回去休息吧，我和小芬留在这儿看就行。
4: 哎，这有什么呀？
2: 当天在无人区，白天赶路，晚上放哨，凌晨抓捕盗猎的，根本就不用睡觉。
1: 当年你多大？现在你多大？哎，你要是小范这个年纪啊，我才懒得管你呢。
3: 哎，队长，瞧你这话说的，我师父年轻着呢。哈，
2: 就是因为不年轻了，该干的事情得抓紧干，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浪费了。
1: 你这不是不年轻，你这是性子急。嗯，喂。啊，骨头没事吧？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2: 怎么了？
1: 孩子摔了，我得去趟医院。
2: 严重吗？
1: 不知道啊。给，交给你们。
2: 你快去吧，什么都别管了。
1: 好，哎，有啥情况随时告诉我啊。
2: 快去快去，别管了啊。哎，这吴家的车是哪一辆啊？
3: 哎呦，坏了坏了，这监控死角，就这个车后备箱被挡住了。
2: 这不闹呢吗？这根本什么也看不见啊。
3: 啊，白队，那还查吗？
2: 死马当活马医吧，查，都先筛一遍再说。
3: 好嘞。

0: 卷卷过来，快点！你看这，你看这个反光。喂，好像是有一个人，但是看不清是谁啊。他动后备箱了吗？旁边这辆浅色的车，看着有点眼熟。
1: 没错，这是孟总的车。吴江被抓那天，你们也在那个夜总会里吗？
2: 没有，那我们在隔壁的饭店应酬。
1: 孟总，我还以为你没兴趣来这玩呢，等会儿一起喝两杯。
2: 我是跟人约了在隔壁吃饭，结果那边停车场都停满了，我就想停到这儿来。我这时间也来不及了，要不你让我停这儿，你停那边去。
0: 行，给你个面子。中途都没离开过？没有，对方都是重要客户，我们不可能中途离席的。
2: 只要出了那个房间，都算，哪怕几分钟。
0: 好像是，孟总出去接了个电话，但也就不到5分钟，很快就回来了。
2: 几点出去的？
0: 他出去的时候，我们都快吃完了，正准备上主食。 10点，10点多吧，对，10点多。
3: 那你觉得这个人是孟耀辉吗？
0: 这上面有人吗？

0: 진짜 번호 났더니
1: 冯导，您回来了。第四个字怎么读？借。什么意思啊？超越本分。 小赵，第四个字怎么读？
2: 董事长，我下去查下字典，可以吗？

0: 让你去接触那个姓白的警察，把他用起来。你就是这么用的。
1: 冯董，我的想法很简单，他们找到了多杰的尸体，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接下来他们查到我，也就能找到您和星海。当年的那些事情，
0: 王富民现在在哪里啊？
1: 我不清楚。王富民当年抛下家里跑到南亚去，已经很多年失去联系了。他有个儿子在东乡县，听说警察已经找过他了。
0: 你说吴江在里面会说什么呢？
1: 他在宏远的身份是您给的，没有您就没有他。他如果不承认自己在宏远的经历，就要把真实的经历吐出来。那些事情和那桩命案比起来孰轻孰重，他自己知道，所以他应该不会说。我们都没想到他这人身上还背着人命官司，平时我和他连工作上的往来都不多。
2: 吴江被抓的那个晚上，你在旁边的餐厅吃饭是吗？
1: 是，在包厢里。
2: 中间出去过吗？
1: 出去过一次，打了个电话。
2: 走出过饭店吗？
1: 没有，走廊里打的。
2: 你打给谁了？
1: 打给我一个同事，交代第二天的工作。
2: 他打电话的时间跟监控上显示吴江车后备箱打开的时间重合，他早就设计好了。
3: 那我安排同事们把孟耀辉的社会关系再深挖一次。
2: 好。

0: 开吧，
1: 抓紧时间，让人发现就麻烦。
0: 好了，好了，好了。

0: 快上去了，帮我盖上，快！
1: 停下！
0: 麦矿长，
1: 你车上什么人啊？
0: 就我呀，没人。
1: 下车。
0: 啊？
1: 下车。
0: 哦，

0: 你在这干嘛呢？哥，矿上有规定，不能带外人进来，你不知道吗？我不怪他，我拜托他了。你的问题咱俩等会儿再算。 我会跟你们车队队长说，你老家有事，辞职不干了。现在去收拾东西，把你这手续办。谢谢白矿长。看见了吗？这就是你害的。我内蒙一个同学也在开矿。 我已经介绍他去那边了，看看吧，你们干的好事儿。怎么，您是不知道里边已经整改成这样了？
1: 这之前都是吴江负责的，我的确是第一次进来。你干什么？
2: 过去，你干什么？过去，你干什么？过去，你干什么？上有照片啊！
1: 这些照片不能发出去。
2: 没准你在矿上干这么多年是被杨志明的眼还是被矿长蒙心了？
1: 新海刚回收下煤矿的管理权，可能有些管理疏忽了。开采的确有些粗放，
2: 哎，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在你这儿就一句轻飘飘的开采粗放吗？那你跟我说什么叫管理疏忽？
1: 露天矿肯定会有扬尘嘛，但扬尘都并不意味着污染啊。
2: 你去田里种个地，那都一身土了，那算不算污染啊？
1: 你现在开始不讲理了是吧？
2: 我现在就在跟你讲道理，你能不能收一收你外行人的偏见？你天天嘴上说着环保，就盯着我们露天矿不放，你懂什么是环保吗？
1: 我啊，
2: 它无非就是扬尘都不好看而已，但它至少不会遗留一些无法降解的人工物质，深埋在地底下。你去国外看看，很多国家是以开采露天矿为主，
1: 管不了国外。
2: 我就关心眼前，你自己看看，你们这个矿目前扬尘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扬尘都怎么了？当年你进博拉木拉的时候，里面也是尘土飞扬，三年两头刮沙尘暴，怎么没呛死你啊？过去，
1: 你还给我！
2: 我就不该过来管你的闲事，应该让保安队来收拾你。你要是有进没处使。 多关心关心孩子，把车开上来，把人拉下去。
3: 进来。

0: 你是谁？
1: 吴先生您好，我是冯董给您安排的律师，我叫徐权。
0: 我在公司没见过你。
1: 吴先生好像有什么误会，我不是信海的员工。我看过你的案子了，还是有辩护空间的。我建议是，你先认罪，到了法庭上，你坚称自己主动认罪，痛改前非，一直围绕这一个点说，也许能判到无期。
0: 你走吧，我不需要。
1: 吴先生，这也是冯董的意思。
0: 什么意思？老大，这是什么意思？那个枪是谁的？谁心里清楚？现在这是要干嘛？推到我头上吗？我看他不好，直接让我走就完了。搞这出是要干什么？
1: 冯董要转告吴先生，安心配合我的工作。外面的事情不必担心，至于您的家里人，公司会帮您照顾好，替你尽一份孝心。

0: 你写的这个稿子我读过了，写得很好啊。
1: 那您为什么找我们主编说不让发呢？我这里边对陈龙整改的描述细节是真实的吧？
0: 邵记者，真实就代表全部吗？他们的工作你到底看到多少呢？你有什么事实依据吗？
1: 我其实当时啊拍了照片了，但是后来就……
2: 请进。
3: 黄局长。
2: 哎，冯总来了。
3: 邵记者也在。你们这是在采访吗？我是不是要先回避一下？哎，
2: 就了解点情况。冯总你来的正好啊，正好让邵记者好好踩踩你。邵记者你说呢？来来来，快坐快坐。哎，邵记者这边坐。冯总啊，邵记者对咱们天铎煤炭产业很关心啊，刚才我们还聊陈龙来着，你看看。

0: 实在是我的疏忽啊！最近陈龙的负责人出了点问题，下面的人就乱搞。等下一步管理层到位了，我保证严格制度。
1: 解释清楚了就好，整改慢也需要时间。
0: 黄局长，我今天带了本摄影集，刚好。
2: 请邵记者也指点一二。嗯，指点谈不上，谢谢。
0: 邵记者可能还不太了解，冯总爱好摄影，这有空啊就去拍拍这个自然风光。他还是天多摄影家协会的名誉主席，啊，这里头有好几张照片呀，都获过奖，也拍出了咱们高原的风采。怎么样？

0: 拍的挺好，以后别拍了。邵记者，这话什么意思呀？哎，我要没看错的话，您这个照片拍的是长焕山吧？邵记者好眼力啊！而且你拍这照片应该用的不是长焦，应该是把车开到山跟前用的中短焦，或是广角拍的。 是吧？察武马山的风貌之所以独特，就是因为这沙山表面有一层黑色碎石。这碎石经过长时间风化之后，形成了一层硬壳，车轮破坏碾压之后，地貌上百年都没办法恢复。
1: 记者都讲究实事求是，你又非亲眼所见，下这种判断，是不是太武断了？人可要对说出的话负责呀！
2: 嗯，我没看见，但我良心看见了。你去没去过，你自己心里清楚。嗯。

告诉他，邵局长，你来天多，我们很欢迎。你要是能对我们的煤炭企业多做些正面的宣传，我相信我跟冯东肯定会积极配合你。可你要是一直写这样的稿子，哎，听说你跟林市长私交不错，要不你去问问他的意思。

0: 林市长。
1: 林叔叔。
2: 哎，小邵，你怎么在这儿呢？怎么不上家里去啊？
1: 上次在体育场啊。你不是搞反了吗？
2: 哎呀，你朱姨把我好一通说。
1: 走，上家里去。
3: 林叔叔，是不是您拦了我的稿子？
1: 啊？
3: 为什么呀？
2: 小邵啊，天多市现在看着是不错，可是真正的优质企业没几个，而且黑、白、红三大产业的分配，黑是支柱产业。你说你这个报道要是出去了，真……如果真把新海搞垮了，市里以后靠什么发展？旅游吗？我十几年前就说过，如果谁要是到咱们这里来旅游，来之前我要先把医院建好。
3: 那环境不管了吗？就这么任由它发展下去的话，那以后会用更多的时间跟钱去修复环境，那到时候我
2: 环保是没错的，但是要循序渐进啊。
3: 那这么说，市里是允许新海这么乱整改是吗？
2: 那可不是，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嘛。
3: 你
2: 说你写这样的稿子一旦出去了，后续的连锁反应控制不住的话，那么市里边的税收到底要少多少？这个问题你作为记者你考虑过吗？而且你也看到了，在会上
1: 我其实跟汪市长的意见并不同意，但是我也快退休了，也不好跟市长明面上闹不愉快，到时候人家说我
2: 到点了做事不负责任肆无忌惮，你说我也不好解释，是不是？
3: 是，林叔叔，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也非常理解您。其实我不想为难您，但是现在环境，
2: 我个人呐，真的无所谓。你可以问问天多的市民，你问问他们，到底是支持煤矿的多，还是反对的多？我相信，
0: 他们都是受益者，
2: 一定是支持的多。你早晚是要调走的。你作为省城的记者，在这里写几篇报道是容易的，
3: 可是如果你走了，剩下的烂摊子交给谁来处理呢？
2: 还是我们这些天多的干部群众。为这个事情，你没少来找我。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把话说清楚。你也别嫌我说话难听，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一天，你写的这样的报道我还是会拦着。

0: 疼成这样您还笑得出来？
1: 谁能想到啊，来我们院交流的北京冤亲大专家是你。刘森啊，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老婆孩子不在北京啊？
0: 都带过来了。哦，我得在天都人民医院至少待3年。
1: 好啊好啊，你本来就是本地人嘛。
0: 好什么好，老师，您这个椎间盘突出的情况很严重了，我先帮您开一个疗程的理疗，这几天连着做，先消除炎症。你们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工作强度又大，又不会用髋部发力，等岁数再大一点，可能会影响日常生活的。哎，
1: 我这都是老毛病了，没事儿的。
0: 您别不当回事儿，那当年最严重的是多节腺症，椎间盘突出到压迫神经，严重的时候腿都发麻。
1: 这情况你都知道啊？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2: 啊，走的，走的，坐好。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看一下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新招了个妹妹，那个妹妹的话，她可能，
3: 哎，我就是怕有伤口，但是她又不怕，她又不让我弄她，哎呦，
2: 这确实有点伤口，嗯，哇，这有点红红的啊，这个应该是拉毛的时候。那个妹妹她可能新招的嘛，手法可能没那么好，实在不好意思，
3: 哎，
2: 不好意思。
3: 新招的就不要让他们碰狗狗嘛。
2: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教会的。
2: 好好好，我给她看一下哦，我去
3: 检
2: 查一下。
3: 检查一下。
2: 嗯，好，没事没事哦，乖乖。给她拿个碘伏，燕青，你看一下碘伏在哪儿？我给。嗯，到。可以点点。左边没有，看这边没有。好，上了一点药，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要让它挠耳朵，给你拿一个那个伊利大白圈啊。
3: 那这个咋整啊？我要给它涂药不？
2: 不用不用，我刚已经给它上过药了。它这个的话，嗯，不怕不怕，没事没事啊，乖乖乖。好了好了好了，我有我有，杨姐快点来帮一下我。好，哎呀，乖不怕啊。好了，这个不要让它挠，两三天绝对好。如果没好的话，你到时候有啥问题你过来找我。然后那个，如果你下次来消费的话，咱们就免费给他洗次澡，你看可以吗？
3: 嗯，行吧，行吧。
2: 哎呀，乖乖，我给你开门。好，好，慢走啊。哎，好，拜拜。大家好，我是宠物 PET 的文文，我是四川过来的，到拉萨来创业，我是汉族的。
4: 嗯，大家好，我叫尼玛央金，然后我是拉萨本地的，然后也是在这边开宠物店。
2: 我们是从互联网上认识的，在机缘巧合之下，然后认识了他，他也想做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
4: 对，
2: 就一起创业。
5: 主人的要求就是不要剪腿，好，然后修一下头。
6: 我看他这个样子，哪个大饼？
2: 2010年我就来拉萨了，然后上班之后我觉得不是很想要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每天就朝九晚五，然后我就不想做了，然后我就回老家创业。然后创业呢，内地又很卷，我做过服装也做过宠物店，都很卷，然后我就还是想回来嘛，就是到拉萨来或者创业啊或者上班嘛。
4: 我之前是在成都打工，然后后面就觉得在单位里面感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就回来创业了。然后再加上西藏这边的话，对大学生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补贴啊，这些政策还是蛮好的，对，所以就过来创业来了。

0: 在西藏，狗狗可不光是普通的动物，是特别不一样的存在。藏族人都相信狗的眼睛能看到咱们人看不见的危险，它对主人忠心耿耿，能守住家的平安。有句老话叫人马狗皆同类，这话一下子就说透了。在他们心里，狗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是精神上的依靠，更是能和人类一起分享高原这片天地的伙伴。这份对狗的理解早就深深融进藏族人的文化里了。
1: 从小就很喜欢养狗，然后那时候就小嘛，求着家里面人给我买狗，对，一直陆陆续续一直都是有养狗的。这边的话，就他可能不会说定期带狗过来美容啊、洗澡啊那些，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就给他洗澡了，就给他弄了。然后吃的那些，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他可能不会选择去给他吃狗粮啊那些，就可能会给他吃点糌粑呀那些。对，
2: 以前宠物店不是那么多嘛，他们对养宠的话就没有那种意识，就这些方面他们不太了解，想多呼吁他们就是做一下驱虫啊，做一下护理啊，那些对狗狗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嘛。
1: 相比内地的话，其实我们刚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拉萨的宠物行业还是不是那么专业，然后就想着跟我合伙人，因为我合伙人已经干了六七年了嘛，然后就想着跟他一起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宠物店。就比如说他的脚趾发炎红的，他就有可能就是趾尖炎，然后我们平常给他们拔耳毛啊，清理耳朵的时候会有发现那种很红棕色的那种就是耳朵发炎了。就比如说给他们掏耳朵的时候发现他们耳朵有炎症，然后我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主人说他的耳朵有炎症，如果说你不去处理的话，他可能就会更严重，可能会化脓啊，造成中耳炎呀那些问题，所以就会给他们说他的耳朵有问题，需要尽快去医院给他处理一下呀那些。
2: 在这边遇到的我们大多数80%都是藏族的客人嘛，因为我们一个藏族一个汉族，就是对藏族汉族我们都可以沟通，就不会有很大的那个
1: 语言上面的一些障碍。
2: 对对对
1: 对，
2: 有些藏族还不会说藏语他就来，然后汉族的话我沟通我就来。
3: 我觉得藏族的话真的很淳朴很善良，他们对待小动物的话比较友好，包括公交车呀狗狗都可以上嘛。我们这有一个藏族的老年人嘛，他那天带着一个狗狗过来洗澡然后剪毛，那个狗狗是他救助的，我们问他那个狗狗怎么回事，他说那个狗是被车撞了，撞了之后就失去一条后腿，然后那个狗走路都跳过来的，然后他说看着很可怜他就领养了。
2: 他们从来不会伤害狗，这份善待早就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在高原上，他们用一天天的陪伴和守护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狗狗最真挚的感情，那是跨越物种的信任，更是融进骨子里的善待。
1: 我和我合伙人之间的话算是互补的比较多一点吧。在工作上面的话，他这个人比较细心，然后可能我就是有点马虎那种，他就会监督我呀那些。他这个人挺耿直的，然后对我们店里面的事情，就所有的事情他都很上心，我们都会有矛盾。然后主要的话还是工作上面的，就可能就是我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他可能就会直接性的说我啊，我这方面没有做好，那我就知道是我哪方面没做好，我就去改正。吵得比较凶的时候也有，也就是反正我怎么说，我这个人有点泪失禁吧，然后我就会哭着跟他说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后面慢慢两个人平静下来以后，就其实去翻一些那些的时候，就是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错，可能他说话太直接了，然后我呢就很容易上头，我就会去跟他吵。虽然说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吧，然后还是挺有缘分的，就能遇到他，
2: 会遇到我的合伙人，我就感觉非常幸运。
4: 其实包容从来不是谁改变谁，是西藏的山水接纳了远道而来的梦想，也让我们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守护那些陪伴我们的小生命。就像我和文文，一个懂这里的土地和人，一个懂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默契。
2: 燕京，快来过来一下。
5: 好。他这里手上你看全部打结了，对，给顾客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6: 是，哎，
5: 好的。
6: 对，
2: 现在西藏。

0: 的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人们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现在特别关心宠物的健康和卫生情况。
1: 它指甲也不是很长。
0: 对。哎呀，唐英姐，你就不得懂了啊！
2: 好，这个是它的沐浴露。啊。在洗手的话，一定要把脸按下去，然后不要耳朵不要进去。

0: 很多就是专业的知识，也想带到这边来，让这边的人了解如何科学养宠。刚来拉萨的时候，总觉得这里的一切带着距离感，可现在才懂，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的靠近，而是像我和央金这样，带着各自的心意，朝着同一个方向走。也许我们做的事情很小，但只要能让更多的小生命被好好的对待，能让不同的心意在这高原上相遇相守就够了。
1: 往后的日子，我们还会在这里，
0: 陪着这些猫猫狗狗，
1: 也陪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0: 把温暖和理解越传越远。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

0: 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余烬。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冰川加速消融，封存万年的微生物是否会苏醒？科考工作者为何要冒着危险深入险境？冰川脚下的手艺人又如何依赖自然的馈赠延续千年记忆？原始冰川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自然密码？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探访阿扎冰川。

0: 我们今天要去冰川，因为冰川来回时间大概得6到7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会比较久，然后再加上采样工作可能会时间更长。我们现在在阿扎主要做的就是到阿扎冰川每个月的一个常规采样。
1: 汪文强，兰州大学梵蒂三杰环境中心的科考人员，长期从事青藏高原冰川微生物与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此次他要前往阿扎冰川进行采样。
0: 我们的车就只能到这儿，然后剩下的路都要徒步前行。从停车的位置到我们采真正那个非表器冰川的那块冰，大概要走4公里的样子。
1: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

0: 界多地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退缩。青藏高原是我国最大的水资源库，也是多条江河的发源地。这里的雪山冰川更是科考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察隅拥有典型的海洋型冰川，其中最为代表性的便是阿扎冰川，它的雪线海拔仅4600米。为了研究与保护察隅如此特殊的生态环境，兰州大学在西藏首建自治区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对于冰川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长期的科学监测研究。
1: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的这种地表环境的温度在升高，那么这就会导致咱们的冰川消融会越来越快。它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另外一个冰川消融呢，它会向这种下游输送一些冰川里面的一些物质，这里面的物质包括了一些微生物，它具有一定的潜在的一些致病性，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冰川的这种去做长时间的一个监测。
0: 为了能够准确监测冰川微生物情况，这样的采样工作每个月都会进行。他们虽然对路况很熟悉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1: 我跟你说，走的时候啊，不从这儿走了。我们上次走的时候陷的不行，下坡直接从那儿走，半个小时就能走到那个踏冰的那个位置。
0: 即便在冬季，冰体消融速度会慢一些，但冰层之下仍暗涌着融水的细流。
1: 我们走的时候要尽量踩这些石头，因为这些石头的地方比较硬，如果不踩石头的话，很容易像这种会很容易陷到里面去的。
0: 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汪文强告诉我们，前面的路会更加陡峭，大家要提起12分精神。不一会儿，一个巨大的坍塌冰洞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1: 前面那个南冰洞，11月初的时候，它这个没有下面那一块掉下来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拱形。然后现在这12月中旬，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它就已经塌陷了那么多。其实说明这个冰川消融还是很快的，是吧？我们是这条路啊，中间还是那边好走一点，这边吗？这边就稍微坡陡一点。行，那么就从这走。
2: 为啥要从坡陡的地方走？
3: 快，
1: 节省时间，这个路程比较短一点。
0: 每次外出采样时，汪文强身旁总少不了伙伴扎巴的身影，他们相伴而行，一起走过西藏很多冰川。汪文强和扎巴是多年的搭档，彼此间无需太多话语，只有并肩前行的默契。
1: 我2018年跟着我们刘永清老师上青藏高原的时候就认识了扎巴，最多的野外工作就是我跟扎巴一起来的。我们走过了阿里，走过了日喀则，走过了那曲，走过了林芝，走过了昌都，老野外了。扎巴是，
4: 我是2006年开始的科考这边参与的，现在20年了。
1: 他总说是我出事了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出事。我其实听了这句话我就很感动，因为在野外的话，我们就是像除了扎巴还有洛松还有很多我们一起出野外的，其实更多的我们就是兄弟了，患难与共的兄弟。
0: 扎巴虽不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但对野外环境十分熟悉，有着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一旦有突发事件，只要扎巴在，似乎困难和危险总能迎刃而解。正是这份无人能及的信任和默契，让他们一次次突破冰川的险阻，带回珍贵的样本。

0: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阿扎冰川的真容终于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一条蜿蜒狭长的冰川自雪山腹地奔涌而出，沿着山体褶皱直冲而下，蔚为壮观。太阳虽已升至中天，可越往冰川近处走，寒气就越发刺骨。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大家还没有吃东西，有些饥肠辘辘。
1: 快到冰川了，咱们就在这块平地简单吃点补充一下体能，然后我们就下去采样。
0: 每次冰川采样，他们都会备齐必须的物资，风餐露宿在所难免。简单休整过后，采样工作开始了。
1: 有径流，但是这怎么下？
2: 上次我们往那边下了，
1: 那边只能那边下，那边下。表面径流，那条支一个，这个地方一个，然后再往那边再找一下看有没有。
2: 好。
0: 冰川末端裸露的冰层，能最大程度保留冰川的原生信息。相比于被雪覆盖的区域，末端冰层少了很多后期物质的叠加干扰，其包含的原生信息会更加完整。
1: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阿扎冰川非表器覆盖型的这块了，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采集这个冰，然后除了这些冰呢，还会在这个面上，这个冰川表面去采集一些冰川表面的这个径流，取这些冰面的径流到冰前到冰末这些径流，其实它是一个连续体。那么通过这个连续体，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这个冰川它一直想向那个下游输送的一些物质。
0: 阿扎冰川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上察隅镇阿扎村境内，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交汇地带，是西藏境内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冰舌末端直接延伸到了森林的下方。
1: 阿扎冰川它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冰川。第二个呢，咱们这个阿扎地处察隅嘛，察隅是咱们边境，它是印度洋季风进入我国境内的哨口，再加上冰川森林这种独特的景分进入我国境内的哨口，再加上冰川森林这种独特的景观，这就有了这种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研究的这个自然天然的一个环境。这是二号点的，
3: 好的，
1: 就在这采。
3: 这里啊。
1: 加巴是三号点的，采的时候把桶涮上三次啊，用原味水涮上三次。
3: 好的。
2: 好。OK。
1: 你们从前面下。瓶盖也要涮一下。我们一般采的这个采水器都用这种桶，因为便携。那么每次采之前要涮，是因为我们前一次其实采的时候跟这一次它不能交叉。再一个，用原味水去润洗这个瓶子呢，起到一个把里面的一些杂质给它清洗掉，那么确保里面这个环境其实很接近于咱们这个径流的这种环境了。
3: 有声音
1: 啊，你往高了走一点，看那个大块的冰的那个凸起，看地方有没有，那个地方可能会有。
3: 找到了，
1: 有，
3: 这
1: 好。那这个，这就是咱们的第三号位点，小心
3: 哦。太干净了。
1: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属于，这个还属于是类似于冰下的那种。
3: 对。
1: 小心，这个地方还有点深，危险。
0: 采样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冰洞。
1: 涮一下吧。
0: 靠近洞口处，明显感觉到一股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让人下意识屏住呼吸。这些形态各异的冰洞，就是冰川运动造就的冰裂缝，洞内常年保持着低温高湿的状态，为特殊微生物群落的繁衍留存

0: 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
1: 冰裂隙就是因为这个冰川消融，它会产生像这种的一个沟壑，有的会很深。那么像现在这种其实还好一点，它你踩下去，它下面是石冰，其实并不危险。但是有的地方，特别像这块，它可能下面是镂空的，镂空的话你踩下去，我刚看了一下，它这个深度还挺深的，如果冰镂空你踩下去就会掉下去。
0: 为了确保采样品数据的科学性与代表性，需在冰川末端选取多个不同点位进行样本采集与分析。
2: 大哥们，
1: 大哥们，够了，够了，别洗一下。
2: 这样都套个袋，都套个袋子。行，
1: 你们采，我来定个点。
0: 这些冰川样本将被送往兰州大学微生物研究实验室，交由专业人员开展后续的检测分析。
1: 我们为什么要除了在这个阿扎冰川，甚至我们在整个青藏高原各个地方都做了站点的一个监测，那通过我们这个数据积累，就可以推测冰川消融之后，未来它可能向下游输送一些怎样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否有害。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能够培养出来的这些菌株去研究它的功能性状。当我们发现这些菌株如果对于咱们人类有利的，它能够合成一些天然有用的那些物质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呀，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农田呀、经济作物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0: 阿扎冰川是西藏东南部地区重要的水塔之一，它孕育滋养着下游的阿扎区，更维系着从常绿阔叶林到高山草甸的完整生态链。复杂的垂直气候带与充沛的水汽，共同造就了冰川深入森林的奇特景观。曾经，冰川的冰舌甚至可以延伸到阿扎村的村旁，这也孕育了此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村旁的树林中，生长着一种特别的宝贝疙瘩——树瘤。看似不起眼的树瘤，却是当地人的致富法宝。56岁的姜氏是阿扎村小有名气的木碗手艺人，他正在收拾着进山的工具，趁着天气好，要和朋友一起上山采集树瘤。
3: 先生，这叫人这个？
4: 现在。
3: 啊，天热几多？
4: 没热，天热呢。
3: 十几种，哎呀，还要干嘛的种，三八的那种，菜顶那么种东西。
0: 姜氏告诉我们，树瘤可是制作木碗的上佳材料。我们充满好奇，他决定带我们一起上山感受一下。
4: 好牛难着，
3: 老好牛难着。
0: 采集树瘤是个吃辛苦的活儿。进山的道路难走，好的树瘤更需要仔细寻找。通常情况下，他们每次上山少则住上几天，多则一两个月，才能采到足够多的木碗材料。
4: 好，你对手都光底下对端。Hello。
3: Hello。好牛呢。
4: 俺在种
3: 着，老公着。俺家养个小凤啊。
4: 呀。
3: 啊，别动。
0: 阳光明明很烈，可这片紧邻阿扎冰川的森林里，藏着十足的寒意。姜氏和胶布就这样带上竹筐和斧子，向更高的山上出发了。

0: 好壮观的脖颈的架势。
1: 啊，那这别操，这别操。那还不爱梦哥啊，真是差点他妈的，真是。
0: 我呀，俺的差点梦哥，我一到我这儿。
1: 差点也梦哥，那我这儿过过呀。现在来把车一停啊。
0: 咱都多热劲呢，过来的起来，我买俩锅馍。
1: 现在来把车一停了。哎呀，
0: 那个。啊，什么呀，孟哥？但我从俺这个新浦上的过去的菜，俺对他没少种，还给我这种过拉链的。新浦上的俺菜没有人，但可能不挖过田的，新浦上这种黄瓜地下，在新浦上种的都没了。他从说的是那菜菜人，你知道嘞？他从那个新浦上早浦上我这知道嘞了，功夫全部这个种菜的我这认识，都没了菜人，说的是那菜。
2: 不是所有的树瘤都能用来制作木碗，五角枫、三角枫等优质树种的树瘤才是上好的木碗材料，纹路美观，质地坚硬，用它们做出来的木碗才会好看又耐用。
1: 先生啊，那只哭也不听啊，那就只哭。
2: 今天的运气格外好，没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找到了好几块上等料。
1: 咱们是一样的啊，
0: 那不给你，
1: 那我说的。
0: 新啊的，干嘛新几百了？啊，干嘛新的可能门店不太弄了。啊，我这个普洱做就得差人家，哎，新干嘛几百让这差门店弄，哎，差门家。
2: 阿扎冰川周边的树林，对于当地人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宝库。草木间藏着治病的药材，老树上结着能雕木碗的树瘤，甚至一些树皮都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僵尸告诉我们，树林中有一种神奇的树皮，投入水中，澄澈的水色很快就能化作阿扎湖水般的碧蓝，对喉咙不适有着不错的疗效。
0: 湖南个呢？
1: 那个新宁个，就到那宁个，新宁个。
0: 新的的咱们的俺那药是等我从俺那单子。啊，新的我从阿扎们村的药买了，新的新的了，新鲜的包包过了等着买了，便宜的。新花不，出马到他那，出金黄花的，等着了，偏没了转机了，偏基金也没有了。哎呀，大宋，出大麻不得，出大麻的人了，大的一步加嘛到今年全多结了，就不大。
1: 穷黄花的有了。
0: 就吃了黄花，我操。
1: 嗯，干嘛俺这估计就穷黄花的有了。嗯，我非中方的差不多，都可以接近，看不到。
0: 但是我那黄瓜仁还是弄。
1: 嗯，那黄瓜仁我们。
0: 嗯，黄瓜仁，那全都我们这儿弄，单黄瓜这里。
2: 世代生活在阿扎村的人，守着山林，靠山吃山，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生存智慧。砍完的树瘤还不能马上食用，它们需要放到室外自然风干整整一年，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精细加工。
0: 哎呀，大家送阿的新的，三百人，这么多人，但阿的钢铁人，那几口人，大家送住，要么去修三斤呢，装修了人，俺那大家修没了人，那么的。

0: 在科考站里的冰川科普展板上，清晰记录着近年来阿扎冰川的退化程度。相关数据显示，阿扎冰川末端每年退缩30米至60米，冰川加速消融，融水不断汇入阿扎措。要摸清冰川真实现状，阿扎措的湖水中同样藏着科学的答案。阿扎措是由阿扎冰川融水汇成的第一个湖泊，冰川消融裹挟的微生物会直接涌入这片水域。为了持续监测冰川变化，每月固定日期，汪文强他们都会来到这里采集水样。
1: 冰川消融产生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细菌啊、病毒、真菌之类的，会从这个径流携带到这个湖泊里面。那么我们监测这个湖泊里面的微生物的变化，以及它冰川输入的碳氮含量的变化，我们可以为后期进行预警。比如说有一些有害的物质或者一些有益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从这个冰川融水中分离出来，然后进行它的一些功能鉴定。
0: 12月的阿扎措湖面已经结冰，取样点在湖中心，必须靠皮艇滑行才能抵达。采样小组各有分工，汪文强这边操控着无人机遥感系统，其他同事则在研究如何破冰开出水路。
2: 洛松，你们破冰的时候除了破正前方，两边也要破，侧边它也会对这个船体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前提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别掉下去啊。
1: 通俗来讲，水体的颜色它其实是反映了这水体里面所含有的物质。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跟雷达卫星的这个拍摄的画面，其实就能捕捉到水体的一些信息。用采集到的这个水样测定的微生物的数据和一些营养盐的数据和我们这个水体的颜色相匹配，从而得到这个实际颜色所代表的一些营养物质的一个组成。
0: 阿扎措的湖水在冬季呈现出蓝绿色，正是某种嗜冷藻类在冰川融水滋养下大量繁殖的结果。这些肉眼可见的色彩波动，本质上是冰川生态系统中微生物生命活动的直观体现。天色越来越暗，温度越来越低，我们一行人顺着破冰的路线前往湖中心。
2: 我们为了这个获取连续月份的样品，即使冰面结冰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得上，确保能获取到连续的每个月都有的样品。这吧，这个可以了，差不多。这个水质仪将通过我们这个慢速的往下放，它会一秒记录一个数值，这里面有它的浊度，有它的温度，有它的电导率，有它的盐度，包括溶解氧这些。

0: 我们要去这个地方的浮游动植物。
1: 下一个点。
2: 天色敛尽最后一丝光亮时，湖中心的取样终于完成。这些沉默的水样里，藏着冰川的秘密，也藏着这群科考人对抗严寒与险阻，一寸寸丈量着自然的执着。
0: 从我们目前的一个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咱们青藏高原的这些冰川蕴含的这些微生物，大概有80%以上都是未知的。但是呢，我们目前的一些研究就发现，虽然说存在了一些潜在的一些致病菌或者是一些抗性基因，但是它总体上还是对咱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它还是比较小的。可能在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年前，这个地区它本身环境也就是一个比较友好的，对，它也就没有那么多对人类有危害的物质。
2: 在此矗立亿万年的阿扎冰川，作为西藏海拔最低的海洋性冰川，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珍视，敬畏与爱惜交织成守护的长歌。我们祝愿它能在无数双手的托举下，会永远与人类和谐共生，继续以冰雪的滋养造福着山脚下的土地与生灵。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2: 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他还说你做的是件积德的事儿，放心上吧。
3: 这股风已经刮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细软，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
4: 拼了命的活下去，活

0: 人总得站着吧？跟我说这些干啥呀？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1: 这血，我的血早流干了。
0: 给句忠告，过去说的还算数不？
1: 过去说啥了？说太多了。
2: 就当我是放了个屁吧，啊！唐老远，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当年在劳工营，咱说好了，你开车来接我们，后来你人呢？这个账我还没跟你算呢。这几年，我云虎排长天天惦记你，不知道你是死是活。今天排长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见你。
1: 见了面你可倒好，你就落这个，啊！此一时彼一时，你说的对。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状况确实跟以前不一样。
0: 有啥不一样啊？咋的？
1: 这疙瘩不是日本人天下了？
0: 老头，日本人可蹦跶不了几天了。
1: 哎，你拉倒吧，这话说了多少年了？啊，死了多少人呀？
0: 后悔啥了？
1: 起码咱还活着呢。咱身边这么多战友的血债，总得讨回来吧。我是想讨，咋讨啊？讨得完吗？这回一并讨回来，只要你信啊。<笑>我信你？<笑>你看我咋信啊？到现在你们这几个连个实话都不说。<笑>
0: 就跟你唠句实话，咱这队伍一直还在呢，在松林镇，他俩没等着你，等着俺了。除了你小棍儿，还有小花，我们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1: 真不怕我把你们卖了，既然敢来就不怕，更何况刚才你还叫了俺一声排长。德远，看得出来，你的良心没坏，你还是个中国人。
0: 中国人，
1: 这地界还有几个中国人啊？
2: 咋没有中国人呢？你把眼睛睁开看看。 满大街走着那些不是中国人，在林子里边藏着跟日本子干的那些不是中国人，大秃子岭劳工营北面山坡悬崖树杈上挂的那些不是中国人，还有那万人坑里埋着的，你说这些话对得起那些天上地下的他们吗？啊，
1: 是中国人。

0: 我们都死了，死了的中国人多了去了，活着的还有几个呀？我的命虽然不值钱，但是活到现在也不容易。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对得起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
1: 现在苏联人已经打到德国人的老家去了，日本人在太平洋被美国人打得喘不过气来，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你说的这些我不感兴趣，离我太远。
0: 好，
1: 那咱说点近的。现在国内的形势也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关里的日本人。 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0: 对，天时地利，就差人和了。我们就是回来找你的，你也别怪我这几天没跟你说实话，你应该很清楚。我们有纪律，
1: 嗯，
0: 挺好啊，有纪律是好的。
1: 你们也别告诉我，我也不想听。
0: 坐下。
1: 干啥呀？上次听不进去了是吧？有点不进，老唐你咋就变成这样了呀？啊！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们，这回真能成。
0: 那我也把话撂在这儿，就算你们能打进来，也是百万失手。辅助。
1: 正是因为这事儿，我们现在才最需要你。
0: 我。
2: 赶紧吃菜吧！啊，这顿算我请的，吃完以后赶紧走人，别再来了，我就当没见过你们，好吧？
3: 趁我这心还没黑的时候，
2: 站！想干啥呀？
3: 你说我要干啥？
2: 掌柜的，
3: 咋了？
2: 门口打起来了，啊，您赶紧出去看看吧。
0: 谁呀？
2: 一个叫花子，偷了咱们店的一只烧鸡，快被他们给打死了。
3: 你愣给我刮了，还偷烧鸡，别偷着你，你知道现在多少钱一斤吗？
4: 偷东西偷到这儿来了啊！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店？别偷
3: 烧鸡，知道，别偷烧鸡。
4: 干啥呢？啊！
3: 二爷，咋还惊动您了呢？
4: 你们真是长出息了啊！叫花子也打。
3: 二爷，我们这也是为您分忧啊。这叫花子胆儿也太肥了。
2: 偷咱们头上来了，这不太岁头上动土吗？
4: 偷啥了？偷凤凰了？打成这样！
3: 你们几个，账房结账，滚蛋！二爷，二爷，好了，都别看了，散了吧。 谁呀？啥事儿啊？
0: 你管着吗？咋了？菜没动啊？薄荷口。啊，没事，不吃那就走吧，快走。

0: 掌柜的，阿飞要当面给您磕个头。
1: 磕啥头啊？给他点吃的，让他赶紧走人。
0: 我说了，他不听，他非要上来，我拽不住他。
2: 掌柜的，最近要不是您，我这命就撂着了。谢谢您，您真是，我人说的没错，活菩萨转世，您的大恩大德我不会忘的。祝您元宝庄买麻辣山，生意做得很圆满。

0: 小棍儿，小棍儿，小棍儿，真是你啊！
1: 棍儿，你还活着呀？我都以为你死了。
0: 棍儿，哎呦，真是你！棍儿，棍儿，你咋都在这儿？我不是在做梦吗？
1: 别站着，坐下来！快快快快，坐下，坐下，快快快，快坐下。

0: 父，我可算见着你们了。
1: 不哭不哭啊，见着就好。起来起来起来，饿了吧，吃东西快吃啊。
2: 二姐呢？小白马呢？
3: 能来的都来了。

0: 咋整成这样了呢？啊，冻了，冻伤了。不是你咋找到这儿来的？
1: 牡丹江是大城市，谁曾想三天在街上都没要到一口。人家说天庭好大酒楼的掌柜是大善人，我就来这儿，没想着差点被打死。
0: 不是你为啥不回家呢？啊，
1: 回去过了。
0: 家里待不住了，镇上的人都知道我是抗联，还有人抓我。我爹让我赶紧跑，我跑去给人扛活，人家又认出我是抗联。如果我这些年藏哪儿呢？就抓我，我一直跑。 我不想活，但我也没敢死。说，我就成天梦见你，梦见我追你，我追不上。

0: 行了，别再问了，你赶紧让他吃吧。
1: 对对对对，赶紧吃，赶紧吃。
2: 小郭，你慢慢吃。排长，咱跟他的事儿还没完呢。
0: 啥事儿啊？
2: 你说啥事儿？
0: 你们仨咋还在这儿呢？咋还不走呢？赶紧走啊！咋着真赖在这儿啊？
3: 走啥？谁要走？
1: 啊，叔，你要走一起，得带我一块儿走。
0: 乖啊！你现在身上有伤。
1: 要不这样，
4: 对呀，你能把小贵留在这儿养伤吗？

0: 等养好伤，剩下的事儿咱以后再说。可以，那小贵留下，你们仨走。
1: 排长，你求他干啥呀？
0: 小贵，现在二班长不是以前的二班长了，人家现在是汤二爷了。走，咱走。
2: 别说了。
3: 把伤养好了，我们一准来接你，好不好？嗯，说，说话算数吗？说啥时候骗过你？啊？
2: 哥，不行，元虎，咱们走。
0: 走，赶紧走！吃东西，把小慧留这儿，我们来。还真把小慧留下了。我明白了，你是不想留个借口，回头再来找老唐啊？
2: 不，这是一方面，主要咱俩有点警惕性。
4: 那老汤跟咱以前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那几年没见了咱呀，脸一冷就想撵咱走。你说你有啥辙？
5: 你说这老汤翻脸就不认人，那说的什么屁话？我今天开始啊，给我把精神给提溜起来。
4: 你就别看了，咋了？不饿呀？吃吧。

0: 这是巧啊，没想着在这儿能见到你们。
1: 赶紧吃。

0: 小班儿。
1: 啊，二班长。
0: 哎，行了，洗完了。小兰洗挺干净啊。来，给你剪剪头发。啊，归给你。
1: 谢谢二班长。
0: 这谢啥呀？
1: 但刚刚为啥你把老排长他们都撵走了？
0: 你问这么多干啥呀？
1: 那二班长，你这话说的，你要不说实话，我没法在你这儿待呀。
0: 这咋着？是我求你在这儿待着了？
1: 不是，那倒不是这意思。
0: 还是的，
1: 我就好奇你们这些年一直在一块儿。
0: 谁跟他们在一块儿啊？
1: 那你们刚才，
0: 咱不提这个了，行不行啊？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是天天好大酒楼的老板，他们这几个呀，在我眼里都是讨债鬼，包括你。我要不是可怜你啊，我才不收留你呢，就当我日行一善了。
1: 二班长，你变了。
0: 这白山黑水，水深王八大的，不变能行吗？坐。
1: 那你到时候告诉我排长他们在哪儿，我把腿养好了就找他们去。
0: 我哪知道他们在哪儿？

0: 等你腿养好了，你愿意找谁找谁去，啊？啊，对了，以后别老二班长二班长的叫，换个称呼。
1: 那我叫你啥？
0: 啥都行啊，二爷、哥，你随便选。
1: 男人

0: 你回去吧，
1: 我溜达回去。
2: 好的，老板。
3: 我们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的。
4: 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
3: 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0: 在想啊，你看现在这车轱辘自己也转起来了，也可以自己往前走了，对吧？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舒坦舒坦了？大鸭子长这么大都没出去过，是不是？你是不是应该带他去娘家看一看？
1: 我哪有娘家？
0: 打哪儿出门的，哪儿就是娘家呀？你说你这么多年啊，还没回去过吧？你的松林镇不还一个干姐姐吗？你是不是也应该回去看看她呀？
1: 你去吗？
0: 都走了，都走了，酒楼咋整？你跟儿子先去，好吧？
1: 我明白了，不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不多问，也不给你添麻烦。我知道，你做任何决定都是为我们娘俩好的，你就记着。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们的家了。

0: 改鸭子，
1: 爹，你给我做的风车真好看，
2: 是吧？啊，我跟你说，改鸭子啊，到那儿听娘的话啊，不许瞎跑，知道不？嗯。
0: 等回头啊，爹还给你买山楂包吃，
2: 好不好？
0: 好，
2: 请爹。啊，
0: 对，
2: 接下，过来。哎，
0: 爹，我等你来。
2: 好，好，啊，走吧。
0: 放心吧，放心吧。啊，哎。

0: 您慢走啊，好嘞，您慢走，您里边请，这边就让我帮帮忙吧。
1: 回去不用，
0: 我就腿坏了，手。
1: 我们掌柜的交代了，让你别出来，赶紧回去吧。
0: 回去。

0: 你回去。
1: 嗯，
0: 你干啥呀？
2: 就你这样的，你能干啥活？你说，
0: 赶紧回屋去。
3: 回屋去。
4: 小伙计，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
3: 我腿没事。
4: 哎，可不能耽误啊！不抓紧治的话，将来怕是要落下残疾。
3: 不用治，腿自己能好。
0: 哎，你等会儿，您说这么严重，你为啥不治啊？啊？
4: 你放心，我不会收你的钱。我看出来了，您也是个可怜人。
0: 我问一下啊，他这个腿能治好不？
4: 以我多年的经验看，应该没问题。
0: 你看，
3: 好啊，要真能治好，钱不是问题，而且我还有赏。
4: 江湖路远，日行一善，我说了不收的钱，咋都不会收。
0: 日行一善。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回屋治腿去。快点儿。
3: 谢谢啊。

0: 老板娘，老板娘，对不住，没成想这到这么难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别耽误了。
1: 别赶了，歇一晚再回去吧。
0: 啊，不歇了，掌柜的明天还得用车呢。
2: 你跟掌柜的说一声，让他别担心啊。
0: 啊，放心吧，老板娘。
2: 哎，
1: 娘，这啥事儿？
3: 阎王爷上天喽！黑白小鬼上山，飞禽走兽上岸喽！上岸。
0: 阎王爷上天，上岸，上岸！阎王爷上天了，飞禽走兽，展开，展开，展开！展开！小五子，
4: 佟掌柜，不做皮货生意，改开客栈了啊？
0: 小五子，
4: 你这一走，可好几年没回来了。 不管几年，宋林镇都是我的家。
0: 那是。
4: 谭舅舅，阎王爷上天。舅舅，
0: 哎，乖，舅舅给你买糖吃。
5: 谢谢舅舅。
0: 佟掌柜，这外面咋回事啊？又喊又叫又敲我的。
4: 咋？皇掌柜吓着你们了？
0: 哪个皇掌柜啊？
4: 钱贵的，黄有权。
0: 阎王爷上天了。
4: 他不是武疯子，光仗着不动手。
0: 他
4: 怎么变这样了？阎王爷上天了。
0: 打从前两年，他儿子被日本人抓走之后，就一直这样疯疯癫癫的，为了熟人，把钱账都搭进去了。可是到现在，连儿子关哪儿都不知道。
1: 这一直念叨啥呢？阎王上天了，让！
6: 阎王上天了，让！
0: 阎王上天了，别害怕，别害怕了。
1: 老夫，
0: 上天了，不去胡说。
1: 太敢小鬼上岸！
0: 皇掌柜的，皇掌柜的，赶紧家去，我这有客人呢。
1: 阎王上天了，
0: 上天，
1: 阎王上天了，
0: 上天，上天了，
1: 别吓着。上岸，
0: 上岸。
7: 我这儿呢，对，一个人在这杵着干啥呢？这是，
8: 哎，你烟袋给我弄，你没带下来啊？
7: 你也没让我给你拿烟袋给我的，我抽着呢嘛，这不，
8: 这破玩意儿还是不习惯，满嘴的沫子。
0: 那我给你取去啊。
7: 来，走，走，走，
8: 你这。
7: 咋的啊？这心里边是不是还惦记老唐的事儿？
9: 不光是他，还有小贵儿，俺一直在想啊。

0: 是咱排，年纪最小的了，又是家里的独苗，人放着好日子不过，跑出来跟咱打来打去的，受这罪。哎呀，当年人家是又出钱又出人，给咱队伍做了大贡献了。这些年咱没吃的苦全是他一个人吃的，你瞧现在他落的这地步了。
1: 哎呀，小姑别担心了，老唐肯定不能害他。
2: 是吧？嗯，就是不知道过了这么些日子，老唐这心里边到底是咋想？要我看呀，咱还得再去找一趟老唐。老唐是个明白人，要是想明白了，也就是一瞬间的事。但是，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他把话说的那么狠。 我总觉得像是故意的，而且之前他就跟我说过，说他这个酒楼啊有好多场老人盯着。我当时呢就觉得他是故意吓唬，但我现在一回想，我在的时候确实是三天两头的招呼人换故事，可能就防着这一点。
3: 嗯，
2: 你跟安想到一块儿去了。
4: 哎，你心思着，别咱完不成任务再把德阳给害了。
0: 现在这老汤呢，是跟这萧铁林的，就萧铁林呢是给日本人干，那日本人就不可能不查萧铁林身边人的底，如果他们知道老汤以前干过抗联，他就不可能完全相信老汤，要不然也不会有贾克连找上门的事儿，是吧？
4: 嗯。
3: 甭管日本的特高科还是警察局，想让德远踏踏实实的归队，咱得把这把枪给卸了。
0: 嗯，
3: 这样，我把这里的情况汇总一下，向指导员汇报。不行，还得去找趟老汤，摸摸底啊，顺便看看小棍儿。
5: 把事情给夯实了，再汇报吧。行，那这回我去，他去啥问不出来。行，你去，你多商量啊。喂，天地好酒楼，
6: 我找你汤二爷。
5: 您稍等。
6: 掌柜的，嗯，找您的。喂，哪位？喂，怎么没人说话呢？喂，喂，
5: 奇了怪了。

0: 哼，
1: 汤二爷，在这儿藏着呢。
2: 你咋来了？
0: 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变没变卦？
2: 干你们的活儿，
0: 别碰我，把手拿开。
2: 我说的话你们听不懂吧？我让你们别再来啊！
0: 别跟我磨叽这些没有用的，今天你就给我个痛快话。
3: 哎，钱老板，里边请。
0: 好。
2: 你知道刚进来的田老板是谁吗？
0: 我管他谁呢？今天你就得回答我。
2: 听我说完。他是牡丹江警察局副局长森田。你知道现在外边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你不怕死，我还怕死呢。
0: 哥，哎，
4: 叫两个人过来。

0: 真打了你。好你个唐东远，
1: 住！
0: 说好出手做买卖，你说不干就不干了，出去！这不是坑人吗？你啊，
1: 出去！快出去！
0: 冤家，
1: 出去！
2: 行啊，给我等着，
1: 滚出去！
3: 我去，
2: 你老婆孩子，我都知道在哪儿。
3: 这一顿狗锅肉，
4: 好嘞。

0: 这一瘸一拐的又跑出来干啥呀？
1: 福庆哥是不是来了？我听见他声了。
0: 对，来了。
1: 哦，
0: 哎哎哎，你干啥去？
1: 找他去。
0: 别找了，走了。
1: 为啥走了？
0: 啥为啥？走了就是走了呗，我撵走了。
1: 为啥呀？
0: 有啥为啥的？撵走就撵走了呗。咋的？你腿好了？
1: 没好。
0: 没好，上床躺着去，啊！等你好了，你也走。
1: 你干啥去？
0: 我撒尿去，行不？

0: 你小五子吗？这你回来咋不说一声呢？咋的？怕四姨知道啊？
1: 哎呀，四姨看你说的，我正准备下手，商家看你去哪儿，叫四姨老了。
0: 四姨老了！哎，真乖！哎呀，哎呦，哎呀，拿着，可甜了，来吃。
1: 谢谢四姨老了。
0: 哎，今天晚上啊，就在家吃了啊。
1: 行啊，
0: 早点来别忘了啊。
1: 好好好，好嘞。
2: 哎，
3: 小五子，你回来了啊！
4: 回来了，
3: 回家到家坐啊！哎，好，坐着玩吧。嗯，
2: 这不是江边窑子里出去的小五子吗？
3: 听说吧，他嫁给牡丹江那大老板了。
2: 怪不得娘亲就热的哈，
3: 嘴上留点辙吧，人家找个好人，那呀就是玄乎人儿。
5: 他在这不进不出的，干啥呢？这是。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小五妹子，
1: 舅舅，
0: 哎，香水真甜。
2: 谁呀？这是
3: 姐，我们今天回来吓唬姐呢。啊，小五子，
4: 这是我儿子，叫大姨。
1: 大姨，
3: 哎，宝宝，叫个啥呀？
1: 赶牙子，
3: 长得真好看。嗯，
4: 姐，这会儿来不耽误你生意吧？
3: 耽误啥呀？走，去大姨屋去。
4: 知道，上大姨屋来。
1: 幼婷，
0: 赶牙子，来。哎呦，拿着吃。
1: 谢谢舅舅。
0: 不客气。
4: 姐，嗯，这镇上咋回事啊？冷冷清清的。嗨，不小日本闹的吗？哪儿都一样。河边也没人了，咋？你还回去看了？路过。这几年啊，就没啥人敢去了。床崴子的、抬身的、采药的、伐木的，都绕着走；放牌的绕不过，但去的也少了。没了那些吃鬼饭的、请白且的，该散的就都散了。
5: 我二姐、三姐呢？
4: 你走以后第二年，你二姐回后山了，你三姐呢，跟了一个床崴子的走了，都命薄。像你这么有福气的人不多，新来的那些啊，都相互提防着，照顾少两面，比流水一样一走一过，大不如以前了。自己支应着，不找一个。不说我，说你呢？你这次是回来看看呢，还是有啥事儿啊？
5: 我妈姐说，当家的摊上点事儿，怕有闪失，让我们娘俩回来躲几天，等事情过去了再来接我们。
4: 不管啥事儿，回娘家了就踏实待着。
6: 我们俩亲眼看到的，确实有特务假扮食客从酒楼里出来跟着付钱，被我们甩掉之后就去了特高科，等着报信儿。
7: 没想到有那么多人盯着那地儿，难怪老唐不敢搭理咱们。还有，在老唐酒楼吃饭的那个田老板，就是森田，他后来也去了特高科。
6: 对，
7: 要我看，咱们先把这个森田给干了，
8: 到时候再看看老唐还跟不跟咱们磨磨唧唧。
6: 干掉一个森田，还会有别的日本人来的。
9: 除掉森田，确实可以让汤德远缓一口气。而且这个森田一直死盯着萧铁林，把他除掉，就算是日本人再派一个人过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时候警察局一定会乱成一锅粥。也许是我们对萧铁林下手的一个好时机呢。嗯，
6: 那咋整？我假扮日本人接近森田，把他干掉。
9: 咱们在酒楼都露过面，

0: 你得找我省点，这事儿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1: 小辉，没事吧？
2: 没事，我做噩梦腿抽筋了。
1: 真没事啊？
2: 没事，大远哥。

0: 所有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想请组织上帮我们一个忙。
1: 你说，
0: 除掉警察局的森田，而且这件事情千万不能牵扯到汤德远。
1: 下次再来啊，
2: 先生您好，我们这打烊了。

0: 已经没有信任我了。车上的人都是孙铁，目前看全部规律，找机会杀掉他。
1: 最近因为我们一连串的行动，他们变得更加谨慎了。
2: 这待两天啊？我这待着干啥呀？
1: 正好不容易来趟武当江，合着不看你这一愣，
2: 看不看更大呀？
1: 大刀片。
2: 行，讨厌你！
1: 行，快拉包手去。

0: 我是刘虎兄弟，谁是你兄弟？我去天天号他就老找你，他们说你已经走了。我想问那句话。问啥？你是不是抗联？你是干啥的？谁让你来的？
1: 看来我猜对了。你猜对个屁！我真名叫刘万春，是韩光同志派我来的。
0: 云虎兄弟，刚才我看见你，实在不甘心就这么走了，就合计冒险跟过来问问。
2: 那你咋知道我是谁的？
0: 我跟小红枣是一个戏班的，他跟我唠嗑的时候说过你在松林镇的事儿，我在天天号大酒楼演出的时候也一直在观察你，再加上你出现在牡丹江的一个地点和时间。

0: 该是我们的同志。党中央在延安已经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也分别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这些年派了不少人到关外恢复组织寻找抗联。韩光同志是晋察冀分局专门负责东北工作的，我接到任务以后就来东北了，跟着西班两年多，走南闯北寻找队伍踪迹。前一段时间韩光同志接到延安指示，让我务必来牡丹江找到抗联队伍和延安恢复联系。
1: 那你咋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0: 我没法证明，当年出关的时候为了躲过排查把所有证件都烧了。我要告诉你，现在的形势变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早已展开了局部反攻，除了向日伪军防守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实施持续的攻势作战，还分兵打到外线，向河南、向粤边和苏浙皖边进军。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实行对日大反攻做准备。组织上提供的牡丹江联络点我都去了，关舍街现在的新义商行曾经叫大有商行，是抗联同志们的联络处，已经撤了，你可以核实。
2: 我今天啊抓了个尾巴，他说他是奉延安的命令管理党组织派来的。
3: 他咋盯上你的？
2: 他呀在一个戏班里拉板胡，这个戏班有个唱戏的叫小红枣，我认识，在松林镇帮过我，应该是听他说的。哦，
3: 戏班那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是个藏身的好去处。
2: 是啊，对吧，还有红肠呢。
4: 胖了啊。
5: 他说他呢，是受韩光同志的委派，专门从晋察冀地区来东北找抗联的，还知道咱们之前撤掉的那个联络点大有商行，信息交换的方式说的有鼻有眼的，我看不像别人。
3: 那你跟他是咋定的？
5: 我让他明天去安吉号等我，反正我知道我这么做有点冒险，但咱不一直心心念念的想找到党中央吗？
3: 大有商行确实是咱过去的这个联络点，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辨清他的真假。既然他是党中央派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不能空口白牙吧？什么都没说？
5: 啊，说了。啊，他说了句暗语：“雍王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对，他说只要把这一句传回营地，可以直接跟周旅长汇报。
3: 这事我得马上向上级汇报一下。要真的是党中央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线索，那就太珍贵了。

0: 干啥呀，笑我啊！我这还得回去陪你嫂子呢。
1: 德远哥，你又不让我出门，让我唠唠嗑呗。坐。德远哥，谢谢你收留我，还给我治腿。如今您是有身份的人了，成天迎来送往，逢人陪笑，穿的也，我为你高兴，真的。但总是看着就

0: 人会觉得有些别扭。
1: 啊？咋别扭啊？
0: 我和排长他们是过江的时候被打散的，后来他们去哪了我不知道了，你那会儿在哪我也不知道，没想到这辈子咱们几个还能聚在一块儿，能聚在一块儿真好
1: 啊。是吗？聚在一块儿好吗？
0: 那咋不好啊？你忘了排长当年咋说的？咱得归队啊。啊？
1: 不是，你听我的，要想活命，离他们远点。
0: 德永哥，你舍不得你这酒楼和家业吧？
1: 那我当然舍不得呀。想啥呢？
0: 那我得说句晦气话。
1: 你说。
0: 只要这日本人在，你的好光景长不了。除非你想当狗。

0: 以为狗那么好当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啊，我顶多算个虫。走了，
1: 谭振奎，你骗不了我，你不是那样的人。打我那年入队，让我佩服的就两个人，你和排长。
0: 以前的事儿跟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1: 没关系，你为啥收留我？
0: 把腿治好，你也走人。

经与周旅长本人确认无误，刘万春身份属实。

0: 魏仙茶馆有个露天的院子，前后两个门，周边的小路都是通的，没有死胡同。我在茶馆等你们，附近负责王峰，万一有啥动静，咱们按好联络，随机应变。
1: 散花。

0: 卖山货，
1: 卖点山货啊。
0: 卖山货。

0: 事儿啊？问。哪年入的党啊？
1: 民国26年1月。
0: 介绍人是谁？
1: 潘光，马尚德。
0: 哪年哪月到的这儿？怎么来的？
1: 民国31年3月，坐船沿途上岸。
0: 就你这人？
1: 还有4个。田长风、顾水良、李再喜、沈延秋都牺牲了。

0: 啊。
1: 局长，局长，哎，局长。
2: 妈了个巴子！
1: 哎，
3: 白养你们了是吧？这一步步给我数着是吧？
1: 对不住了，局长，对不住您了。
2: 干嘛去了？
1: 说是抓共党去了。
2: 共党啊！
3: 抓，抓，抓！
1: 哎，
3: 看着，
4: 天天华大酒楼。
5: 怎么样呢？
4: 哟，哥啊，
5: 忙啥呢？
4: 还能忙啥呀？咋了？啥事啊？
5: 上一次我跟你说那个事儿，最近风声不对，趁着现在生意还不错，赶紧找下家。问题是西边、南边、北边都动起来了，这股风已经刮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西船，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
4: 嗯，没问题。

0: 远山路54号，官舍街大药商行都撤了，不知道现在牡丹江地区还有没有像你们一样跟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抗联战士。
1: 有。
0: 太好了。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松林镇万福客栈重新建立了交通站，只要你们跟松林镇的唐组织接上头，拿到延安让我转交给你们的电台联络密码本，就可以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1: 松林镇，牛虎，熟啊。
0: 咋了？
2: 我没事，接着说。
1: 啊，是这样，过去松林镇我们也有个交通站，但是被鬼子给端了，现在终于又建立起来了，实在太好了。
3: 何人だ？
4: 3人がいます。他の場所はまだ知らないんですけど、すでに裏口に2人は配置しています。
5: おい、一台自体連携もうぞ。

去把他们引开。嗯。

走吧，换个地方聊。

0: 我先把敌人引开，你们先走。
1: 好，手续。
2: 哎，
1: 起来，快，
2: 站，
1: 走。

0: 发现可疑了没？
1: 来啊，
0: 继续找。
1: 是。
0: 哎，过来。

0: 快走！我受不了了！
1: 我们从来没有扔下过任何一个战友。走！

0: 什么人啊？刚才有个太君说了，是共产党。
1: 藏民。

三更儿，就把药请服了。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

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

0: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
1: 第一题，被屏幕支配的世界。
2: 近来手机依赖已成为不可轻视的健康杀手，过度沉迷手机不仅会阻碍正常社交，还会导致脊柱受损、视力下降等一系列疾病。
3: 妈妈陪我玩儿。
4: 亲爱的，你真好看。
5: 我看看还有什么要买的。
3: 这么多东西，十个小鸡皮也用不完啊。
5: 小鸡皮跟普通小孩能一样吗？它会是鸡皮藏印的结晶变成的神奇小婴儿。小鸡皮，
6: 少爷，尿不湿买了吗？
7: 奶粉呢？
5: 都买了。

0: 我怎么会忘记买小鸡皮的东西呢？
1: 对小鸡皮笑眯眯的，对我们却这么凶，真是个母老虎。哎呀，
2: 你说谁是母老虎呢？
3: 小心！
4: 你差点闯红灯了，以后走路别玩手机了。
0: 这不是没事吗？小心！
5: 哎呦，什么事？哎呀，好危险！
4: 哎呀，刚才没录到呢。
6: 是啊，谢谢你刚刚救了我。
4: 不用谢，以后走路不要玩手机了。
5: 哎呦，真危险！刚刚差点没命了。哎
7: 呀，刚才没录到。哎，
4: 现在的人呢，眼睛都粘在手机上了。

0: 张丽、陈凤，我们来黑白怪家是帮忙的，不是来玩的，快点来干活。哎，人呢？
1: 怎么叶辉从九重天回来以后就变得这么勤快了？
2: 这样我们就可以偷懒了。嗯嗯嗯嗯嗯嗯
3: 哎，老白，我是什么命啊？一次性尿布都得重复使用。想当年，我们黑白二怪也算是人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不是啊，老黑？
4: 哎呀，别磨蹭了，快洗。嗯，
5: 我干活，你玩手机，想得美。
6: 啊！你说这给我治治啊！你
3: 没坏没坏，
4: 一起看一起看。
1: 气没问题呀、
7: 哎，有信号了。
0: 你们怎么不看着点小鸡皮？他差点跑出去了。
4: 他这小短腿能跑到哪儿去呀、啊？
7: 这里有光了、
8: 不哭啊！
7: 又有网了、
1: 怎么小鸡皮不哭就有网了、你别瞎猜，小鸡皮又不是路由器，能声控联网？
0: 黑怪，你干什么？小鸡皮乖啊，不疼了啊！哎
7: 呀，原来小鸡皮哭真的会断网。
3: 可以前不会啊，难道是小鸡皮能力觉醒了？
4: 什么能力觉醒？我看着倒霉觉醒，
9: 以后都不能玩手机了。
0: 手机手机就知道玩手机，现实生活才是你该关注的。
10: 也会说的对。
11: 这么多沉迷网络的人类，这颗星球真是黑鲸生长的最佳地点。去吧。